0: 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啊，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叫积小善成大爱，也就是说每天多做一点善事，每天多帮助一个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爱。你像我同事家一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啊，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支教去了，我以为去1年2年就回来了呢，没想到这孩子一去15年了啊，去完贵州又去新疆，去完新疆又去西藏。他父亲讲话了，这孩子乐在其中。所以什么是乐呀？你说偏远的地方苦不苦？肯定苦啊，几个月都洗不上一回澡，吃的那就更别提了。那你说是为了钱吗？不是。是为了光宗耀祖吗？也不是。就是为了心中那份纯真的梦啊，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那些个贫困地方的孩子啊，也能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你像视频里有一个老师， 他就是记录学生们的生活。他这个班呢有一个孩子不爱说话啊，不爱吱声，不爱说话，完了之后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后来这老师一打听才知道，这孩子父母离婚了，这孩子给爹爹不要，给妈妈不要，双方老人没的没，不能照顾的不能照顾，所以最后这个老师啊就特殊的去照顾这孩子，每天带饭给他都带上一份啊，周末了还会带那孩子啊出去洗洗澡啊，吃点东西。那天上课这孩子主动举手发言了，当时发完言之后，他那老师啊背过身去了，就哭了。教了四年了，这孩子头一次上课举手发言，老师呢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抑制不住的这种激动心情啊落泪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也是百感交集。你说一个班几十个学生，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咱就说实话，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对不对？也不是自己养的，能管大部分就得了呗，是不是？何必挨个操心呢？剩下那几个不爱学就不爱学呗。但是对于这老师来讲不行啊，论我说话了，这叫啥呀？这叫责任心，对吧？老师的责任不是说培养几个科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能接受到平等的教育，一样的教育啊，接受一样的待遇。讲话了，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孩子，就是教育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其实我们治病医疗又何尝不是呢？其实有些人他不理解啊，认为大林天天在这讲这个讲啊讲啊讲那个讲啊讲啊，其实啊不就为了宣传他那点药啊，就为了宣传孙白。我告诉大家，我从给大伙讲课到今天，你知道我一共公布出去多少个保密配方了吗？如果我就是为了卖我那点药，我给这方剂干啥呀？我受着同行的指责啊，受着同行背后的指指点点，你说我图啥？就自打我给大伙讲课，我所在的医院都认为我挣老了钱了。我想问一句，钱在哪儿呢？钱在哪儿呢？我也七十多岁人了，这利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给大伙讲一讲，咱们普及普及医疗知识，最起码你知道这病怎么看，这药应该怎么吃，最起码是不是少走弯路了，少花冤枉钱了？那你说我图啥？如果为了钱啊，那想挣点钱还不容易吗？就不用上外边，我跟医院领导申请，我要求我全天出诊，对吧？我现在是一周出诊三天，我要全天那就是五天，我利用给大伙讲课义诊的时间，我是不是还能够多挣点？另外有多少人啊去找我，人家开那个中医门诊的啊，说老杨你过来，你给我当那个院长，讲话了我就按年薪给你算啊。包括孩子都说，说爸呀，你要是在美国呀，你得老吃香了，你得老受尊敬了，你来不？你来我给你办。我说我不去，因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希望世间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可能地位上每个人不同，但我总想在治病上，在求医问药上，最起码咱要做到人人平等。我总想用我的心温暖这些被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我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的，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愿意帮助那些一身病痛找不到好大夫治疗的人。我讲话了，条件有高有低，那有的人退休金就高，有的子女条件就好，有的人家家庭就幸福，但我们呢还有一些人收入很低，退休金很低，家里负担很重，甚至家里有卧床的病人，有需要常年吃药的病人，有子女需要照顾， 人和人他是完全不一样。

一样的。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70多岁，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老爹，而且这老爹还没有劳保，就全靠他。所以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咱们就按照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啊。你说我没条件，那就像我说的，没条件呢咱们就吃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吃这个可以吧，这赶上了喝几十块钱行吧。你就记住我说的，用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也架不住坚持。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那个老伙伴老同志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啊，听你讲这个蜂王浆豆干粉挺好，我有高血压，我能吃点不？我说太能了，咱们那个蜂王浆豆干粉是药，属于中药饮片，这是目前第一个药用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降血压，降压降的是啥呀？那不就降您的血压了吗？你包括降脂，降脂降的是啥呀？不光是血脂，不光是血栓，不光是斑块，还能把你的血压降下来。最起码咱们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又多一份保障，对吧？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就多一份健康，多一份安全呢？论我讲话呢，这药吃的呗，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优惠，对吧？有赠送啊，优惠赠送完之后合到80块钱一盒，吃去呗。你说你怕啥？这一盒药你天天吃，能吃15天半个月呢，你说你怕啥？就一个月100多块钱，我讲话了，就这点钱，你说咱还能给你吃的倾家荡产吗？不至于吧，说我吃破产了，不至于吧。如果说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啊，这钱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医用级的，属于中药饮片，是治病的药，保健的药啊，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是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这药名字叫啥呀？叫蜂王浆冻干粉，听好了，蜂王浆冻干粉，这属于中药饮片，有治病的效果，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药盒上都写着呢，包括保肝益肝养胃助消化，这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所以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呗，最起码你少吃降压药了，最起码啊，你吃的就比不吃强啊。这药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帮助你降血压，又能帮助你保肝益肝助消化，又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对吧？有助于提高你的体质，因为它写着呢，滋补强壮，最关键是啥呀？就是便宜啊，就这个价格便宜，医院158，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市面上啊，最少得200-300块钱，咱们这一大盒才合着120块钱，完了还有优惠，最终啊才合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说你怕啥？吃呗，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友啊就问我说，这蜂王浆我能吃吗？我就一句话，能吃，而且呢吃不了倾家荡产，你也不吃亏，你也上不了当。就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你就品吧。那反过来咱说高血压，中国现在有2亿多高血压患者，你知道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人就有2个人是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突发脑血栓啊，突发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心梗，突发猝死，引发心衰等危险，所以每年呢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出血，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病
到底哪

北方地区啊，一过十一以后，脑血栓、脑溢血就出现高发呀，就是因为血压不稳，受冷热波动大，一冷不要紧，人家血管收缩，尤其脑部血管，人脑袋在最上面，就像住那楼房似的，那住30多层的，你夏天都不用买空调，你开窗户风都特别大，啊，高层秋天都不敢开窗户，所以越高这风就越大，啊，越高越冷，所以你看有句话叫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嘛，对吧？那人身体哪最高啊？脑袋嘛，所以一冷一凉，血压再不稳，血管一收缩，就会造成脑血管管腔狭窄，这个血液流动就不顺畅。本身你上岁数之后，脑血管里边就有血栓有斑块，本身血液流动的就不好，结果你这血管一收缩，管腔压力一大，就非常容易造成什么脑部血管的出血，造成这个脑溢血。其次你看人上了年纪是不是就不爱动了，哎，不爱出屋了，所以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吃的东西呢也不爱消化，就消化吸收也慢，所以这个血脂啊就非常的高，本身你就高，结果高上再给你加个高，是不是就更高了？所以为啥上了年纪的人啊，体重过大的都容易出现这个脑血栓呢，对不对？哎，得脑血栓的这么多呀，就在这儿了。你现在一说脑血栓，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你，你得上啊，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一辈子的痛苦。你到时候你瘫痪了，你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都遇见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老伴儿跟别人在那跳舞，完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啊，老伴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儿呜呜喳喳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嗯，如果是我，我可以为了这个家累死，我可以为了老伴儿、为了孩子怎么都行，但这事儿肯定不行啊，是不是？那你自己的老伴儿，你让别人在那儿啊，又是搂着又是抱着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办法没有。讲话了，你都坐轮椅了，你都需要人家照顾了，你再硬气能怎么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怎么的没用，对不对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哪哪哪一片好使，没有用，你现在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你没个好身体你啥都不是，你没有那好身体啊，你说啥也没用。就那个时候你想起大林的话了，哎呦，这大林老兄弟呀，那时候说的对呀，人呐就是为自己活，人呐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所以到啥时候啊，你就记住啊，有啥病有病。你像那天有个老大姐讲的啊，她说我也不管孩子要钱，有呢过年过节呀我就给孙子点，没有呢我也没办法啊。她讲话，我自己身体啊我自己负责任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所以你看，他说我现在我想的挺开呀。前天啊，我跟大家伙说，我说这个凤凰江冻干粉这要来了啊，老大姐跟工作人员说啥呢？给我订了30盒，那、啊、吃呗。讲话了，多便宜啊！平均一天的钱，比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还便宜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瓶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有的都7、8块钱，甚至贵的有几十块钱、上100块钱呢。你像这凤凰江冻干粉，这药啊，正经东西，这赶上活动了，一天才喝2块多钱，有啥不吃的呀？老大姐讲话了，啊，大钱没有，就这点钱还是有的，是吧？

了就比不吃强，用了就比不用强。吃剩最起码平稳血糖，吃剩最起码降血脂降血压，吃剩最起码血压血脂平稳，最起码肝胆脾胃功能好，对吧？最起码免疫力能提升上来。所以为啥不吃呢？我讲完了，贵行，对吧？我不吃啊，一天呢喝好几十，我不吃，这有啥吃不起的？这一大盒半个月才120块钱，活动的时候你别忘了，咱们是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到15盒，你算算才喝多少钱？80多块钱一大盒，那你说有啥吃不起的呢？所以这老大姐讲话了，这钱呐都不足孩子一个月奶粉的那零头，真是，那你说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说完，我马上就打电话，我就抢啊，我抢，因为我怕我抢不着，因为太合适了，太便宜了，这是蜂王浆啊，我还属于什么中药饮片级别的，多好啊。老大姐讲话了，比你吃那个降糖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什么降压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降脂药都便宜，现在你说几十块钱能干啥呀？就换个水龙头，对不对？还得管你要150块钱呢。现在你买100块钱的牛肉，你看看能买多大一块？3口人把包一顿饺子没了，对吧？但你吃这蜂王浆，讲话了能吃一个月，所以你怕啥呀？就吃呗，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去吃，还能降血压，还能降血糖，还对心脑有帮助，完之后呢还能够保肝养肝啊，养胃助消化，多好啊。啊，这老大姐说咱们呢好好的养护养护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身上没毛病，这就比啥都强。所以确实这东西啊就适合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实在。那么刚才啊我说高血压病人一定要小心这脑溢血脑血栓，第二个，你如果是高血压，你一定啊要小心，再小心就是什么呢？心梗或者心衰，就必须要小心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啊统计过，就心梗患者当中73%的是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10个心梗患者当中啊7个都有高血压。有人说高血压怎么这么可怜呢？这大病重病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啊，你像高血压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衰，你像很多人这心脏血液回流比较差，而且很多都伴有心脏反流，2尖瓣、3尖瓣关闭不严，所以就容易造成心绞痛、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意外。所以高血压患者第二个要加小心的就是什么呢？心梗心衰。第三个你要加小心的就是这尿毒症。因为啥呢？高血压病人血液循环差呀，所以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水肿。因为血压高，动脉血管压力就大，就会造成我们肾动脉的压力增高，这时间长了就挤压肾小球，就造成我们肾脏过滤功能差，引发肌酐呢尿素氮的增高，进而出现全身的浮肿啊，肾衰尿毒症。所以血压高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肾脏这一点。那有人说了，我有降压药啊，我天天吃应该没事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今天呢我好好的我跟你讲一讲啊，我跟你讲一讲。你像咱们常用的降压药啊，一般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的，一类呢是利尿的，就称为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就替米沙坦、绿沙坦、奥美沙坦，很多都在吃，它相对来说呀副作用少，不像那种普利类的药物会产生干咳。那么降压利尿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青氯噻嗪，它的降压原理啊就是通过利尿的形式减少我们

血管当中的液体就是这水分，这样呢血管管腔的压力就变小了，是不是这血压就降下来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你是利尿也好，你是扩血管也好，我问大家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这个堵塞的这种物质还在不在？那肯定在呀，对不对？它依然还在，血脂还是高的，血栓还是有的，这降压药药劲一过，这就药效一过，这血压又上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高血压病人他要怎么的，终身的去服用药物。讲话了，这药啊得吃一辈子啊，不能停。后来呢一种降压药降不下来，好，那咱们呢就两种啊三种一起降。所以我跟大家讲，高血压不是病，是症状，是一个指标。就像你这个腿骨折了啊，腿会疼一样，腿疼不是病啊，骨折了才是大问题。而且很多降压药副作用很大，有的伤肾脏，有的伤肝脏，有的呢还伤血管。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是利尿药，会引起什么呢？低钾、高尿酸啊，引起我们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还有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咱说的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你像那个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是吧，左旋安氯地平啊，还有尼贝地平、非洛地平等等吧，它的这个降压机理啊是缓解血管痉挛。所以当你出现高血压，你还拿不准吃什么类型降压药的时候，你选择地平类的降压药，尤其它对收缩牙膏，也就是咱们说那个高牙膏，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扩血管啊比较明显，很容易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等危险。所以吃这药人呢，他会出现什么呢，脸红，这个头啊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呢，会出现脚踝浮肿啊，包括牙龈的增生，因为它阻断了你钙离子的吸收。所以呢咱们这个老人呢，是不是更容易出现什么呢，骨质疏松啊，骨折呀。所以你看任何的降压药物副作用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降压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只负责降血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啊，会不会出现这什么骨质疏松、骨折呀，这他不管，跟他没关系了。那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行换一种降压降脂的方式呢，又有营养，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降血脂，完事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有人有吗？咋没有呢？就咱们这款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啊。第一呢，它不属于西药，它属于中药饮片啊，它不是西药，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不是西药，所以不存在着依赖性，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它属于功能性的滋补品，功能性蜂王浆啊，治病的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功效啊、作用啊，药盒上都写着啊，写着适合于二型糖尿病人，写着用于高血压病人、肝胆脾胃病病人。所以你就记住，国家下的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为啥我让你吃啊？第一，就是纯中药饮片，100%中药，被称为全能管家。什么叫全能管家呀？就啥都行呗，对不对？大管家嘛，啥都行啊，家里有事啊就不用你操心，他就直接把这事全都给你处理了，给你摆平了，大管家嘛。所以这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污染，蜜蜂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啊，你有那个农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蜜蜂，

产出的东西，尤其是蜂王浆，那最好了。所以这药你怎么用你怎么吃它都没事，它不伤你身体。第二一个呢，这是达到中药饮片级别的蜂王浆，跟市面上那种农副产品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第一，有明确的药用价值，主治三高啊，肝胆脾胃疾病，你经常吃，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因为药盒写着呢嘛，滋补强壮。所以这蜂王浆对老人特别好，尤其是对有糖尿病的，对有高血压的人特别好。更主要的是啥呢，这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你每天吃，不知不觉当中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肝呐、胆呐，是不是脾胃呀，就都好了，身上炎症少了，体质上来了，啊，免疫力上来了，多好啊，是不是？多省心呐！你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好比啥都强。你说三百的药五六百块钱一盒啊，我这条件呐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你怕啥呀？赶上活动了几十块钱，你还记住那句话，就是吃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够防你一次意外，这钱你都花得值。而且现在呀，我们已经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这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啊，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能够处于年轻状态，论现代化讲那叫什么，叫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这个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啥，叫维生素 B 族啊。有的时候我说 B 族维生素，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吃蜂王浆，你会不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这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啊，连续吃上3个月以后，就是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概率从 40% 提高到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促进新生的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这也是通过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就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会提升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一起来进行治疗，康复的速度会增快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

长江东安分，咱们这块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它里边没有其他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啊，这就属于道地药材。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真正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啊，有明确的产地证明、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是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就是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呐，有甲肝乙肝呐，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要因为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啊就可以保存，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C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啊，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也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那你吃的就是假的啊，甚至是什么蜂蜜水，那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C到-20°C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在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主要的什么呢？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吃它肯定好。这5个不好的啊，我说一说你听一听哈，就是脾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的，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是有浅表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甚至有胃息肉的，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啊，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就一个是神经衰弱，一个是什么呢？身体衰弱的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野生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你现在买咱医院呢，这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你看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呢，对吧？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就像刚才咱说的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是不是萎缩性胃炎的啊，经常有个胃酸的、胃胀啊、十二肠溃疡的，对吧？刚才咱说了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啊养胃特别好。过去你看咱们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不用放盐，吃完老好了，你吃上几回你那个胃病啊就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别看他吃的多吃的好，但是呢身上不长肉，这就是脾胃功能差。你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吃蜂王浆啊会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定的、忽高忽低的，

0: 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这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这是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便宜了吧。哎，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再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一盒100多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多块钱能干啥呀，对吧，你就吃去呗。哪怕说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有收入，哇，我身体还不好，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对吧，你说吃别的一个月500-600啊，我经济压力挺大，但你吃这个是不是一天才喝2块来钱啊，这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不好的还适合吃啊，还有那个身体衰弱的都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对吧，免疫力低的容易感冒的都适合吃啊。我讲话了，我条件不好，想经济实惠，想要那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就过来吃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就超高。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呢给照顾了，额外呢还多给你再15盒，就是30盒呀，多给你15盒。那咱算一下呗，是不是相当于一盒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你使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所以啊，我讲话，咱们有点退休金的，这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你啊，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说放冰箱里放冰柜里，不用放哪儿它都不坏，胃不好就吃，脾不好就吃，对吧，肝不好我也吃，血糖血压不稳定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睡不着觉我也吃，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这么高，一盒158块钱，给咱们呢还是120块钱一盒，完额外呢10盒多给2盒，合100多块钱一盒，是不是100块钱一盒呗，20盒多给5盒，和90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等于跟咱们医院相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我建议你就吃去，吃呗，对吧，也花不多少钱，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你用我们的院长讲话了，到24号就得结束啊，没参加活动的，没参加活动的想要的，你让他自己想办法，158一盒，到医院挂号去订，最多就是2盒，吃完再订，所以你跟咱们现在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啊，一盒才合着100块钱，20盒多给5盒，一盒才合着90多块钱，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太合适了。所以你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时间报名吧，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

0: 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妙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妙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1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4: 是我呀。
3: 嘿嘿，你好，你好，
4: 你好。
3: 我就想问问啊，这个那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能不能多订点啊？
4: 多订点，你要订多少啊？
3: 我要订4人份，30送15盒那个蜂王浆。
4: 哎呦，订那么多呀、啊？这连订的加送的加在一起，这得将近200盒呀、啊。
3: 我这个是4人份。
4: 啊，4个人，就是别人也订了是吧？
3: 对呀、啊，我还有我丈夫，还有我妹妹，再一个就是我楼下的大姐。
4: 这4人份是4个人用。
3: 对对对。
4: 啊，那行，那就相当于他们委托你，你一个人给他们其他3个人订呗，对不？
3: 对呀、啊，我这就是随组团的一起订的。
4: 是是是，那我就明白了 啊， 啊，你这样啊，因为呀、啊。你是替表人订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个人呢、啊、都需要单独的登记啊。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具体的需要出示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学生就跟你安排，跟你说了啊。
3: 哎哎，好。
4: 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呢？
3: 啊，是这样啊。
4: 嗯。
3: 这个蜂王浆啊，还是咱那个楼下那个邻居，就这个大姐宋大姐告诉我的。
4: 啊啊，
3: 这是好东西。他说他之前他用过这个
4: 啊，
3: 后来就买不着了，
4: 买不着了、
3: 这个、啊，就感觉就生苦了一下，这个
4: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
3: 啊，对对呀、啊，
4: 叮咚就消失了。
3: 啊，完了说后来吧，他又买过几回，完了效果吧、就是不那太好，他就断了。哎呀，他，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那个大姐宋大姐哈，记得他最早的时候，他那个风湿病那可严重了
4: 啊！
3: 哎呀，那腿疼，走道都走不了啊！他们家了，住俺家那个楼下，住二楼，他就好长时间他都不出来了，就是偶尔天又好一点哈，完他那老伴就领他出来待一会儿。哎呀，关键他不是光腿的事儿，你知道吗？他这个脑血管、脑血栓。这个嘴巴还歪，完了眼睛还斜，
4: 你瞅瞅，哎呀，
3: 也不行啊！哎呀，这看着都遭罪呀！
4: 啊，
3: 这腿脚根本就不协调啊！
4: 哎，
3: 你说后来我就看着他就出门了，哎呦，感觉就他就特别利索，就灵活了
4: 啊！这行动走路啥的比之前
3: 干净了，对了，啊，完、
4: 啊、
3: 就是坐咱那个楼梯那个爸爸，完自个儿能下来了，
4: 那挺好、
3: 啊、他就说话啥的吧，他也清晰了。
4: 嗯，
3: 哎呀，后来我才问他，他说这个蜂王浆。

0: 去之前呢，别人给他买的。
1: 啊。
0: 后来他吃的挺好啊，后来他寻思自个儿买点呗。
1: 嗯。
0: 哎，就是效果不那么好，他买不到了。
1: 嗯。
0: 但是这些年一直他就那样，我看他现在也是那，就是没眼睛吧。
1: 嗯嗯。
0: 完了就听，我就咱们都听你这个讲座嘛。
1: 啊。
0: 啊，完了听这个风筝这个冻干粉这剂型啊，这个还是药的药用级的这个，哎呀，我们都认可他，所以说呀，就这一比较，确实你们这个院的这个特别好。
1: 是。
0: 这个都想着就咱们就组团就报名了。
1: 啊。
0: 啊。
1: 行。因为毕竟说药用级的呀，它是有这个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啊，其次一个呢，它有功效的，啊，它不是那种保健的，啥啥都没有，啊，所以它不一样。
0: 对。
1: 而且药用级的呀，它在选择这个蜂王浆的时候呢，它也得选择什么呢？就是那种地道的，因为中药它讲究药材的地道性，包括炮制。咱这个炮制呢，就是把蜂王浆啊，它给提纯了，变成冻干粉了，啊，更适合于保存，这是一。其二一个，它这一提纯呢，啊，它这个浓度就高上来了，所以你用下去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好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你说这一了解，更想买了。我主要是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嗯、啊，糖尿病。
0: 啊，我这糖尿病就是十多年了，这一天老闹心了。前几年吧还行，就最近那一年呢，也不知道咋换那个降糖药是什么缘故啊，哎呦，这病情就有点加重了啊。
1: 啊，
0: 我这个血糖啊就一直不稳定啊。
1: 嗯，
0: 就是有几回啊，就是还血糖低了呢。
1: 低血糖了。
0: 啊，对啊，你说这挺吓人。
1: 嗯。
0: 我就记得吧，你讲过说有个人打完那个胰岛素，
1: 嗯，
0: 没吃饭就睡着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血糖低这人就没了。
1: 是啊，低血糖休克了。
0: 嗯，
1: 低血糖其实比高血糖还可怕呢。
0: 是不？
1: 嗯。
0: 听完我就害怕了，我就天天呢，我打完胰岛素，我饭前呢，我就是扎上以后，我就赶紧我就吃点东西。
1: 嗯、
0: 哎呀，怕你这心慌、出汗，你吃东西，你说那就你能更遭罪了。
1: 是。
0: 啊，最近这两年吧，并发症还是出现了，你这是浑身我就刺挠
1: 啊。啊。
0: 就这格嘛，这腿呀，都叫脑袋都不像样了。
1: 你看看，哎呀，
0: 啊，就有时那个大腿根儿，屁股大的那地方，搁家还挠行，你说上外咋挠啊？你说呀，你说多尴尬事儿啊！
1: 嗯，
0: 眼睛也不行
1: 啊，
0: 我这个眼睛，你说咋的？黄斑病变，还有那个白内障
1: 啊，都是
0: 看东西就像那个塑料布似的啊。
1: 对，
0: 啊，
1: 模模糊糊的，
0: 对对对，看不清、
1: 啊。是。
0: 有时你这脏你疼啊
1: 啊，
0: 这不是去年嘛，这脑袋还迷糊，到医院一看，你说的脑梗，
1: 那有脑梗了
0: 啊，你说你说这岁数大这是太遭罪了。
1: 嗯，
0: 好在这胃是堵的，这不那么严重，完了就输了几天液就好多了
1: 啊。
0: 但发生这一回呀、啊、你第二回再发生那就严重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我真害怕了。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听你这蜂王浆冻干粉对糖尿病啊，
1: 嗯、
0: 脑血管病啊都管用。
1: 对，
0: 哎呀，你说还这么便宜，哎呀，就想着给你多吃点儿吧，你保养保养你自个儿。
1: 可以，还是那句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
0: 对呀。
1: 哎，孩子再心疼你啊、再孝顺你，但他替不了你啊，是不是？嗯，你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包括脑梗啊，其实这都跟糖尿病有关。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尤其咱们用那个西药的，吃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看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还行，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因为你有降糖药，有外在的降糖的帮着它，所以呢它的血糖啊能处于稳定，但是时间长了它还是会出现并发症的。你像他眼睛啊，你包括有的后期那个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肾病啊，啊，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都会出现。蜂王浆里边有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呢？就是它跟那个胰岛素啊，就像双胞胎似的。那么这个类胰岛素，它就帮助我们能稳定血糖的效果。
0: 哦。
1: 啊，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啊，一些蛋白，所以对我们血管的软化，包括里边有这个什么呢？超氧化物歧化酶，能净化血液。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动脉硬化情况，这对咱们糖尿病。

0: 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血管病也好，都有帮助。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凤凰浆冬白粉，对你来讲啊，价格还不高，完了还对症，所以该用啊，合适。
1: 啊，
0: 现在赶上咱有活动了啊，能多订点就多订点呗，对不对？
1: 对呀，是我们的算过了这个。
0: 啊。
1: 算算你赠送的这一盒，那盒上80块钱呢，啊，一天你这不到3块钱呢。你说我这一天这个降糖药，这个降脂的，乱七八糟的药，那加一起一天也得18-8块的不？
0: 那可不咋的。关键是有的时候咱们吃完了之后，它只是帮助你改善一下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什么呢？彻底治一治是最好的了。所以这回呢，价格不高，你就好好用用吧。啊，
1: 对呀，这个赶上合适了，我就这多订几盒。
0: 行，
1: 嗯，
0: 我跟学员说一声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哎，刘学员，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哎，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侈。

0: 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小雨转多云，局部有雾，风力略有增强。24小时因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不大，温度变化不大。19日20时到20日20时因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20日5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局部有雾，东南风6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4到18度，广陆，气温14到19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0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都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都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师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

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0: 再找一下这个水杯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

0: 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哦，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家中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们品质好很多，
3: 肉质都挺满满，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

0: 吃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是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现在卖小龙虾，咱得做好。张老板，您这里没泡头？
2: 也是。
1: 看一下。
0: 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也是相当于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

0: 虾就是三个部位。
1: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0: 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蔻，
2: 大的是便宜点，连做香砂的都是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3: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挺饱满的，你打开的。一个只是看显示性的。
4: 这个香肠味道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

0: 同姓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骚，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北

生物往往也出落的

这个工作，这快，先是叫他晕了哈。

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

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

叫生

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

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

0: 味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2: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2: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制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2: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2: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2: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2: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2: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2: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2: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2: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2: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2: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2: 对呀、这要是一个人用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9984。
2: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2: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2: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2: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询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2: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2: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2: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查询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询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

0: 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铜兰泰安鱼，铜兰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

水源水库中。

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地激发出来。

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

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

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

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

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

0: 他三辈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
1: 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吴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0: 我是个火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密。

0: 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1: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了，他是我的爸爸桑。

0: 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1: 开玩笑吗？等一下，马上，怎么了？
2: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试完了再干，干完再试，试完再干，干完再试。

0: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明。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啊，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叫积小善成大爱，也就是说每天多做一点善事，每天多帮助一个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爱。你像我同事家一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啊，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支教去了，我以为去1年2年就回来了呢，没想到这孩子一去15年了，啊，去完贵州又去新疆，去完新疆又去西藏，他父亲讲话了，这孩子乐在其中，所以什么是乐呀？你说偏远的地方苦不苦？肯定苦啊，几个月都洗不上一回澡，吃的那就更别提了，那你说是为了钱吗？不是。是为了光宗耀祖吗？也不是，就是为了心中那份纯真的梦啊，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那些个贫困地方的孩子啊，也能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你像视频里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记录学生们的生活，他那个班呢有一个孩子不爱说话啊，不爱吱声，不爱说话，完了之后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后来这老师一打听才知道，这孩子父母离婚了，这孩子给爹爹不要，给妈妈不要，

老人没的没，不能照顾就不能照顾。所以最后这个老师啊就特殊的去照顾这孩子，每天带饭给他都带上一份啊，周末了还会带那孩子啊出去洗洗澡啊，吃点东西。那天上课这孩子主动举手发言了，当时发完言之后他那老师啊背过身去了就哭了。教了四年了，这孩子头一次上课举手发言，老师呢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腻子不住的这种激动心情啊落泪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也是百感交集。你说一个班几十个学生，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咱就说实话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对不对？也不是自己养的，能管大部分就得了呗，是不是？何必挨个操心呢？剩下那几个不爱学就不爱学呗。但是对于这老师来讲不行啊，论我说话了，这叫啥呀？这叫责任心，对吧？老师的责任不是说培养几个科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能接受到平等的教育，一样的教育啊，接受一样的待遇。讲话了，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孩子，就是教育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其实我们治病医疗又何尝不是呢？其实有些人他不理解啊，认为大林天天在这讲这个讲啊讲啊讲那个讲啊讲啊，其实啊不就为了宣传他那点药啊，就为了宣传孙白。我告诉大家，我从给大伙讲课到今天，你知道我一共公布出去多少个广密配方了吗？如果我就是为了卖我那点药，我给这方剂干啥呀？我受着同行的指责啊，受着同行背后的指指点点，你说我图啥？就自打我给大伙讲课，我所在的医院都认为我挣老了钱了。我想问一句，钱在哪儿呢？钱在哪儿呢？我也七十多岁人了，这利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给大伙讲一讲，咱们普及普及医疗知识，最起码你知道这病怎么看，这药应该怎么吃，最起码是不是少走弯路了，少花冤枉钱了？那你说我图啥？如果为了钱啊，那想挣点钱还不容易吗？就不用上外边，我跟医院领导申请，我要求我全天出诊，对吧？我现在是一周出诊三天，我要全天那就是五天，我利用给大伙讲课义诊的时间，我是不是还能够多挣点？另外有多少人啊去找我，人家开那个中医门诊的啊，说老杨你过来，你给我当这个院长，讲话了我就按年薪给你算啊。包括孩子都说，说爸呀，你要是在美国呀，你得老吃香了，你得老受尊敬了，你来不？你来我给你办。我说我不去，因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希望世间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可能地位上每个人不同，但我总想在治病上，在求医问药上，最起码咱要做到人人平等。我总想用我的心温暖这些被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我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的，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愿意帮助那些一身病痛找不到好大夫治疗的人。我讲话了，条件有高有低，那有的人退休金就高，有的子女条件就好，有的人家家庭就幸福，但我们呢还有一些人收入很低，退休金很低，家里负担很重，甚至家里有卧床的病人，有需要常年吃药的病人，有子女需要照顾，就人和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七十多岁，上面还有一个九十多岁老爹，而且这老爹还没有劳保，就全靠他。所以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
咱们就按照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啊。你说我没条件，那就像我说的，没条件呢，咱们就吃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吃这个，可以吧？这赶上了，喝几十块钱，行吧？你就记住我说的，用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也架不住坚持。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那个老伙伴老同志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啊，听你讲这个蜂王浆豆干粉挺好，我有高血压，我能吃点不？我说太能了，咱们那个蜂王浆豆干粉是药，属于中药饮片，这是目前第一个药用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降血压，降压降的是啥呀？那不就降您的血压呢吗？你包括降脂，降脂降的是啥呀？不光是血脂，不光是血栓，不光是斑块，还能把你的血压降下来。最起码咱们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又多一份保障，对吧？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就多一份健康，多一份安全呢？论我讲话了，这药吃的呗，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优惠，对吧？有赠送啊，优惠赠送完之后合到80块钱一盒，吃去呗。你说你怕啥？这一盒药你天天吃，能吃15天半个月呢，你说你怕啥？就一个月100多块钱，我讲话了，就这点钱，你说咱还能给你吃的倾家荡产吗？不至于吧？是我吃破产了，不至于吧？如果说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啊，这钱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医用级的，属于中药饮片，是治病的药，保健的药啊，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是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这药名字叫啥呀？叫蜂王浆冻干粉，听好了，蜂王浆冻干粉，这属于中药饮片，有治病的效果，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药盒上都写着呢，包括保肝益肝，养胃助消化，这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所以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呗，最起码你少吃降压药了，最起码啊，你吃的就比不吃强啊，这药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帮助你降血压，又能帮助你保肝益肝助消化，又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对吧？有助于提高你的体质，因为它写着呢，滋补强壮，最关键是啥呀？就是便宜啊，就这个价格便宜，医院158，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市面上啊，最少得200-300块钱，咱们这一大盒才合着120块钱，完了还有优惠，最终啊才合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说你怕啥？吃呗，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友啊就问我说，这蜂王浆我能吃吗？我就一句话，能吃，而且呢吃不了倾家荡产，你也不吃亏，你也上不了当。就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你就品吧。那反过来咱说高血压，中国现在有2亿多高血压患者，你知道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人就有2个人是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突发脑血栓啊，突发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心梗，突发猝死，引发心衰等危险，所以每年呢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出血，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高血压究竟该怎么降？首先来讲，高血压这病啊，夏天还好，最怕秋冬，秋冬是最危险的，有高血压的你必须要注意防范。那么要防范什么？
第一个，你最

处不胜寒嘛，对吧？那人身体哪最高啊？脑袋嘛，所以一冷一凉，血压再不稳，血管一收缩，就会造成脑血管管腔狭窄，这个血液流动就不顺畅。本身你上岁数之后，脑血管里边就有血栓有斑块，本身血液流动的就不好，结果你这血管一收缩，管腔压力一大，就非常容易造成什么脑部血管的出血，造成这个脑溢血。其次你看人上了年纪是不是就不爱动了，哎，不爱出屋了，所以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吃的东西呢也不爱消化，就消化吸收也慢，所以这个血脂啊就非常的高，本身你就高，结果高上再给你加个高，是不是就更高了？所以为啥上了年纪的人啊，体重过大的都容易出现这个脑血栓呢，对不对？哎，得脑血栓的这么多呀，就在这儿了。你现在一说脑血栓，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你，你得上啊，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一辈子的痛苦。你到时候你瘫痪了，你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都遇见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老伴儿跟别人在那跳舞，完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啊，老伴儿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呜呜喳喳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嗯，如果是我，我可以为了这个家累死，我可以为了老伴儿为了孩子怎么都行，但这事肯定不行啊，是不是？那你自己的老伴儿，你让别人在那儿啊，又是搂着又是抱着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办法没有。讲话了，你都坐轮椅了，你都需要人家照顾了，你再硬气能怎么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怎么地没用，对不对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哪哪哪一片好使，没有用，你现在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你没个好身体你啥都不是，你没有那好身体啊，你说啥也没用。就那个时候你想起大林的话了，哎呦，这大林老兄弟啊，那时候说的对呀，人呐就是为自己活，人呐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所以到啥时候啊，你就记住啊，有啥病有病。你像那天有个老大姐讲的啊，她说我也不管孩子要钱，有呢过年过节呀、啊、我就给孙子点，没有呢我也没办法啊。她讲话，我自己身体啊我自己负责任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所以你看，她说我现在我想的挺开呀。前天啊，我跟大家伙说，我说这个凤凰江冻干粉这要来了啊，老大姐跟工作人员说啥呢，给我订了30盒啊，吃呗。讲话了，多便宜啊，平均一天的钱比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还便宜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瓶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有的都7-8块钱，甚至贵的有几十块钱上100块钱的。你像这蜂王浆冻干粉这药啊，正经东西，这赶上活动了一天才喝2块多钱，有啥不吃的呀？老大姐讲话了啊，大钱没有，就这点钱还是有的，是吧？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了就比不用强，吃上最起码平稳血糖，吃上最起码降血脂降血压，吃上最起码血压血脂平稳，最起码肝胆脾胃功能好，对吧？最起码免疫力能提升上来。所以为啥不吃呢？我讲话了，贵行，对吧？我不吃啊，一天呢喝好几十，我不吃，这有啥吃不起的？这一大盒半个月才120块钱，活动的时候你别忘了，咱们是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到15盒，你算算才喝多少钱？

块钱一大盒，那你说有啥吃不起的呢？所以这老大姐讲话了，这钱呐都不足孩子一个月奶粉的那零头，真是，那你说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说完，我马上就打电话，我就抢啊，我抢，因为我怕我抢不着，因为太合适了，太便宜了，这是蜂王浆啊，我还属于什么中药饮片级别的，多好啊。老大姐讲话了，比你吃那个降糖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什么降压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降脂药都便宜，现在你说几十块钱能干啥呀，就换个水龙头，对不对，还得管你要150块钱呢。现在你买100块钱的牛肉，你看看能买多大一块，三口人把包一顿饺子没了，对吧？但你吃这蜂王浆讲话了能吃一个月，所以你怕啥呀，就吃呗，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去吃，还能降血压，还能降血糖，还对心脑有帮助，完之后呢还能够保肝养肝啊，养胃助消化，多好啊。啊，这老大姐说咱们呢好好的养护养护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身上没毛病这就比啥都强，所以确实这东西啊就适合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实在。那么刚才啊我说高血压病人一定要小心这脑溢血脑血栓，第二个，你如果是高血压，你一定啊要小心，再小心就是什么呢，心梗或者心衰，就必须要小心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啊统计过，就心梗患者当中73%的是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10个心梗患者当中啊7个都有高血压。有人说高血压怎么这么可怜呢，这大病重病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啊，你像高血压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衰，你像很多人的心脏血液回流比较差，而且很多都伴有心脏反流，2尖瓣3尖瓣关闭不严，所以就容易造成心绞痛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意外。所以高血压患者第二个要加小心的就是什么呢，心梗心衰。第三个你要加小心的就是这尿毒症，因为啥呢，高血压病人血液循环差呀，所以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水肿，因为血压高动脉血管压力就大，就会造成我们肾动脉的压力增高，这时间长了就挤压肾小球，就造成我们肾脏过滤功能差，引发肌酐呢尿素氮的增高，进而出现全身的浮肿啊，肾衰尿毒症。所以血压高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肾脏这一点。那有人说了，我有降压药啊，我天天吃应该没事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今天呢我好好的我跟你讲一讲，那我跟你讲一讲，你像咱们常用的降压药啊，一般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的，一类呢是利尿的，就称为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就替米沙坦绿沙坦奥美沙坦，很多都在吃，它相对来说呀副作用少，不像那种普利类的药物会产生干咳。那么降压利尿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青氯噻嗪，它的降压原理啊就是通过利尿的形式减少我们血管当中的液体，就是这水分，这样呢血管管腔的压力就变小了，是不是这血压就降下来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你是利尿也好，你是扩血管也好，我问大家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这个堵塞的这种物质还在不在，那肯定在呀，对不对，它依然还在，血脂还是高的，血栓还是有的，这降压药药劲儿一过，这就药效一过，这血压又上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高血压病人他要怎么的，终身的去服用药物。讲话了，这药啊得吃一辈子啊，不能停。后来呢，一种降压药降不下来，好，那咱们呢就两种啊，三种一起降。所以我跟大家讲，高血压不是病，是症状，是一个指标。就像你这个腿骨折了啊，腿会疼一样，腿疼不是病啊，骨折了才是大问题。而且很多降压药副作用很大，有的伤肾脏，有的伤肝脏，有的呢还伤血管。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是利尿药，会引起什么呢？低钾、高尿酸啊，引起我们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还有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咱说的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你像那个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是吧，左旋安氯地平啊，还有尼贝地平、非洛地平等等吧，它的这个降压机理啊是缓解血管痉挛。所以当你出现高血压，你还拿不准吃什么类型降压药的时候，你选择地平类的降压药，尤其它对收缩压高，也就是咱们说那个高压高，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扩血管啊比较明显，很容易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等危险。所以吃这药人呢，他会出现什么呢，脸红，这个头啊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呢，会出现脚踝浮肿啊，包括牙龈的增生，因为它阻断了你钙离子的吸收。所以呢，咱们这个老人呢，是不是更容易出现什么呢，骨质疏松啊，骨折呀。所以你看任何的降压药物副作用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降压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只负责降血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啊，会不会出现这什么骨质疏松骨折呀，这他不管，跟他没关系了。那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行换一种降压降脂的方式呢，又有营养，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降血脂，完事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有人有吗？咋没有呢？就咱们这款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啊。第一呢，它不属于西药，它属于中药饮片啊，它不是西药，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不是西药，所以不存在着依赖性，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它属于功能性的滋补品，功能性蜂王浆啊，治病的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功效啊、作用啊，药盒上都写着啊，写着适合于二型糖尿病人，写着用于高血压病人、肝胆脾胃病病人。所以你就记住，国家下的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为啥不让你吃啊？第一，就是纯中药饮片，100%中药，被称为全能管家。什么叫全能管家呀？就啥都行呗，对不对？大管家嘛，啥都行啊，家里有事啊，就不用你操心，他就直接把这事全都给你处理了，给你摆平了，大管家嘛。所以这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污染。蜜蜂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啊，你有那个农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蜜蜂，所以它产出的东西，尤其是蜂王浆，那最好了。所以这药你怎么用，你怎么吃，它都没事，它不伤你身体。第二一个呢，这是达到中药饮片级别的蜂王浆，跟市面上那种农副产品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第一，有明确的药用价值，主治三高啊，肝胆脾胃疾病，你经常吃，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因为药盒写着呢嘛，滋补强壮。所以这蜂王浆对老人特别好。

尤其是对有糖尿病的，对有高血压的人特别好。更主要的是啥呢？这叫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你每天吃，不知不觉当中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肝啊胆啊是不是脾胃啊就都好了，身上炎症少了，体质上来了，免疫力上来了，多好啊，是不是？多省心呐！你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好比啥都强。你说森柏这药五六百块钱一盒啊，我这条件呐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你怕啥呀？赶上活动了几十块钱，你还记住那句话，就是吃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够防你一次意外，这钱你都花得值。而且现在呀，我们已经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这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啊，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能够处于年轻状态。论现代化讲，那叫什么？叫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这个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啥？叫维生素 B 族啊。有的时候我说 B 族维生素，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吃蜂王浆，你会不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这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啊，连续吃上3个月以后，就是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概率从 40% 提高到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促进新生的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这也是通过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就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会提升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一起来进行治疗，康复的速度会增快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块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它里边没有其他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啊，这就属于道地药材。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真正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

特征啊，有明确的产地证明、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是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就是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呀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就不叫蜂王浆呢？是吧？昨天我就跟大伙讲过了，因为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常温下啊就可以保存，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啊，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也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那你吃的就是假的啊，甚至是什么蜂蜜水。那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在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吃它肯定好。这5个不好的啊，我说一说你听一听哈。就是脾胃不好的，有各种胃病的，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就是浅表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啊，甚至有胃息肉的，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啊，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就一个是神经衰弱，一个是什么呢？身体衰弱的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野生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你现在买咱医院呢，这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你看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呢，对吧？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就像刚才咱说的，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是不是萎缩性胃炎的啊，经常有个胃酸的、胃胀啊、十二肠溃疡的，对吧？刚才咱说了，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啊养胃特别好。过去你看咱们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不用放盐，吃完老好了。你吃上几回你那个胃病啊就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别看他吃的多吃的好，但是呢身上不长肉，这就是脾胃功能差。你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吃蜂王浆啊会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哎，血压血糖不稳定的，忽高忽低的，包括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这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这是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价格120块钱一盒。

0: 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便宜了吧？那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再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一盒100多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多块钱能干啥呀？对吧？你就吃去呗。哪怕说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有收入，哇，我身体还不好，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对吧？你说吃别的，一个月500-600，啊，我经济压力挺大，但你吃这个，是不是？一天才喝2块来钱，啊，这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不好的还适合吃，啊，还有那个身体衰弱的都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对吧？免疫力低的，容易感冒的都适合吃啊。我讲话了，嗯，我条件不好，想经济实惠，想要那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就过来吃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就超高。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呢给照顾了，额外呢还多给你再15盒，就是30盒呀，啊，多给你15盒，那咱算一下呗，是不是相当于一盒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你使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所以啊，我讲话，咱们有点退休金的这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你啊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放冰箱里放冰柜里，不用放哪儿它都不坏啊。胃不好就吃，脾不好就吃，对吧？肝不好我也吃，嗯，血糖血压不稳定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啊，睡不着觉我也吃，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这么高，一盒158块钱，给咱们呢还是120块钱一盒，完额外呢10盒多给2盒，合100多块钱一盒，是不是？100块钱一盒呗，20盒多给5盒，合90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等于跟咱们医院相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我建议你就吃去，吃呗，对吧？也花不多少钱，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你用我们的院长讲话了，到24号就得结束啊，没参加活动的想要的，你让他自己想办法，158一盒，到医院挂号去订，最多就是2盒，吃完再订。所以你跟咱们现在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啊，一盒才合着100块钱，20盒多给5盒，一盒才合着90多块钱，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太合适了。所以你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6211

0: 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0: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吧？
3: 是我呀。
2: 嘿嘿，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就想问问啊，就是那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能不能多订点啊？
3: 多订一点，你要订多少啊？
2: 我要订4人份，30送15盒那个蜂王浆。
3: 哎呦，我订那么多呀、啊？这连订的加送的加在一起，这得将近200盒呀、啊。
2: 我这个是4人份。
3: 啊，4个人，就是别人也订了是吧？
2: 对呀、啊，我还有我丈夫，还有我妹妹，再一个就是我楼下的大姐。
3: 啊
2: 啊
3: 啊,
2: 啊！
3: 这4人份是4个人用。
2: 对对对。
3: 啊，那行，那就相当于他们委托你，你一个人给他们其他3个人订呗，对不？
2: 对呀、啊，我这就是随组团的、一起订的。
3: 是是是，那我就明白了 啊, 啊！你这样啊，因为呀、啊。你是替别人订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个人呢都需要单独的登记啊。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具体的需要出示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学生就跟你安排，跟你说了啊。
2: 哎哎，好。
3: 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呢？
2: 啊，是这样啊。
3: 嗯。
2: 这个蜂王浆啊，还是咱那个楼下那个邻居，就这个大姐宋大姐告诉我的。
3: 啊啊，
2: 这是好东西。他说他之前他用过这个
3: 啊，
2: 后来就买不着了，
3: 买不着了、
2: 这个、啊，就感觉就生苦了一下，这个
3: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
2: 啊，对对呀、啊，
3: 叮咚就消失了。
2: 啊，完了后来吧，他又买过几回，完了效果吧、就是不那太好，他就断了。而且他，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那个大姐宋大姐哈，
3: 啊，
2: 记得他最早的时候，他那个风湿病那可严重了
3: 啊，
2: 哎呀，那腿疼，走道儿都走不了啊。他们家了，住俺家那个楼下，住二楼，他就好长时间他都不出来了，就是偶尔天要好一点哈，完他那老伴儿就领他出来待一会儿。哎呀，关键他不是光腿的事儿，你知道吗？他这个脑血管、脑血栓。这个嘴巴还歪，完了眼睛还斜，
3: 你瞅啥意思？
2: 也不行啊，也这看着都遭罪呀。
3: 啊，
2: 这腿脚根本就不协调啊。
3: 嗯，而且
2: 你说后来我就看着他就出门了。
3: 嗯。
2: 哎呦，感觉就他就特别利索，就灵活了。
3: 啊，这行动走路啥的比之前
2: 干净了，对
3: 了。
2: 啊。完就是坐在咱那个楼梯那个爸爸，完自个儿能下来了。
3: 啊。那挺好
2: 啊，他就说话啥的吧，他也清晰了。哎呀，后来我才问他，他说这个蜂王浆，他说之前呢别人给他买的。后来他吃的挺好啊，后来他寻思自个儿买点呗。哎，就是效果不那么好，他买不到了。但是这些年一直他就那样，我看他现在也。

0: 不那，就是没眼用吧。
1: 嗯嗯嗯。
0: 完了就听，我就咱们都听你这个讲座嘛。
1: 啊。
0: 啊，完了听这个风间这个冻干粉这剂型啊，这个还是药的药用级的这个，哎呀，我们都认可的，所以说呀，就这一比较，确实你们这个院的这个特别好。
1: 是。
0: 这个都想着就咱们就组团就报名了
1: 啊
0: 啊
1: 行，因为毕竟说药用级的呀，它是有这个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啊。其次一个呢，它有功效的啊，它不是那种保健的，啥啥都没有啊，所以它不一样。
0: 对，
1: 而且药用级的呀，它得选择这个蜂王浆的时候呢，它也得选择什么呢？就是那种地道的，因为中药它讲究药材的地道性，包括炮制，咱这个炮制呢，就是把蜂王浆啊，它给提纯了，变成冻干粉了，啊，更适合于保存，这是一。其二一个，它这一提纯呢，啊，它这个浓度就高上来了，所以你用下去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好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你说这一了解更想买了。我主要是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啊，糖尿病。
0: 啊，我这糖尿病就是十多年了，这一天老闹心了。前几年吧还行，就最近那一年呢，也不知道咋患那个降糖药是什么缘故啊。哎呦，这病情就有点加重了啊。
1: 啊。
0: 我这个血糖啊就一直不稳定啊。
1: 嗯。
0: 就是有几回啊，就是还血糖低了呢。
1: 低血糖了。
0: 啊，对啊，你说这挺吓人。
1: 嗯，
0: 我就记得吧，你讲过说有个人打完那个胰岛素，
1: 嗯，
0: 没吃饭就睡着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血糖低的人就没了。
1: 是啊，低血糖休克了。
0: 嗯，
1: 低血糖其实比高血糖还可怕呢。
0: 是不？
1: 嗯，
0: 听完我就害怕了，我就天天呢，我打完胰岛素，我饭前呢，我就是扎上以后，我就赶紧就吃点东西。哎呀，怕你这心慌出汗，你吃东西，你说那就你能更遭罪了。
1: 是
0: 啊，最近这两年吧，并发症还是出现了，你这是浑身我就刺挠
1: 啊，
0: 就这胳膊，这腿呀，都叫毛的都不像样了。
1: 你看看，哎呀，
0: 啊，就有时那个大腿根儿，屁股大的那地方，搁家挠行，你说上外咋挠啊？你说呀，你说多尴尬事儿啊。
1: 嗯，
0: 眼睛也不行。
1: 啊，
0: 我这个眼睛，你说咋的？黄斑病变，还有那个白内障，
1: 啊，都是
0: 看东西就像那个塑料布似的啊。
1: 对，
0: 啊，
1: 模模糊糊的。
0: 对对对对，看那个病、
1: 嗯。是。
0: 有时你这上你疼啊。
1: 啊。
0: 这不是去年嘛，这脑袋还迷糊，到医院一看，你说的脑梗。
1: 那有脑梗了。
0: 啊，你说这岁数大，这是太遭罪了。
1: 嗯。
0: 好在这胃是堵的，这不那么严重。完了就输了几天液就好多了
1: 啊！
0: 再发生这一回呀、啊，你第二回再发生那就严重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我真害怕了。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听你这蜂王浆冻干粉对糖尿病啊，
1: 嗯、
0: 脑血管病啊都管用、
1: 嗯。对，
0: 哎呀，你说还这么便宜，哎呀，就想着给你多吃点吧，你保养保养自个儿。
1: 可以，还是那句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吧？
0: 对呀、
1: 啊。孩子再心疼你啊，再孝顺你，但他替不了你啊，是不是？嗯，你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包括脑梗啊，其实这都跟糖尿病有关。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尤其咱们用那个西药的，吃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看这个血糖有的时候还行，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因为你有降糖药，有外在的降糖的帮着它，所以呢，它的血糖啊能处于。稳定，但是时间长了他还是会出现并发症的。你像他眼睛、
0: 嗯、
1: 啊，你包括有的后期那个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肾病啊，啊，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都会出现。蜂王浆里边有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呢？就是它跟那个胰岛素啊就像双胞胎似的。那么这个类胰岛素它就帮助我们能稳定血糖的效果。
0: 哦。
1: 啊，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啊，一些蛋白，所以对我们血管的软化，包括里边有这个什么呢？超氧化物歧化酶能净化血液，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动脉硬化情况，这对咱们糖尿病也好，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血管病也好都有帮助。啊，所以我们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你来讲啊，价格还不高，完了还对症，所以该用。

0: 是啊，
1: 现在赶上咱有活动了啊，能多定点就多定点呗，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是我们那算算了这个
1: 啊，
0: 算算你赠送的这一盒，那盒上80块钱呢 啊，一天你这不到3块钱呢、
1: 啊。
0: 你说我这一天这个降糖药，那、
1: 啊
0: 这个降脂的，乱七八糟的药，那加一起一天也得18-8块的不？
1: 那可不咋的。关键是有的时候咱们吃完了之后，它只是帮助你改善一下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什么呢，彻底治一治是最好的了，所以这回呢价格不高，你就好好用用吧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赶上合适了，我就这多订几盒。
1: 行、
0: 嗯、
1: 我跟学院说一声、哎、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家、
1: 嗯、哎没事，好，再见，
0: 再见，哎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新的客运枢纽已逐步成型，边洋港客运站升级改造工程将于七月份竣工完成；科技赋能升级海上安全管控体系，长海县全方位知密知劳海上。

记者许云妮报道。长海县运用港客运站港区室内外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项目的每一处升级改造工程都围绕提升港区风貌品质，完善服务功能，为旅游硬环境和花园海岛建设打造安全整洁美观的门户窗口。始建于2005年4月的鸳鸯港是长海县最大的海上客运港口，也是距离皮口港最近的港口。本次投资812万元的维修升级改造项目，涵盖客运站整体建筑和停车场维修，以及电气、消防等系统升级。工程自年初施工以来，施工单位中铁12局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严格把控施工工序与。

0: 建设标准，坚持质量、安全、进度同步抓，工程立足补齐老旧港区设施短板，同步升级配电照明与消防报警设施，并新增充电桩、电动售票机等软硬件设施，着力优化旅客候船出行体验，打造功能完备、环境雅致的对外交通门户。目前工程项目的客运站改造、停车场的沥青摊铺、智能停车设备安装、配电照明与消防报警设施的安装调试正在稳步推进。一个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环境优美的全新客运枢纽已逐步成型，整个项目工程将于七月份竣工完成。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锚定渔业安全生产、零事故、保平安的核心目标，深耕精细化治理、数字化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升级海上安全管控体系，全方位织密织牢海上安全生产防护网。近日，记者在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村渔业停泊点看到，工作人员正常态化更新辖区渔船动态信息台账，逐一核对，实时更新船舶作业、人员上岗等关键信息，让源头监管更精准高效。同时对辖区所有作业渔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信息摸排梳理，实时更新渔船出港报备、作业海域、返航时间等动态信息，构建起了完整详实可追溯的渔船船舶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长海县相关部门压实监管责任，建立安全生产日调度、日排查、日复盘工作机制，安排专人驻点跟进、全程督导，常态化开展设备需求对接、出海路径核验、系统功能优化和渔民人脸信息采集引导等服务保障工作，实现了服务与监管双向发力。截止目前，长海全县110个渔港、渔船停泊点全部实现进出港人员的人脸识别监管，以科技手段解决了传统人工身份证核验效率低、核验存在漏洞等痛点难点问题，全方位织密织牢海上安全生产防护网。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司法局与红十字会联合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开展以法为盾、护航青春主题法治宣讲。讲座聚焦青少年身边的真实案例，深入剖析校园欺凌、网络陷阱、冲动暴力等常见法律风险，向学生们宣贯法律不仅是守护权利的盾，也是青春航程中必须明晰的戒，打破了学生们的认知误区，引导同学们从规则的遵守者成长为校园和网络的积极建设者，将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营造遵纪守法、阳光和谐的校园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为有效缓解初高中考生考前焦虑，提升复习时效，日前，大连教育学院在长海县举办中高考考前心理辅导公益活动，分别为长海高中、长海一中和二中三所学校的全体中高考备考学生开展专项考前心理辅导。辅导教师依托扎实的专业功底与丰富的辅导经验，以亲和风趣的授课形式，深入剖析考生考前焦虑、失眠紧张、心态浮躁等常见心理困扰，结合典型案例与互动体验，讲解传授实用心理调试方法，并现场示范带领学生实操演练，帮助学子快速掌握情绪调节技巧，以平和心态从容备考，自信迎考。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分总则等7章44条，细则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预备党员的接收等项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日前，辽宁省委公布2026年度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其中包括立足海洋经济特色发展需求，推行同理共情式航运企业管理。

0: 管理模式等，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企业经营发展的核心需求，以法治力量回应民生期盼，护航市场发展，实现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片领域的目标。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吧。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 钱难赚

0: 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展演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梨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地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黄海深处的海洋岛上，有一种生在枯草根上的菌类植物，菌干肾脏型，呈红褐色或紫色，有环纹，有光泽，可以当药使用。这就是海岛上的灵芝草。自古以来，灵芝草常用来象征祥瑞。渔家人传说灵芝草有起死回生的神效，是比人参还金贵的仙草。提起岛上的灵芝草，海洋岛有这样一桩怪事儿。很久以前，龙口屯有一家渔民，姓刘。男爷们出海打鱼虾，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只。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几只鸡，年年鸡蛋是不少吃。有一年，鸡下蛋飞出窝，光听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唤，却收不回鸡蛋，鸡窝天天是空的。一晃快到五月端阳节了，往年刘家的鸡蛋能腌一坛子，管够吃，今年可就不景气了。一家五口人，每人还吃不到一个鸡蛋。老婆婆嘴碎话多，总嘟囔着儿媳妇嘴馋，偷着把鸡蛋吃了，一点也不知道孝敬公婆，也不知道疼丈夫和三岁的小儿子。儿媳妇呢，却疑心是婆婆过日子抠抠搜搜的啊，悄悄把蛋藏起来卖钱攒地摊了。婆媳俩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窝着一把火，为着鸡蛋怄气，闹起了纠纷。刘家是公婆当家，小媳妇受了不少冤枉气，有苦无处诉，不知哭了多少回。刘家老头明白事理，一听老伴嘟囔，就责备他说：

别嘴上没啥胡咧咧啊，说不定是咱家母鸡下谎蛋，也备不住是被邻居贪小便宜的给摸走了。怎么能没凭没证的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偷吃的呢？要是屈赖好人把儿媳妇懊恼出病来，你哭出鼻涕也是个老不闲，再别提鸡蛋的事儿了。这老婆婆知道她老伴脾气火爆，再嘟囔惹翻了她，没有她的好果子吃，也就不吱声了。可是儿子听到爹妈的嘀咕，也为鸡蛋的事儿犯合计，这媳妇挺贤惠的，不会偷鸡蛋吃，妈妈也不是抠抠搜搜的老前秀，不会藏鸡蛋。为了弄清鸡窝丢蛋这家蹊跷事儿，他趁着大风天没出海，蹲在离鸡窝百十步的山坡上查看鸡窝的动静。母鸡飞进了窝里，下完了蛋，一出窝就咯咯哒咯咯哒的叫着，没看到有人来偷鸡蛋呢。哎，这怎么回事？小伙子掏出了旱烟袋，装上烟沫，用火镰打着火，点着烟袋锅里的烟沫，一边扒着嘴抽烟，一边就这么琢磨着。待一会儿我到鸡窝那边去看看，究竟是母鸡晃叫还是有人偷蛋，省得妈个媳妇儿总搁这犯嘀咕。一袋旱烟没抽完，他突然看到从海草房的房檐上伸下来一条黑不出溜的长厨杠，直捣鸡窝。细眼一看，一碗，那是一条大长虫。朋友们，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来。

0: 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爸爸，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叩心灵。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3: 没错，
4: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3: 没错，
4: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3: 没有这味儿了啊，
4: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3: 哎呦，
4: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3: 对呀，
4: 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

0: 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
1: 嗯，
0: 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
1: 哦，
0: 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0: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0: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
1: 嗯，
0: 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啊，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
1: 哦，
0: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吃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
1: 哎，
0: 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
1: 嗯，
0: 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
1: 哎，
0: 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
1: 嗯，
0: 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
1: 哦，
0: 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别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
1: 嗯，
0: 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
1: 对对，
0: 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嗯，
0: 但是今天我是四斤一个套组，四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
1: 了。
0: 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哦，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四斤。
1: 嗯，
0: 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
1: 啊，
0: 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四斤的红肠。
1: 嗯，
0: 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
1: 啊，哎呦，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呀，啊，都可以，很方便。
1: 哎，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而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0: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就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发现，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要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
1: 可不，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
1: 嗯，
0: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
1: 哎，
0: 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四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啊，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400-166-9984，400。

0: 1-866-9984，400-166-9984。
1: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
2: 嗯，
1: 团购价199元四斤，您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
1: 嗯，
2: 它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
1: 哦，嗯，
2: 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
1: 哎，
2: 啊，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一斤鹅肝肠自己的在他在自己身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2: 我
1: 就知道啊。
2: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没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2: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2: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0块4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了。
1: 哎，对，
2: 对对，
1: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2: 对啊，
1: 还有1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赠送一个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2: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
1: 哎，
2: 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2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
2: 嗯，
1: 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2: 你就差不多
1: 了。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了？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4: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原来关于杀害李自成啊，
1: 他又有了新的办法了。
0: 他把希望不完全寄托在这包毒药上了。闯王来到楼上一看，哦，原来是一间书房啊，琴棋书画，哎呦，称得起藏书万卷。迎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装裱的十分讲究，大红洒金，上联写的是柳迎春是马，下联是虎杖夜谈兵，落款古城徐以显拜书。哎呀呀，好漂亮的书法呀，写的是横平竖直，砚体行书，十分雄劲有力。自成凭着自己的人生阅历，对这徐显呢、啊，

0: 觉得这个人很阴险，可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笔好书法。
1: 来吧，您快坐下吧。
0: 宪忠让闯王坐下。张献忠啊，不喜欢安静，他也不习惯坐那儿说话，他在这楼上来回溜达，转了俩圈，站到闯王的面前。
2: 李哥，您瞧我这地方怎么样？还撑得起安静二字吧？
0: 贤弟呀，可说是别有洞天呐、
2: 啊。嘿嘿，我觉着不错，所以您就安心在这儿住着吧，绝不会有丝毫的失闪。哎，对了，另外还有句话，不知道小弟当讲不当讲？你我自家兄弟，有话就请讲当面吧。
1: 立刻，
2: 我看你就别这么东奔西跑的了，干脆跟我张献忠学，投降朝廷就算了。
0: 什么？投降？啊？
2: 呵呵，绝不投降。既然举起义旗，不反倒崇祯皇帝的金銮宝殿，誓不罢休。
0: 哎呦，这么说您还打算再陪几回老婆孩子？
2: 先帝呀、啊、要想一家团聚，死在老婆的床头，当初就不起义了。
1: 行，李哥，我佩服您，
2: 别看遭这么大的惨败，一点没泄气，是好样的。那么您这么老远来了，您就说话吧，
1: 需要小弟我怎么帮你？
2: 军马粮草你要多少？
0: 献忠献帝，什么我也不要，我也不许你来帮我。我今天到古城想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啊？
0: 就是问问你打算什么时候从古城这儿二次起义。
1: 二次起义？
2: 嗨，李哥呀，我现在已经是朝廷的命官了，官拜游击将军，我想从此金盆洗手，在古城这儿住下来，享几天清福就得了。
0: 贤忠贤弟，这并非是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想在古城这儿缓一口气，假投降，充实一下粮草军马，
2: 恐怕你这个把戏并没能够骗得了朝廷。直到现在连一兵一卒也未曾得到充实吧，还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
1: 哎呦，
0: 闯王这几句话可说到张献忠心里去了。
1: 李哥呀，您说的太对了，明朝这帮官儿十分可恶。
3: 张献忠和李自成在这小楼上说着说着话呢，
0: 献忠把宝刀拉出来，这刀虽然拉出一半来，可是那气氛也够紧张的了。他说他坏了良心，要害李自成，该怎么办？这一招棋呀、啊，闯王不是没估计到会有这个风险，可是没想到来得这样快。闯王的心情很紧张，可是他

0: 面上，丝毫也没带出来。看了看县中，他反而乐了。县中贤弟，这时候不管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都会使亲者痛仇者快，伤起义军兄弟之心呢。这个腾腾腾，县中往后倒退了两步，长了把刀又还回了鞘内，他脸上带有惭愧之色，可自成好像还不介意那个样子。县中贤弟啊，我有时常常这么想，我们为什么起义呢？我从小给人家放羊，20岁那年被地主老财关进了监牢，父母双亲想念两位老人家相继去世。我听人说你从小也很苦，跟着张老伯在四川做小生意，整天拉着一头小毛驴，是串东乡走西乡。有一次你年小无知，把毛驴拴在一个财主的门前，闹得是满地驴粪。那财主一见，当时大怒，非逼着张老伯把这驴粪吃尽了。张老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还是不行，终于使老人吃了几口驴粪，从那儿得病而亡。县中听到这儿，心如刀绞，好似滚油煎炸，他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这桌子给拍碎了。日后我张献忠有得力的那一天，我就把这天下所有的黑心财主们斩尽杀绝。这话音还没落，腾腾腾，楼梯一响，大将白文选上来：“见过二位大帅。”文选呢？天到这般时候还不歇息，到这儿干什么了？启禀大帅，您说这是多有意思！闯忙来到古城的消息，已被官军知道。哦，县中一愣，怎么知道的？说起来，这真是猛虫飞过也有个影啊。可能就是我们出城迎接闯王，马过长街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据说这个风声已经吹进了林明球的耳朵。嗨，李哥呀，你瞧你给我找多少麻烦，这真是闷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闯王微微一笑：“呵呵，要想免去这个祸事并不难呐。”“
1: 怎么讲呢？”“
0: 贤弟，你就把我绳捆所绑献到林明球的面前，不仅把灾祸免去，你还能越级高升。”“
1: 哎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李哥爷，那么一来，我张献忠就得脑袋冲下
0: 见那些起义军的弟兄了。”“
1: 没什么，这是小事一桩。”

0: 文选呢，今儿晚上你辛苦点，带领人马给我去查街，把大街小巷全都封锁起来。如果你在哪儿听着有人说李闯王到了古城了，不管这话是谁说的，你就把他吃饭的那家伙啊给挪个地方。遵命。文选下楼走了。得了，李哥呀，您不必担心，就好好在这儿歇歇日子吧，他不会把你怎么样。我要想把林明求撵走啊，略施小策就行了，烧两间房子，宰几个人，闹个假兵变，就把他们吓得这屁滚尿流。不用这样了，贤弟，咱们还是商量大事吧。
1: 哎，对对对，李哥，
0: 这回我听您的，您说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吧。闯王想了一想，明年麦收怎么样？
2: 嗯，这时候可不错，军中的粮草就不用愁了。
0: 好，
1: 哎，李哥，那咱们就五月节动手吧。
0: 可以，不过县中县地这可不能再变卦反悔了。
1: 哎呀，瞧您说的，这么大的事情哪能说变就变呢？
0: 哦，
1: 您是有些……说到这儿，县中一伸手，苍啷，
0: 把肋下的鬼头宝刀抻出来了，还要在自成的跟前表表决心。县中这把刀可太厉害，背后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刀都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脸的嘴，嘴里叼着个凝麻花，两边对着赤金环子，抬背板嘎楞一声，低背板咯楞一声，刀上血槽血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这口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他一回身，唰，身边有一颗像饭盆口，被他一刀截为两段。您看怎么样，李哥？说了不算，我就是这颗柱子。自成一伸手，有打牛皮剑囊里抽出一支凋零剑，咔咔，折为两段，这叫折剑为势。两个人相对一笑，板上钉钉了，钉刀木烂，既然啪，行了，李哥，您就抓紧时间歇一会儿吧，睡醒觉之后咱们接着喝酒。贤弟呀，酒我是不喝了，觉也不睡了，我立即动身。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

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0: 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

0: 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光芒在绽放。
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各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3: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0: 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度相会在您的家了。我依然是通过空中的电波，再次穿过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走进您的家，感受您家庭生活的和谐。我们说和谐，首先是健康、平安、快乐啊，亲人之间的相互体贴、关爱和理解啊，表现出家庭生活的这么一种和谐。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首先是有健康、有平安才有快乐。作为健康，是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我愿您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非常感到欣慰的是，咱们这档讲座陪伴我们的听众这一路相伴走来，欣慰很多朋友在这儿通过这档讲座的收听，了解了器械健康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那么也通过自身回忆总结自己的生命历程，有了一个结论：生命的过程它真是一个慢性的器械消耗过程。同时呢，通过服用气血双丸，更是体会了人这气盈血旺了，原来能够摆脱和战胜慢性疾病。因为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人之所以生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它首先是脏腑亏气亏血重，脏腑阴阳失衡，气血失和，功能失调，代谢紊乱所导致的。所以气血上的病，当我们气血上来治的时候，只有把路走对，才能逐步的达到摆脱疾病，拥有健康。我不会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中老年朋友曾经啊走进来，有一位60多岁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从头到脚有几十种疾病呢，说自己数了数，大大小小从头到脚有30-40种病。后来我说呀，1000个问题100个问题，气血亏虚是根本问题，你把核心基础健康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逐渐会迎刃而解的。这句话确实当时说的有点大了，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说的话不是说说的大，是因为多少年来通过全国各地不同城市的讲座，我们的朋友们服用双丸以后，基本上是3个月一个样，半年一个样，一年之后不一样。我们不敢说100%，因为医学界没有绝对化，没有100%，至少85%的人群随着阴阳的平衡、气机的顺畅、气血的调和，逐渐的脏腑功能强大，自身摆脱战胜慢性病了。刚开始很多人只是抱着试一试看的态度走进的气血双丸，结果很多朋友最后的总结是，不用不知道，用了确实是好，意想不到啊。所以我们常说，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试，不试就没有机会了。我们经常讲到说，给自己一个追求健康的机会，1个月的时间，您来见证气血双丸的疗效。当然这是对于我们说这个病逝时间不是很长的啊，不是多病重病缠身的人群，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对于年老气血衰的，气血亏虚以后的话呢，各脏腑功能它低下达到一定程度了，慢性病病逝已经是几十年的，你要说这一个疗程1个月的时间，那不现实，应该说是3个月的时间，给自己一个走向健康的机会，您来见证气血双丸的疗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一路实践走过来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信心十足地讲。那么气血双丸它真不是专门针对哪一种病研制的，它就是一个内调气血，让你五脏六腑得到滋养，逐渐的是你自身的脏腑功能提高，来自身摆脱战胜慢性病的。其中它的处方是何属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黄芪、党参、白术、甘草。我们说到了何属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呢，入的是肝肾两经，它们的作用是

阳刚固肾滋阴生血。黄芪属肺的啊，因为肺呢在中医五脏中肺的重要性呢，那么肺号称是什么呢？宰相之官嘛，肺为华盖呀，说肺经一通一通百通嘛，肺气下降能与肾气相通的时候，仍然是达到强身固本了。党参是补脾中之气的，白术健脾燥湿，川芎行血中之气，丹参活血。甘草的作用是调和助药，解百毒，滋阴平喘，止咳润燥。全方共肉是十一味，五色五味入五脏，君臣佐使，合理配方。这就是气血双门的简单情况。我这么一讲，所有学过中医药学的都知道，十一味中药都是中草药，都是纯植物的绿色的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药，非常的平和，这就是它的特点。通过现代化的高科技技术，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提取浓缩小丸剂，丸剂小到什么程度？人丹大小。第一，浓缩的都是精华；第二，超低温使植物的有效成分没有丢失，使它的分子活性没有受到破坏，所以它比一般普通的药物药效要强得多。另外一点呢，作为这个气血双补丸中原处方中四君子汤中没有黄芪，那么素汤中呢原处方中没有何首乌和当归，也没有丹参，没有党参，那么所以现代的咱们这个气血双补丸的处方呢，是在原有的处方基础上大胆的重新进行改革创新的，既秉承了我国中医药文化的这么一个传统，秉承下来发扬光大，传承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墨守成规，它投放社会的这个实践呢，就证实了新处方的严谨和科学性。因为我们说时间和实践都是疗效的见证，历经社会实践十年考验之后呢，2010年的九月，它又被国家药品食品监督局正式批准为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它的批准文号 Z3702-0471 国药准则 ，OTC 的产品，非处方药。说它是一个补益类的药，但它里边呢没有大补的，也没有热补的，没有烈补的，也没有壮阳的。所以整个的处方呢是非常平和，就从这儿说起了。那它既没有这个大补的，你看里边没有人参，没有鹿茸，没有淫羊藿，没有八戟天，没有枸杞，也没有桂圆大枣，像这样的热性药都没有。我们有很多的中老年这个朋友具备一定的中医学知识，面对自己身上的慢性病，甚至有的面对自己的一身多病，曾经这样说，说人老了多病缠身，本来就是一个正气不存营卫不顾的虚弱的身体。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特别通中医了。那不补不行，但是又虚不受补，大补不行，热补不行，烈补不行，壮阳不行，怎么办？只能是见缝插针。这一句见缝插针说得好啊，那也就是说气血双补的优势，气血同时双补，阴阳互补，在补气血的同时平衡脏腑阴阳了，同时呢它又健脾燥湿，行气活血，疏肝理气，可以说在同步进行，所以它是补而不腻，在补气血的过程中让你全身的血液加速流动，血液流速加快以后呢，确保心脑供血供氧的同时，也确保了组织器官其他的组织器官供血供养。中医上还有这么一句话，说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那你在这个加速人体血流速的过程中，对全身的经络的畅通，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啊。所以气血双补丸它是一个国药，它不是营养性的一些食品，其中就是取决于它有这样的效果啊。大家可以翻开《中华药典》，你了解何首乌、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它们的药用价值，也可以了解黄芪、党参、白术啊，包括川芎、丹参、甘草的临床的药学的它们的作用。那么这一

反应就一目了然了。原处方中，它这个补气明方四君子汤，它其中的君药不是黄芪，是人参。那么现有的咱们的气血双板的处方中，为什么要换黄芪呢？取代人参呢？因为人参呢，从现代药学角度来讲，它是以免疫的单向促进剂，而黄芪就有不同，黄芪却是以免疫的双向调节剂，免疫低下的人能用，免疫亢奋的人不也能用吗？所以说呢，黄芪入药了。而人参它不仅是单向免疫促进剂，况且它的药性比较热，有的虚不受补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能用的，所以你换了黄芪，它的药性就平缓多了，那它适应人群相对就比较广泛。而且你有些，你比如肝阴不足的这类高血压人群，他不敢见人参呢，而黄芪就有不同，所以它对于平衡血压、对于调脂降黏、对于平衡血糖，它都有积极的作用，双向调节人体免疫，并且仍然参与调脂降黏呀。黄芪，所以它来入药意义有所不同，再加上它是入肺经的，而人参呢，它是入的是肾经。那么原来的四君子汤，这个人参入肾经是补元气的，其实从现代临床中医学研究认为，元气消耗完了是补不回来的。那么为什么气血双补丸的服用呢，使人的体力充沛、精力旺盛，使一些严重的心血管、心脏病病人呢逐渐的消除疾病的痛苦和症状呢？首先，气血双补丸中的何首乌、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入肝肾两经的时候，它有一个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过程。阴，什么是阴？肾经为阴，肾经的充盈呢，它可以通过膀胱的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这样对慢性病的恢复，对不同组织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推动，它的这个力量就增强了，同时对延年益寿它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所以这一步用药是重中之重。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原处方中，它是没有何首乌和女贞子的，而现处方中为什么要加入女贞子和何首乌呢？因为现代临床中医药学，它这个处方用药有三大原则，首先强肝固肾要彻底，所以加入了何首乌和女贞子。不仅这样，何首乌、女贞子对于强肾益智、对于调脂降黏、对于综合提高免疫、预防肿瘤都有它积极的作用。原处方中也没有丹参，为什么要加入丹参呢？丹参对于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可以说是必不可少啊，中老年群体身上的慢性病无非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那你想这些病呢，它是不是都离不开丹参啊？就包括这个慢性的中重度脂肪肝并发肝脏损害的人，他在进行这个气血双补服用的时候，尤其方中有丹参，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因为丹参中所含的丹参酮呢，它就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对吧？那么丹参入药，它加强了川芎，川芎只是行血中之气，而丹参呢就活血，它为什么不用红花呢？不用桃实呢？而偏要去选择丹参呢？红花呢显得药呢比较热，而且呢不能久用，桃仁呢容易破血，临时用是可以的，但不能久用。那么慢性病它是一个慢性调养的过程，所以加入丹参就比较稳妥。而且丹参对心脑血管疾病病人是必不可少的，它有效的增强冠脉血流，降低心肌耗氧，增强和改善心脑供血供氧的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病人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呢，丹参的入药呢，它对调脂降黏也有特殊的意义呀。丹参对于风湿骨病呢，它活血呀，对打通经络呀，改善微循环都必不可少，对妇科疾病那更是必不可少，所以丹参入药了。那么方中呢，原来也是没有，我们说到了不是全当归入药的，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处方中的当归是全当归入药。全当归入药的优势在哪里呢？血虚

0: 懂得药学的他都知道全当归入药它的优势，并且也知道当归呢号称补血之王，它对于提升白细胞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看经过放化疗的一些人，他服用这个当归，那你有的人说光是当归片单一用药效果可能要差一些，那么组合的十一味药呢同时呢进入人体它就不一样，它这个单独的补血血不能盈啊，单独的补气补气也不能旺啊，它必须是气血同时双补的时候，它是各方面都给你兼顾到了。所以这个药人用了舒服，其中就在于它组方的严谨和科学性了。人有人面对咱们这处方可能会说了，哎呀三十多味的大方子都用过了也没见到什么好，你这十一味中药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吗？面对这种说法我们不奇怪，必定是隔行如隔山呀。真正的传世名方没有超过十六味的。那你药的主方成分越多，药与药之间会产生拮抗，会产生一些毒副东西，毒副的一些个不该有的一种物质，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有人说了，说的是这个啊都是辨证施治的，哪有一方治百病的。那我们这档讲座素来提倡辨证施治，但是我们也说到了气血双本它只不过是抓住了啊矛盾的共性，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慢性病它的共通性在哪里？一，人与气血同寿；第二，生命过程慢性气血消耗过程；那么第三，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谁都摆脱不了这个。那么你气血亏虚，阴阳失衡是导致疾病的根本，所以说万变不离其中，归根结底它是什么？气虚血虚阴阳呢失衡带来的病。你抓住这个根本了，这不是把矛盾的共性抓住了？气血双本不过是个基础健康的用药，这样呢组合以后呢，你就会发现逐渐你能摆脱你过去一来多年的那些个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药，实现的是药越吃越少病越来越轻，它实际上是这么个道理。好了，今天的理论就到这儿了，我们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接听朋友们的来电。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哎，你好，
2: 王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最主要的问题啊，现在治好这个就是一个胃一个便秘。得了两颗的解药，原来我那个胃啊，这个难受发散，再一个就是这五六年呐，六七年也有，就是个便秘啊困扰我。我这药店呢，各种药都没了哈，就是芦荟胶囊啦，想当初那个药啊，快的快，有时候来不及啊，都拉裤了。哎，便秘，我这没有办法，特别是早晨起床哈，就是喝两杯茶水啊，像当时在上厕所啊，上勺的在打吃的，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一共买了20颗中药。我吃了，哎，这个。这回上厕所啊，我也得咱不说一不说假话，咱实事求是讲啊。
0: 对，就得实事求是。
2: 不到35分钟啊，哎呀，顺的过去啊，一大便呢、啊，不得，而且又憋闷，又得跑厕所两三回，现在都这一次35分钟啊。都变出来，哎，不痛快。这确实一个胃病啊，这个便秘，确实要好了。
0: 对，这个病的话，对老年人来说是一隐形杀手。老人最怕便秘，你看有的人在厕所里中风了，在厕所里心血管意外发生了，其实都与这个便秘有很大关系。因为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血压忽就升高了，有的是一升高就升高到180以上，就很危险了。有的排便的时候，只要用力了，他这个心跳就异常了，大汗淋漓，人要虚脱了，心脏每分钟跳到120多次，脸色苍白， 虚汗就出来了，

0: 就要晕倒，就特别怕人。所以呢，老年人只要是便秘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没有这方面的危险了。同时有的人便秘只要治疗不好，他的血压就很难控制，他就不停地犯心脏病。为什么？因为便秘情况下，你长期的这个宿便在肠道内，它会滋生很多内毒素，这些内毒素通过肠道微血管进入血液，血管紧张，血管一紧张，血管阻力大了，压力就高了，而且你心血管也会紧张，心血管紧张，心肌供血不好，就频繁的发病啊。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便秘，其实是生命健康的大隐患，尤其是对我们的中老年高血压，包括高血脂糖尿病四高症人群，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就是隐形杀手。这一样在短期内有效果，我就给你点赞了，真不错啊。还有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胃比过去好了，过去你胃可能吃不下饭，而且发酸难受，对吧？那么这个是没有一
1: 好，
0: 对，这个问题解决也特别好。因为我们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啊，土生万物，脾土和胃呢互为表里关系啊。脾胃功能提高以后呢，你的肺呼吸系统的免疫力就提高了，因为脾土生肺金啊。我们经常形容说人的生命像什么，像一棵大树，那大树的根在哪？就在泥土里。你只有土肥了，水美了，生命这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才能四季常青。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
1: 张老师，
0: 两大收获不简单，继续努力啊！
1: 啊，我现在吧，就是吃这个药，我这个原来这个都有动，都是腿上这个筋络都蚯蚓啊。现在我这个药啊，头两天咽，现在不叫咽过了。
0: 那您这个
1: 不是少起来了？
0: 对，那您这一点收获也是不小，因为首先您那个静脉曲张发展严重了，就发展成血栓静脉炎了，那您那个血管堵了可就麻烦了。
1: 要那个快的时候都快屁了，还挨着个痒痒。哎，这几天我看一不痒痒了，还真的一不得疼。
0: 好，不疼不痒了，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那您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还是单独就用的气血双补呀？
1: 我别的大病没得有，我都用的气血双补。
0: 哦，如果您组合去浊，那您这个100天半年，那您再去检查，腿上的血管就很通畅了。好的更稳当
1: 啊
0: 啊
1: 哦哦，张老师你保重啊，
0: 您也保重，好，让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再见
1: 啊，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了。
2: 再会，这位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您好，您是咱们听见您的笑声真高兴。
3: 啊，我看见你，我听见你也真高兴。
0: 好，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们彼此祝福，共同平安，好不好？
3: 啊，好好好。
0: 多大年纪了？
3: 71了，
0: 老年朋友，您吃气血双补，对，吃气血双补多长时间了？
3: 我才吃，昨天刚发的。
0: 哦，才吃了一天。您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吗？
3: 啊，
0: 那也就是有心脑血管病对吧？
3: 我没有心脑血管病，
0: 预防是在预防对不对？
3: 啊，
0: 有高脂血症是吧？
3: 啊，我就是那个，我就是血压高点，在旁边。糖尿病啊，没大，没有这个血糖、血什么都是。我今年查了查，这回都怪那今后，我一年能查一回。
0: 检查的结果是血糖、血脂都正常，是不是？
3: 啊，正常。
0: 只有高血压对吧？
3: 啊，就是血压高点。
0: 血压高
3: 点，血压翻了上，140。
0: 那您除了这个高血压以外，

0: 喂，那您有没有这个咱们说脑血管疾病，做没有做过 CT 的检查？有没有腔隙性脑梗？
1: 没有。
0: 那就好。有没有肢体的麻木？
1: 就是颈椎有点毛病哈。
0: 嗯嗯，
1: 这颈椎不大好劲儿。哎呀，我这四十来岁就得了个颈椎病了，这都没劲。
0: 对，那您这个颈椎病有引起头疼、头晕、头懵、记忆力差这些症状？
1: 没有。
0: 没有就好啊。那个这个颈椎病有没有引起手臂的、胳膊的、指头的麻和木？
1: 石头啊，就不干活不骂。就是有时候得干点活啊，得抓骂吃气了。
0: 对对对，这还是有症状。那么但是中医和西医的它的这个结论不同，西医会说这个颈椎正声压迫到了我们通往胳膊的神经根，会发出这个症状。那么咱们中医给你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气虚则麻，血虚则木，你不管它，服用以后慢慢没这个症状就好了。
1: 啊
0: 啊，其他呢？其他还有什么症状？
1: 我就是一七年，我是那个什么做过手术了。
0: 哦，
1: 我做手术老师，我就说这个肺。长个6公分半，把它切去了，在脖颈坐去了，坐了我这个浑身就是人睡不着觉，真是这个便秘，哎，这就是病，就这两大病，就把我拿了。
0: 是肺介入手术，是个小手术，是不是？
1: 大手术，
0: 那就是打开了。那您这个手术就是伤元气的，伤气血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因为心肺同源嘛，肺气虚以后的话呢，它肯定也会影响到你心脏功能，这样一来呢，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睡眠就不好了，
1: 睡眠不好。
0: 对，大便干结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中气不足了，就是中气虚以后朝下推动没劲儿，也会形成虚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肾阴虚引起便秘，两种情况
1: 啊。
0: 那么作为气血双补呢，它既提升中气，也会对你的肾阴虚进行调理，慢慢呢这方面症状逐渐消除和改善的过程。服用以后的话呢，它是有时间的，快就是15天前后排便就正常了，慢也就是20天以后了。
1: 好，
0: 因为它不是通便灵，它是通过这个平衡阴阳，来通过补气血来达到。哎，对对对，还有就是经常呢用那个菠菜黑芝麻酱拌菠菜吃，这个对你的柔肠通便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还有一个睡眠也不好嘛，睡眠它要好起来，那首先是心肾相交，心脑供血好，这时候睡眠才能从根本上慢慢好起来啊。吃的方法就是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送下。是单独的用气血，还是组合服用？就是气血和曲浊组合服用的。
1: 组合服用，我吃这个双补就是早晚一袋哈。
0: 对。
1: 那个就是吃多就是一天三袋。吃4粒，晚上4粒。
0: 对。
1: 中午4粒。
0: 对，1天3次4粒，按的最小剂量服用，这样配合很好啊。那么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昨天才给你送来，那您是一个人用还是和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用呢？
1: 我一个人用。
0: 对，您先恢复了再说吧。
1: 老伴儿没什么毛病。
0: 那老伴儿呢，主要是老了嘛，补益气血，维持健康，预防疾病。
1: 要点这样得操在我身上。
0: 行，您先用吧。您先用，您用了好了再说。不客气。
1: 好了，
0: 好，保重。
1: 谢谢你张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都准时相约在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了。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平安的享受生活，我们一起学习祖国中医的气血养生知识。我今天呀，先重点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曲卓胶囊的用法用量问题。您拿到的每一盒曲卓胶囊，它的包装盒正前方就印着中国新发明专利号这样的图样。新发明专利号是直接印在药盒上面的，专利的内容写着一种治疗湿浊皮质型高脂血症的中药制剂，专利号呢是 CN2013-0611-934，这就是曲卓胶囊的新发明专利的身份证了。至于什么是湿浊皮质性高脂血症，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说起来呀比较拗口，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吧。那就是通过去除血浊来治疗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发明，而且呢它不是西药，也不是化学药品，它是一种中药制剂。再往上看啊，右上角呢写着国药准子 OTC 药品，这是曲卓胶囊的药品批准文号。所以啊，它不是保健品，是一个治疗型的药品，而且是 OTC 非处方用药。也就是说呀，它的安全性达到了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这么一个高度，自己去药店就可以买。曲卓胶囊呢，每一盒是60粒，每一粒啊是0.5克的含量。我们的服用方法呢，是一天3次，一次4到6粒。那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轻重来做选择。4粒到6粒都是安全的剂量，一天吃3次，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药量大。曲卓胶囊呢，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生物制剂。胶囊里头的成分是生物发酵而来的，服用的量呢稍微多一些，它是很安全的，您放心的用就可以，而且不会出现上火呀什么的。这种中药啊，常见的情况也不会有。服药期间要忌辛辣、油腻、肥甘厚腻啊，都是要控制的啊，不是说一点不能吃，但是也要控制，不能多。服用曲卓胶囊，很快你就会发现有这些个效果。首先，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呀，呈现这个暗黑色，上面它浮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气味是酸臭酸臭的。这就是把肠道内的垃圾首先给你排出去了。用隋英柱教授的话讲，就是大便变爽，一个爽字最能形象地表达这种感觉。在曲卓胶囊的作用下，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呀、毒素以及血管壁上粘附物质逐渐的就被清除掉了。 通过小肠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呈现含有油脂的暗黑色。

0: 气味酸臭，排便通畅，这表明我们人体的血浊正在随着新陈代谢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阶段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脂、血压、血糖虽然暂时还没有显著的下降，但也不会反弹上升。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但是也有一部分用户朋友排便呢没有变化，这个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系，也与长期有便秘的体质有直接关系，但是您也不用担心，按时服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服用驱浊胶囊之前呀，先去医院做个体检，做一个血流便血检查，查一查您的血脂、血粘，其中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个具体指标的情况。那对您的健康，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等服用驱浊胶囊100天以后，也就是我们服用驱浊胶囊到3个月以后，我们再去医院做一个血流便血的检查，看一看你的血脂、血粘以及甘油三酯、胆固醇指标有没有明显的大幅度下降，有没有恢复正常。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生活当中必须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禁酒，饮食清淡富营养易消化，按时作息，保持心情的轻松平和愉快，在天气好了的时候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客户呢，关于这些知识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呢就不展开来具体细讲了。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要说一说驱浊胶囊的价格。隋英禄教授经常他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好药？第一，要有疗效，第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这样的药呢，它就是个好药，它也是个良心药，也是个放心药。说它放心药，因为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嘛，也是我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的一个好药。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吗？
0: 是我。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哎，你好，请讲。
2: 嗯，我就是几个月前吧，就是眼睛就是挺模糊的，后来我就上医院去查吧，就是说玻璃体浑浊，这是肯定的哈。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眼睛就是有点那个视神经萎缩，这样的它就是挺模糊的，我看什么东西就是不清楚，能看见但是不清楚，这样就是挺影响我心情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挺困惑的。完我就听你的那个讲的那个气血双补，我就不知道，我想请教一下，像我吃这个可不可以？
0: 它首先能阻止这个病发展的速度，为啥？因为中医的理论就是木受肝血而能噬，当开窍于目。咱们这个中药呢，里边的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榛子、白芍都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当肝的气血阴阳平衡的时候，它对你的视力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的眼睛已经老化了，已经生病了，它只能是阻止衰老的步伐，慢慢减缓它的发展，那么同时滋养你的眼神经。眼神经不管是什么神经，它靠什么来滋养？脑髓和脊髓来滋养。通过咱们中药在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时候，肾经为阴，肾经充盈，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脑髓脊髓的时候，对神经系统是非常有益的。那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从西医来说是无药可治的，从中医来说呢，那你脑髓脊髓充盈了，对它能滋养了，那它至少是维护它，那使我们的症状
2: 不发展，
0: 慢慢的好，对，不发展，然后呢

0: 远的前提下，慢慢慢慢的，哎，你觉得视力比以前看东西清亮了，那就行，
1: 嗯、
0: 是不是？
1: 啊、嗯，
0: 那你说咱的眼睛还能回到咱的大姑娘时代吗？不能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个是现实，咱只能是阻止衰老的步伐。您多大年龄？
1: 我70。
0: 哦，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的眼睛蜕变最快的时候，那就加强对它的呵护。一方面呢，就是我跟你讲的气血双补，早晚一打温开水松下；还有一方面呢，那个胎菊，它清肝滋肝阴而不寒，对肺好，对胃还好。所以老年朋友用这个呢，它就不伤你。这个胎菊是要常用的，
1: 胎菊
0: 选
1: 胎
0: 菊，对胎菊最好。
1: 怎么用呢？
0: 那你把它拿回来以后呢，一次三个手捏一捏。开水一泡、温了，我用那个水喝、它也滋肝阴、以加强气血双补滋肝阴的力量，真的是很不错的、平时喝水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是气血双补、你不用管了，用上100天你给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半年以后你再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基本是100天一个样，你只要你坚持、这个就是不、哎，中药它就是个坚持毅力问题，好不好？
1: 我知道它慢。哎，张老师，我想问，那我吃那个这个，气血双补丸的同时，我还可以吃那个其他的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吃那个甲钴胺片，因为那个
0: 这
1: 是那个眼科医生开的，
0: 那个对脑白质比较好，甲钴胺。
1: 啊，我可以
0: 是
1: 同时吃是吗？
0: 对，可以都不影响，没有丝毫影响。
1: 啊、
0: 你比如说你饭前用的甲钴胺，那你饭后半小时用气血。如果你饭后用的甲钴胺，西药一般都是用到饭后的嘛，西药它刺激
1: 是的，是的。
0: 那你气血饭前半小时用就可以了，互相不影响啊。
1: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我现在吃的就是孩子给买的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个护肝的那个胶囊，那可以同时吃吗？
0: 都不影响，那是保健品。保健品在咱们国内，它的名字叫什么？营养性食品，不影响。咱们气血双补是个纯中药，对，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西药成分，
1: 是的，
0: 也没有任何防腐剂，你放心就可以了。而且气血双补不是水玩的，它吃着不拉嗓子，口感也特别柔软。它的安全系数是 OTC 的 ，OTC 叫非处方药，安全系数很高，并且是纯中药，都是补益类的药，而且是平补，没有大补，没有热补，没有烈补，没有壮阳的，你不用担心。
1: 不是，
0: 对于老年的虚不上火，那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啊，因为它是那种平和的，不伤人，它适应人群相对比较广泛。还有一点，中医。咱们的中医就是国家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它明确规定，补益类的纯的中成药也不允许你存在毒副作用，啊，它是个补益类的纯中药，就是养治结合的产品，无病可以用养气血养生，有病那你气血上的病气血上来调养，这个都是很好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它里边是啥？我跟你说清你就踏实了。你看，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黄芪、党参、丹参、川芎、白术、甘草，啊，这就是它全部11味处方。中医的理论就是五色，对，五色五味归五经入五脏，都是正规的。它归经很全，而且调理脾胃、行气活血同步进行，对血管壁内皮细胞黄芪它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中药所不能替代的。你用时间长了，身体必从中受益，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那您多保重。服用大约就是一段时间，你感觉有好的感觉，也请您实事求是的进来告诉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张老师。
0: 保重啊，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您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啊？
4: 是我。
3: 啊，你好哈。
4: 您好。
3: 你太忙了，
4: 不客气哈。
3: 我和你说说，就是我吃气血装不完的情况吧。
4: 好，
3: 我已经吃了这是第4年了。一直是不错，
4: 好
3: 啊， 我身体的状况哈，各方面、挺好挺好的。
1: 嗯，
3: 我特别感谢你。
1: 不客气、啊、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1了。
1: 对，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病吃的气血双补？
3: 我当时哈、就是67年呢、我就是从梯子上掉下来了，摔一下。
1: 外伤
3: 啊，摔一下以后吧，我上医院去拍个片呢、就是说肋骨四根肋骨骨折，
1: 有
3: 就是脊椎这哈子还非这声的骨折。医院吧叫我等你自身一次，等你恢复恢复养护养护。我在这个是硬伤，在医院里你赶紧我能治好喽，我就来压这么养活吧。
1: 对，
3: 这不医院给我开点药来压这么吃，慢慢养活。可是养活吧，那个生活都是他不能活动啊，不能动弹。
1: 对，
3: 不能动弹呢、小姑娘啊就给我买个录音机。买个录音机啊，我天天在家里听录音机，在炕上躺着不能活动，他们去上班。哎呀，满身是大汗，天天出汗，心虚的不能好了。就是哈，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对
3: 啊，没有哈，我听录音机听听吧，我就听你这个讲座了，讲课了。就是这个气血上不完。
1: 对，
3: 我呀抱着就是试试的态度。我就买了20盒，我说不是我卡卡的呀，虚了，虚虚汗了哈、哎，浑身没有劲儿啊。我就那个什么买了20盒。
1: 对，
3: 买了20盒吧，我吃啊是吧，干吃了40多天20多天，就不虚虚汗了，
1: 太好了
3: 啊，就不提就身身都不吃吃那么些汗了。哎，就啊浑身吧哈有点劲儿。有点劲儿吧，反正走啊康邦什么一点点一点的就慢慢的会活动啊，弄活动了，弄活动了从那以后啊，我觉得哎呀这气血装不完挺不错的。我吃完20盒我又买上20盒。
1: 对
3: 啊，我这一直吃到现在，今年这是第4年了。第四年这不我继续吃。一直是身体状况挺好的，也没上医院去。
1: 太棒了
3: 啊。俺在俺这儿吧，就是从俺的半个月岁长，这是老年人哈，60来岁70多有事儿，不能干活了，体力劳动是不行了，不能干活了。我就在那半月岁，所以说吧，我就在里面，我就和他们说他们有的这不好受，你也不好受，就放我这么说。我说那面吧，我说那不妨恁就试一试，试一试我给他们吃啊。我就是昨天我还买了40盒，头些日子我又给他们又买20盒，他们都是在这体验。我说恁体验体验看看，要是是吃不坚强啊，恁别给你自己长了，别给你做出了啊，恁吃了恁得花钱，恁不吃这事你可以退货退款。退货退款，我说这你有这么个承诺，我说你30多年的历史了，我说我吃是不错，我要吃不好我是傻子啊，我说我吃的这4年头了，我就现在就吃养生保健，那个赵老师啊。
1: 对
3: 一次是哈干活长也是体力劳动什么哈，让气格的关系下地跳啊他也是不行啊，就是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我还能去拔鱼籽，一个月还能挣个1000多块钱。
1: 那你真不错呀你。
3: 给那个什么做饭什么哈，一天在家里一天天力所能及活都能干，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说哈，我就一直吃，我一直是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讲座啊，讲课，你讲的太好太好了，产品也好啊，你说的呀也实在，一点没有说虚言假套的地方，我怎么听啊？不问不答，你是通俗易懂。所以说吧，我就是前天一个在那十月份一个就是邻居吧，也不觉得太远，他吧给我睡得不好受，那我的胃也不好受，睡觉也睡不着。反正他也是在那十月份，他是72岁啊。
1: 对，
3: 那我怎么不好受，浑身还没有劲儿，还直流鼻涕，天天一把一把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你说这是怎么的了。他

0: 就是说嗯气管也挺好的，一般不上医院去。我说你上医院去检查检查，检查检查怎么个事儿哈？
1: 对，
0: 不行你就来家吧哈，我给你那个器械上5万，你试试试试啊。他说我不去上医院去，上医院那么麻烦，这条件也不是怎么太好哈。上医院还那么麻烦，检查这样那样的哈。我不去。我说那么你不去吧哈，我说我给你这盒哈，你体验体验，你要适应那哈，就是不流鼻涕了也算你就是有效果啊，不流泪了也算你有效果。我说我请张老师讲课讲了4年多了，你的张老师讲的是特别好啊，你的产品也好哈，也实惠，不是说虚言假套的骗人的啊。我说这个事你放心，我吃了4年了啊。我说你不去吧哈，那么呢我给你3盒啊，我又加上去做胶囊，扎牢了这个肾脑血管吧哈，病检查也有病，我正说实话的，牢了牢化了，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吧哈，我就给人家3盒，3盒加去吃，他吃了3盒哈，还没大概还没吃完吧，没吃完我问他哈，看这个鼻不那么流鼻了了，
1: 真不错
0: 啊，
1: 错
0: 大便吧。那也痛人了，要不那大便便不出来造老子了了哈，一老了正是这样事儿的哈，那造老子了大便，那怎么便不出来，好几天便不出来，有时间就是在叫他老头吧哈，还改胃口。我说那么你就吃吧，你就吃这器械上不完，我说也不能药坏了，我已经试验过了哈，我说你就吃吧。这不昨天这就上俺家来了。其实呢那么你给我买吧啊，那么我挂电话我给你买吧，你再买我也不说叫你多买，我说你再买20盒，20盒要是嫌你吃要是不健康吧，我这都是那么大可以提货提完。这我这还有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头他80多岁吧，我一块给他又买20盒啊，这面40盒，我太折不大时候，太折会不大时候，哎，就是这么个称法。
1: 您刚才跟我聊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感动的，让我非常感动。您身边的很多的老年伙伴，当他们身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您想让他先试试看吧，您从我这儿拿3盒你先吃，别上当哈。您吃了您见效了，您再继续的接受气血双补。从这点来说呢，哎呀，真的是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咱就总结一句，祝福您好人一生平安，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你帮助别人也拥有健康的时候，真的是大功德，谢谢您了。
0: 啊，我也祝福你张老师你好人一生平安，你多保重您的身体哈。
1: 谢谢您了，也同时祝福您一切都好
0: 啊，
1: 也代问您身边的老年伙伴们都能够越来越好
0: 啊。好嘞，
1: 谢谢啊，再见，再见了，
0: 再见。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

和驱逐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咱们还是分了吧。
8: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7: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8: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7: 不然呢？
8: 吓我一跳。
7: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8: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9: 第19集，李元芳押着五重圭往小院外走去，此地离四十府正堂不远，往前走几步就上了直通府门的甬道。从四十府各处赶来的卫兵越来越多，将李元芳和五重圭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然而钦差大人的脖子就在那寒光闪闪的剑刃之下，周围的人再多，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武重圭更是吓得汗流浃背，虽然说不出话来，两只手却在身前狂舞，示意众人千万不要乱来。两个人就这么亦步亦趋，硬是挪到了四十府的大门口。
10: 让他们把门打开，
9: 李元芳在武重圭的耳边低声命令，稍稍移开宝剑。
10: 快开门！
9: 武重圭嘶声呐喊起来，才刚喊了一句，那冰冷的罡风又压在脖颈，武重圭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都瘫软下去了。与此同时，四十府大门吱呀呀地打开了，李元芳突然将武重圭往簇拥的人群猛推过去，武重圭脚软身伏，扑通往前栽倒了。众人呼叫着都朝钦差大人冲过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元芳的身形快如闪电，已从大门一跃而出。四十府门外是亭州城中最热闹的通衢大街，时至正午，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李元芳手持武重圭的佩剑，凶神恶煞一般冲上街面，吓得行人纷纷闪避。他刚刚跑到街心，迎面飞奔过来一匹赤红色的马匹，身形不算高大，但罕见的敏捷。马上的骑手竟然是一个红衣少年，朝李元芳高声大喊：“
11: 哥哥，我来了！” 元芳往前连跨几步，脚尖轻点，就在红马擦肩而过之际，飞身跃上了马背。那红马发出一声清脆的嘶鸣，撒开四蹄，风驰电掣般的奔向大道的尽头。武重归刚被众人从地上搀扶起来，便暴跳如雷地率领着卫兵们赶到大门口，正好看见严峰载着李元芳和韩斌绝尘而去。武重归跳着脚的大吼：快快给我追！一干人等手忙脚乱的抄家伙上坐骑，蜂拥着追了下去。通衢大道上百姓们四散奔逃，武重归站在刺史府门前，指着李元芳逃走的方向乱叫乱骂，狠狠地发泄了一通，累得心浮气短，这才让人将自己搀回正堂。还没等钦差大人坐下来好好地喘上一口气，又有急报上来，发现刺史钱归南大人死在了软禁他的小院中。武重归闻言往椅子上一靠，双眼紧闭，险些就背过气去。好半天他才悠悠稳住心神，有气无力地问：钱大人怎么死的？手下满头大汗的回禀：回钦差大人，卑职们方才奉命搜捕王谦，搜到后院关押钱大人的小院时，发现十来名看守悉数被杀，连钱大人本人也身中数刀，已然气绝身亡了。气绝身亡？气绝身亡？武重归下意识地重复着，这个早晨发生的变故太多了，而且桩桩件件都涉及生死，他简直要崩溃了。武重归低垂着脑袋靠在椅子上，老半天也不吭一声，手下个个又急又怕，噤若寒蝉，几乎每个人都在止不住的微微颤抖。突然武重归抬起头，眼中金光爆射，指着那来报钱归南死讯的人厉声喝问：你说是在搜捕王谦时发现钱刺史被杀，为什么不立即来报，却要拖到现在？那个人哆嗦着回答：钦差大人，卑职们一发现钱大人遇害就立即赶来报告，不过软禁钱大人的那个小院在刺史府最后头，离正堂有点距离，等卑职们赶到正堂的时候，钦差大人您那会儿正和李元芳、裴素云在一块儿呢，卑职们无法通报。再后来就
12: 好了，不要说了。
11: 武重归把砖上的笔筒哗啦扫地，他真的很后悔，刚才看到李元芳和裴素云在一起的样子，又好奇又紧张，居然毫不防范地站到了李元芳的跟前，才让对方有机会结识下自己，乘机逃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早上李元芳那番义正言辞的表白太具说服力，谁能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就以自己的行为又全盘推翻了早上的供词，甚至当众犯下了挟持钦差反出官府衙门的罪行。武重归此刻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他只觉得头痛欲裂，什么都不愿意想，什么也不能想，可又不得不想。现在整个荆州和汉海军都指望在他这个钦差身上，案情由于一系列的变故更加扑朔迷离，武重归不得不打起精神，钱归南都死了，好歹总要去查看查看吧。勉强起身，武重归正要吩咐往现场去，猛地又想到了什么，喃喃自语道：关押钱归南的院子在刺史府最后头，这么说来李元芳应该没有机会去杀钱归南。手下面面相觑一番，其中一个人鼓足勇气凑上来道：钦差大人，杀钱大人的恐怕是王谦。哦，凭什么这么说？卑职们赶到现场时，那些看守中还有一个未断气的，当时就嚷了几声王，属下们想
13: 四十府里要是有人做下这样大的命案而毫无动静，肯定是打了个措手不及。王谦为众人所熟悉，才能先令看守失去警觉，再乘其不备将他们杀害。
11: 武重归皱眉思索，想想有理，忙问，
13: 到底有没有搜到王谦的踪迹啊？
11: 又一个手下战战兢兢地上前来，
13: 据后门的卫兵说，就在您审问两名团政的时候，王谦带着三四名亲信声称有公务，大摇大摆的就离府而去了。
11: 什么？武重归竖起眉毛，刚要骂人，一想肯定也是刚才的意外事件阻碍了他们的报告，不由得长叹了一声，
13: 哎，这王谦看样子是逃脱了。
11: 他又想起什么问，
13: 王谦走的时候可曾带着那个安儿？
11: 倒未曾见他带孩子，不过那小孩身量不大，弄晕了装进个袋子里，一眼都看不见的。
13: 匆匆看过钱归南的遇难现场，武重归精疲力尽，再也无力支撑，整个下午都独自在四十府正堂里发呆。
11: 他倒还记得问了问裴素云的状况，郎中瞧过说外伤并不重，只是急火攻心，神志混乱，一醒来就哭喊哀告着拼命要孩子，郎中无奈给灌了安神药，如今是人事不知。
13: 武重归又是叹气，看起来这女人也是指望不上了。
11: 出去追捕李元芳和王谦的人马陆续回来了，不出意外全部一无所获。
13: 武重归也懒得再理，直到当天日落西山之时，满脸困倦和愤恨的钦差大人才叫进亲信侍从，宣布了他对案情的论断和钦差敕令。首先，汀州刺史钱归南里通突厥，蓄意反周的罪行昭昭，不容置疑，已被钦差大人按律处决。其次，戍边校尉李元芳真得钱归南之阴谋，又因与钱归南之外室裴素云勾搭成奸，遂向朝廷告发钱归南，意欲借朝廷之手除去钱归南。李元芳同时与汉海军都尉王谦串通，联络西突厥突骑师部的贼寇，企图乘乱谋取汀州，现二人因阴谋败露，均已在逃。最后，武重归颁布钦差敕令，全面接管汉海军。为防李元芳和王谦带领西突厥部队进攻汀州，汉海军沿沙陀契东侧布防，汀州城亦进入全面戒备，继续派专人全城搜捕在逃侵犯。因李元芳和王谦重罪滔天，且都是穷凶恶极之徒，一旦遭遇杀无赦。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

0: 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发布完命令，武重圭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草草用过晚餐，武重圭在正堂上提起笔来，打算给圣上起草案情呈报了。同时他还要写一封信给正在往西赶来的狄仁杰。想到狄仁杰接到书信时将会遭到的打击，武重圭这些天来头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舒畅感。当初河北道战事时，狄仁杰参了他武重圭一本，说他暴力残忍，滥杀无辜。现在武重圭倒要看看狄仁杰如何应对他最信任的前侍卫长的叛国投敌之罪。1940，孔宇鹏久闻狄仁杰英明睿智的大名。这天他陪同刚到益州的狄仁杰花了整个上午在烧得焦黑残破的哲罗曼山火现场查看。眼见这位古稀老者不顾年老体弱，不畏酷暑难耐，细心投入地勘察每片山林，寻访任何一点可能的踪迹，孔宇鹏不禁从心中叹服。令人遗憾的是，山火烧得太旺，过火面积又大，很多山区已暂成死地，无法进入细查。即使是狄仁杰这样的火眼金睛，也没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转眼过了晌午，哲罗曼山区本来可以遮蔽烈日的大树烧得只剩下残枝断木。孔宇鹏见狄仁杰早已经汗湿衣襟，苍老的面颊晒得通红，实在于心不忍，便上前劝说：狄大人，哲罗曼山就先查到这里吧。晌午过后，这山里头会越来越热，阁老年事已高，万一有个闪失，下官可担待不起呀。狄仁杰稍作迟疑，还是同意了。一行人这才打道回益州。一路上狄仁杰又让孔宇鹏把武重圭来益州所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地细述了一遍。孔宇鹏不停地擦着汗，从早上开始他把这些话说了不下五遍，实在有些吃不消。但看到狄阁老那专注的样子，自己也不敢有半分的懈怠，只是心中多少有些困惑。孔宇鹏又怎么能够理解狄仁杰此刻那焦虑万分的心情呢？益州有鬼，这点毋庸置疑，即使是孔宇鹏本人也无法否认。但是突破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找出确切的证据来支持李元芳的报告，同时还能查出这件事情背后的隐情？而且这一切行动还要快，越快越好。自从在沙州决定继续西行，狄仁杰就几乎没有休息过，除了赶路便是思考案情。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再晚了就来不及了。众人回到益州刺史府，匆匆吃了几口午饭，狄仁杰便继续问案。他让孔宇鹏取来当初证明杜浩身份的物证，也就是那几样烧得墨黑的碟屑漆饰，一件件细看。许久，狄仁杰才抬起头来，揉了一揉脖颈，让呆坐一旁的孔宇鹏上前来。狄仁杰指了指面前那堆黑乎乎的小物件，首先问：孔大人，本阁听你叙述，那杜浩的遗孀吕氏似乎就是见到这些遗物后才发的疯。孔宇鹏迟疑着回答：回狄阁老，准确的说，是见到这些物件后神色大变，坚决要求验看杜大人的尸身。至于发疯嘛，是看完尸身以后的事情。狄仁杰点点头，又指了指那碟屑漆饰问：孔大人，难道你和武钦差都未曾发现这些物件的问题？孔宇鹏一愣，连忙

请你说说你这七件物事与杜大人遗物之间的区别吧。孔雨鹏略一沉吟，便开始镇定自若的解说。阁老，本朝官员所配叠械七式为佩刀、刀子、砾石、气壁针、喙诀、针筒、火石，一共七件。哦，但是杜大人的遗物并没有七件。哦，是的，那是因为气壁针、喙诀、针筒这三样分别为木和竹的材质，大火已经将它们烧毁，所以只剩下了四件，也就是佩刀、刀子、砾石和火石。狄仁杰捏了捏胡须，点头道：“不错，余下这四样里，砾石和火石被烧成墨黑，但形状还在。”只是这佩刀和刀子看上去有些古怪。哦，什么古怪？孔雨鹏凑上前去再看，皱着眉头不说话。狄仁杰知道他还是没有想明白，和蔼地笑了笑道：“很简单，佩刀和刀子都是一样铁制的物件，按说过火以后看上去应该差不多。可为什么这刀子未曾因火变形，而这佩刀却已经被烧得弯折，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呢？”孔雨鹏十分惊诧，连忙细瞧，还真如狄仁杰所说的那样。他低下头不说话了。狄仁杰轻轻摸了摸那柄小刀子，低声道：“都说真金不怕火炼，其实这朴素的铁器反比昂贵的金子更经得住煅烧啊。”他的话音刚落，孔雨鹏恍然大悟地喊道：“啊，难道这佩刀乃金制？”狄仁杰微笑：“你说呢？”孔雨鹏抓起那柄烧得弯折、奇形怪状的佩刀在手中，颠过来倒过去的再看，终于长叹了口气道：“哎，狄阁老啊，下官太佩服了。这柄佩刀业已烧得变形，故而大家都未曾多留意。其实现在看来，还真和大家通常所带的七式中的佩刀不一样啊。”狄仁杰耸起眉头，轻哼道：“只怕你们未曾留意，有人早就看出蹊跷了。”孔雨鹏倒吸了口凉气：“您是说那吕氏？只是狄阁老学贯古今，知识渊博，自然能够想到这刀具材质的差别。可那吕氏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何以……”孔雨鹏说着直摇头，一脸的无法相信。狄仁杰不置可否，又问：“杜大人的尸体还停放在刺史府中吗？本阁现在就去验看。”孔雨鹏连忙称是，因为吕氏疯癫，两个孩子均未成年，没有人来收敛杜大人的遗体，再说案子未结，所以一直停尸在刺史府后院。狄仁杰不等他说完，起身就往后院而去。孔玉鹏前头领路，狄仁杰带着沈怀紧紧相随。还未到停尸体的厢房外头，一股臭味就扑面而来。狄仁杰脚步不停，却狠狠地瞥了孔玉鹏一眼。孔玉鹏有所察觉，尴尬地解释道：“阁老，杜大人是烧死的，全身溃坏。在兼一周这几天十分炎热，所以虽然放置了很多冰块保存尸体，可还是没能。”狄仁杰二话不说，已经抢先登上厢房前的台阶。守卫慌忙地打开房门，更加刺鼻的臭味涌出。沈怀顿时觉得胸中连连翻腾，再看狄仁杰已经走进屋内，只好也硬着头皮跟了上去。厢房中央的木床上，白色的麻布覆盖着杜浩的尸身，那麻布上星星点点的污迹表明尸体肯定腐败得很厉害了。

刚想吩咐候在旁边的仵作，狄仁杰早就跨前一步，亲手掀开尸布查看。沈怀稍稍后退，虽然站得远些，还是看到了那令人心悸的惨状，并闻到了令人晕眩的尸臭。可是狄仁杰却似乎浑然不觉，弯下腰从头到脚地查看尸身，还不停地和仵作交谈。沈怀有些走神了，实际上他对这种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是在心中反复问着自己，狄仁杰如此热衷于这个案子，显然不是完全出于公心。突然一个念头猝不及防地袭来，会不会狄仁杰还指望着凭借这次的案件将李元芳重新召回身边？仿佛兜头被浇了一桶冷水，沈怀顿时愣在

0: 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1: 一个

0: 味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 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2: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4: 100块怎么行？
3: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6: 第20集，狄仁杰来到厢房，想查验一下杜浩的尸体。沈怀，沈怀，狄仁杰已验完了尸体，走到厢房门口，回首叫道。沈怀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奔出屋外，大大的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狄仁杰瞧着他狼狈的样子，微微笑了笑，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突然脸色一变，身体就往旁边栽了过去。沈怀吓得高叫，大人，一个箭步冲到狄仁杰身边，刚刚好将他搀扶住。孔玉鹏也吓得瞠目结舌，帮着沈怀扶稳了狄仁杰，连忙地问，狄阁老，狄阁老，你怎么样了？ 狄仁杰勉强站直身子，少顷才摆手道：“啊，哈哈，没事儿，没事儿，天气太热，歇歇就好。”沈怀轻声道：“大人，卑职扶您去后堂休息吧。”狄仁杰拍拍他的胳膊：“老夫已经好了，人老了，站久了就觉得累，再被那尸臭一熏，倒真的有些恍惚了。”说着，狄仁杰朝孔宇鹏点手：“宇鹏啊，那吕氏现在何处啊？”“
4: 回阁老，还在刺史府中呢。下官想，那杜大人因公殉职，遗孀又突患疯癫，实在可怜得很，就暂时安置在东花厅里。自城中寻了最好的郎中来给他医治，可惜这几天治下来，都没见什么效果，仍然是时喜时悲，语无伦次，疯得着实厉害呀。哎呀。”“
6: 狄仁杰点头：“如此，就请宇鹏领本阁去那东花厅瞧一瞧。”“
2: 啊！”孔宇鹏见沈怀一个劲儿地朝自己摇头，忙道：“
4: 阁老，那吕氏服了郎中配的安神药，现在恐怕还沉睡不醒，无法应对阁老的查问。”
6: 狄仁杰微嗔道：“行了，凭本阁手中几杆银针，这吕氏就算是真的沉睡不醒，本阁也有把握将他唤醒。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想耍什么花招了。”
2: 沈怀无奈的轻叹，只好搀起狄仁杰的胳膊朝东花厅走去。为了让狄仁杰少晒到一些正午的毒日，他特意靠近廊檐下走，才走了几步抬头，正对上狄仁杰温和慈祥的目光。沈怀心中一动，脸上不觉乃然。东花厅外搭满花架，垂丝藤蔓把廊檐下遮得阴凉舒爽，真是一块盛夏里难得的避暑之地。可惜那疯癫了的吕氏根本不肯走出屋子一步，从早到晚就缩在闷热的房间里哭哭笑笑，至今还穿着第一天来时的衣服，天气又热，几天下来整个人已弄得污秽不堪，哪里还看得出半分当日初见钦差时的娇媚容色。此刻他又趴在地上，把婆子送去的午饭撒了一地，手里还握着一根银簪，点点戳戳，时不时地抄起米粒往嘴里送。狄仁杰等人站在门口看得十分不是滋味。孔宇鹏抄着手支吾道：“
4: 狄阁老，

女人几天来都是这个样子。您看，狄仁杰摇摇头，慢慢地走到吕氏的跟前，悠悠然道：世人皆知，唯我独醒，平君多顾，堪堪切心。自古至今，男子为权势、为声名而疯狂，女人却多只是为了一个情字，倒更叫人既唏嘘又感动啊。那吕氏原本在地上边捞米粒吃边哼哼唧唧地唱着什么，听着狄仁杰的话语，突然停下了动作，蜷缩起身子蹲坐下来，呜呜地哭泣起来。狄仁杰朝孔雨鹏使了个眼色，孔雨鹏赶紧上前将杜浩那柄烧坏的佩刀放在吕氏的面前。狄仁杰温和地开口道：吕氏，你可认识这柄佩刀？吕氏的眼睛在满额乱发后闪着光，盯着佩刀看了看，突然伸腿出去猛踢那佩刀，狂乱地喊了起来：这是那个死鬼的东西，他的东西，他不是去了阎王殿了吗？啊，他来索命了，来索命了，他派小鬼来，小鬼来。话音未落，他竟一头朝狄仁杰撞去，一边尖叫：青天大老爷救命啊！沈怀哪里会容他靠近狄仁杰的身边，早挡在狄仁杰的面前，将吕氏牢牢地揪在手中。这个女人还不肯罢休，拼命挣扎着，又踢又叫，满嘴的疯话，听去就是：小鬼儿，小鬼儿，大老爷救命！孔雨鹏尴尬万分地看着狄仁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狄仁杰锐利的目光却在屋子里扫了个遍，这时候除了他和沈怀、孔雨鹏之外，屋内只有一个安排来照料吕氏的老婆子，束手无策地傻站着，门边则守着孔雨鹏的贴身随从。狄仁杰的眼角聚起密密的皱纹，朝那老婆子微微颔首：孔大人说你是从杜府里过来伺候你家夫人的？老婆子抹抹眼睛，哆哆嗦嗦地回答：是的，大老爷，我家夫人在这里发的疯，孔大人便叫我过来照应她。狄仁杰又问：你这婆子既然是老爷夫人的贴身仆妇，想必知道你家老爷左脚的小指有缺。那老婆子瑟缩着点头：是没错。正问着话，让沈怀抓住在手中的吕氏刚安静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边笑边喊：青天哪，青天，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莫非判阴司的阎王大老爷来了？来吧，来吧，我吕丽娘什么都不怕，黄泉路上有人陪着我不寂寞。夫君呐、狄仁杰轻叹了一声：哎，沈怀啊，放开他吧，没关系的。沈怀犹豫着松开了手，果然吕氏并没有再狂躁的举止，反倒蹲到地上，以手蘸着唾沫在青砖地上写起字来，嘴里还念念有词：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望。狄仁杰走到呆立门边的孔雨鹏面前，低声问：雨鹏可知这吕氏的娘家在哪里，是做什么营生的？孔雨鹏怔了怔，为难道：上回吕氏疯的时候似乎说过娘家在亭州。哦，钦差大人便是听他提起亭州，才决定即刻赶往亭州的。至于他娘家原来是做什么营生的，这下官实在是不清楚啊。狄仁杰紧接着说道：那就请孔大人立即着人去查一下。顿了顿，他又道：哦，我看这吕氏虽然疯癫，情况倒也不算太严重，还是把他送回长史府中将养比较好，在熟悉的环境中应该有利于他恢复神智。孔雨鹏抓了抓胡子：狄阁老，本来下官就是打算把他送回去的，可是

0: 婆不肯离开四十府，倒也可以强行为之，但他毕竟是长史的遗孀，下官心里头着实不忍，下不去手啊。狄仁杰面露皎洁之色，对孔雨鹏点点手，本阁倒是有个好主意，可以让吕氏乖乖就范，你附耳过来。狄仁杰和孔雨鹏凑在了一块，嘀咕了老半天，终于孔雨鹏如释重负地露出会心的笑容。狄仁杰和沈怀先行离去，这厢孔雨鹏换过始终等在旁边的护随从，又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这个夏夜闷热异常，没有一丝风，声声不绝的蝉鸣让酷暑难眠的人们愈加烦躁，杜浩的长史府中却是一片死寂，仿佛重复有之，也随主人一起抛弃这份暧昧凶险的家业，升登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正房的门徐徐打开了，从屋子里随之散出一股淤香的怪味儿。来人以金掩面，捏手捏脚走进屋，沿着墙和门边倒坐着两三个婆子，都睡得人事不知。来人径直走到卧房的榻边，顺手点亮了榻前的纱灯，昏黄的烛光照在床上熟睡的吕氏脸上，这张脸看样子稍稍清洗过了，头发也略微规整，女人秀美的容貌重又展现出来，只是已深深刻上了悲痛、惊恐和绝望的印记。似乎是嫌光线还不够亮，来人干脆擎起纱灯凑到吕丽娘跟前仔细端详，许是女人酣睡中苍白的姿容倍加诱人，来人忍不住伸手出去，刚要碰上吕氏的嘴唇，吕氏突然睁开双眼，就听一声响亮的啪，来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个大嘴巴。那个人猝不及防地往后退了两步，手中的纱灯也掉落在地上。吕丽娘已自榻上坐起，定眼看着来人，煞白的脸上渐渐浮起了诡异的笑容，终于哈哈地笑出声来，越笑越响，嘴里还念念有词：
2: 小鬼来了，小鬼终于现身了，哈哈哈哈，来呀、啊、来呀、啊、我不怕你不怕你。
0: 那个被打之人悻悻地欺身先前，恶声恶气地道：行了，别再装疯卖傻了，你也休想有人会来救你，我劝你还是老实些比较好，免得受罪。吕丽娘停住了笑声，姗姗地挽起满头的乌发，冷冷地问：
2: 老实？你要我怎么老实？我若是老实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0: 那个人嘿嘿一乐：嘿嘿，我们的手段你也清楚，如果你急着想去见你那死鬼夫君，我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吕丽娘悠悠地回答道：
2: 那你怎么一直不动手啊？都好几天了，还挺有耐心的。
0: 来人怒道：吕丽娘，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装疯赖在四十府里，不就是为了保下你这条贱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来了个什么当朝神探大人，居然把你给送回来了，现在你落入了我的手中，最好还是乖乖的听话，否则我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吕丽娘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仍然毫不示弱地直视对方：
2: 你就不怕我去告发你们？
0: 来人仰天大笑：哈哈哈，告你去告啊，为什么钦差在的时候你不告，狄大人在面前时你也不告，现在倒想起来要告发了？哼，你若一告，杜长史的一世清明可就彻底。

0: 诋毁了，你也一样活不成。吕夫人是什么样的精明人物，这笔账会算不清楚。
1: 可你们不要杀我。
0: 来人连连点头，只要吕夫人将东西交出来，我可以留你一条活命，你和长史的一双儿女也不至于成为孤儿，到时候便假称夫人疯病发作而死，我可以将你们一家三口送到北面去，那里天高地阔，再加上杜大人这些年谋取的钱财，你们怎么着也可以过上惬意的生活，如何啊？吕丽娘阴惨惨的冷笑，
1: 我交出那东西了，你们就把我杀了灭口，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0: 来人上前一把扼住了吕氏的脖颈，那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会杀了你？吕丽娘被饿得两眼暴突，舌头都伸出了老长，那个人这才意犹未尽地松开了手，喝道，少废话，立即将东西交出来，如若不然，我就把你那对小儿女带到这里来，你想不想看见他们呢？吕氏连连咳嗽着，终于抬起了流满泪水的面颊，哑着嗓子道，
1: 不要动我的孩子们，东西就在这里。
0: 他来到屋侧的多宝阁前，移开一尊三彩花瓶，暗门开启，里面竟是一个小小的密室。旁边的那个人喜出望外，一手持灯，一手推搡着吕氏走进密室。这密室也就三步的宽窄，堆这密密匝匝的全是鼓胀的麻布包，几乎没有空隙。两个人只能待在门口。那个人忙问，东西呢？吕氏朝最近的麻包努嘴，
1: 你自己看吧。
0: 那个人狐疑地靠近麻包，从腰间抽出匕首往包上一捅，麻包破了一个大口子，哗啦啦掉了满地的白色小豆子，随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辛辣味道。那个人将手中的匕首调过来，直指吕丽娘的面门，这是什么东西？你敢耍我？吕丽娘妩媚的露齿，
1: 这是胡椒啊，大爷怎么认不出来了？好东西啊。
0: 他突然爆发出凄厉的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1: 证据，这就是证据，勾结突厥，积敛财富，到头来就换在这满满一屋子的胡椒。多么可笑啊，胡大爷，你不觉得可笑吗？
0: 你这个疯婆子，闹够了吧？那个人气急败坏地猛扑过来，突然觉得眼前一黑，脑袋被人猛击一掌，紧接着胸口又被狠狠地踹了一脚，他吃痛不住，大喊着翻倒在地，刚想起身，双手已经被牢牢地掀住，背上也被沈怀的虎头攒鸡靴踏得无法动弹。屋子里面刹那间灯火辉煌，地上之人惶恐地瞪眼望去，狄仁杰、孔雨鹏面沉似水站在中央，吕丽娘早已经停下了狂笑，双膝跪倒在地磕头哀告，
1: 罪夫吕丽娘有冤情上诉。
0: 狄仁杰点点头，转向孔雨鹏，孔大人，本阁建议还是由你先问一问这位心腹随从。孔雨鹏早已气得面色铁青，颤抖着手指向护随从，厉声地喝道，
2: 虎爸，竟然是你，你什么时候和突厥勾结在一起的？又和杜长史夫妇有何牵连？你快说。
0: 沙陀气上漫天星光，苍穹璀璨，李元芳和韩冰跃马飞驰于无边无际的旷野之上，身后扬起了一路沙尘，翻滚旋舞，直上云汉。今夜的大漠上微风荡漾，远处起伏的沙丘就像身形巨大的鬼魅，驻守在这片死亡之地已历万年，以始终不变的冷漠目光看尽日出日落，春去冬来，沧海沙野，生生死死。阿苏古尔河已经完全

0: 改变了模样。疾驰的马匹在波涛汹涌的河畔停下了脚步，韩冰拍了拍严峰的肚子，真是好样的。从昨日中午在亭州刺史府的门前截下李元芳，他们几乎一刻不歇地在奔跑，可是小神马严峰依旧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相形之下，李元芳胯下所骑的那匹马是他们闯入沙陀器之前从突厥牧人处夺下的，跑的路程远没有严峰长，却已经累得通身大汗，连连喘着粗气。月光静静地泼洒在阿苏古尔河上，天上的星星仿佛直接坠入了河中，与粼粼波纹连接到了一起。死般沉寂的大漠中，这里便是生命的源头。停住河畔，韩冰犹豫再三，终于亮起了嗓子问：“
1: 哥哥，这河里怎么有水了呢？”
0: 没有回答，他转过头去，偷偷瞥了一眼李元芳那如雕塑般沉静的侧影。自从在滨州遇到这个叫做李元芳的人，韩冰从来都没有怕过他。即使知道了他的身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即使亲眼看到他身怀绝技、英勇善战，对韩冰来说，他就是那个第一次见面就被自己划伤了的傻瓜，那个为了保护自己几次三番豁出性命的家伙，那个一路西来始终照顾自己、疼爱自己、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好哥哥。但是今夜，当韩冰从近旁这沉默的人身上感受到浓烈的寒意的时候，他头一次害怕了。李元芳终于转过脸来，黑如曜石的双目盯牢韩冰，少年只觉得全身冰寒彻骨，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小声嘟囔：“
1: 哥哥，你怎么了？
0: 你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
0: 韩冰垂下了脑袋，本来料想到会挨骂，但是从昨天开始，他们一直疲于奔命，都没有时间交谈。韩冰心存侥幸，觉得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1: 回答我，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啊？
0: 韩冰吓坏了，他从来没有在李元芳的脸上见到过这么严酷和愤怒的表情。低下头紧紧地揪住缰绳：“
1: 哥哥，我太想你了，我担心你。”
0: 抬起头时，少年的眼眶里蓄满了泪花：“
1: 哥哥，我错了，可你别生气了，我让我帮你，我可以的。”“
0: 你可以什么？”李元芳又是一声怒喝，指着阿苏古尔河厉声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吗？就是因为你，否则我现在都可以到一百泰了。”“
1: 啊，哥哥，我和你一起去啊。”“
0: 胡说，我带着你上沙陀器已经是走投无路，昨天在刺史府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我怎么还能把你留在亭州？从现在开始，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哪儿都不许去。”李元芳的声音越来越暗哑，好像嗓子都被怒火烧坏了。
2: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3: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0: 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过，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啊，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叫积小善成大爱，也就是说每天多做一点善事，每天多帮助一个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爱。你像我同事家一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啊，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支教去了，我以为去1年2年就回来了呢，没想到这孩子一去15年了啊，去完贵州又去新疆，去完新疆又去西藏，他父亲讲话了，这孩子乐在其中。所以什么是乐呀？你说偏远的地方苦不苦？肯定苦啊，几个月都洗不上一回澡，吃的那就更别提了。那你说是为了钱吗？不是。是为了光宗耀祖吗？也不是，就是为了心中那份纯真的梦啊，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那些个贫困地方的孩子啊，也能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 你像视频里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记录学生们的生活。他这个班呢有一个孩子不爱说话啊，不爱吱声不爱说话，完了之后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后来这老师一打听才知道，这孩子父母离婚了，这孩子给爹爹不要，给妈妈不要，双方老人没的没，不能照顾的不能照顾。所以最后这个老师啊就特殊的去照顾这孩子，每天带饭给他都带上一份啊，周末了还会带那孩子啊出去洗洗澡啊，吃点东西。那天上课这孩子主动举手发言了，当时发完言之后，他那老师啊背过身去了，就哭了。教了四年了，这孩子头一次上课举手发言，老师呢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腻子不住的这种激动心情啊落泪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也是百感交集。你说一个班几十个学生，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咱就说实话，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对不对？也不是自己养的，能管大部分就得了呗，是不是？何必挨个操心呢？剩下那几个不爱学就不爱学呗。但是对于这老师来讲不行啊，论我说话了，这叫啥呀？这叫责任心，对吧？老师的责任不是说培养几个科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能接受到平等的教育，一样的教育啊，接受一样的待遇。讲话了，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孩子，就是教育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其实我们治病医疗又何尝不是呢？其实有些人他不理解啊，认为大林天天在这讲这个讲啊讲啊讲那个讲啊讲啊，其实啊不就为了宣传他那点药啊，就为了宣传孙百。我告诉大家，我从给大伙讲课到今天，你知道我一共公布出去多少个保密配方了吗？如果我就是为了卖我那点药，我给这方剂干啥呀？我受着同行的指责啊，受着同行背后的指指点点，你说我图啥？就自打我给大伙讲课，我所在的医院都认为我挣老了钱了。我想问一句，钱在哪儿呢？钱在哪儿呢？我也七十多岁人了，这利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给大伙讲一讲，咱们普及普及医疗知识，最起码你知道这病怎么看，这药应该怎么吃，最起码是不是少走弯路了，少花冤枉钱了？那你说我图啥？如果为了钱啊，那想挣点钱还不容易吗？就不用上外边，我跟医院领导申请，我要求我全天出诊，对吧？我现在是一周出诊三天，我要全天那就是五天，我利用给大伙讲课义诊的时间，我是不是还能够多挣点？另外有多少人啊去找我，人家开那个中医门诊的啊，说老杨你过来，你给我当那个院长，讲话了我就按年薪给你算啊。包括孩子都说，说爸呀，你要是在美国呀，你得

老吃香了，你得老受尊敬了。你来不？你来我给你办。我说我不去，因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希望世间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可能地位上每个人不同，但我总想在治病上，在求医问药上，最起码咱要做到人人平等。我总想用我的心温暖这些被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我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的，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愿意帮助那些一身病痛找不到好大夫治疗的人。我讲话了，条件有高有低，那有的人退休金就高，有的子女条件就好，有的人家家庭就幸福，但我们呢，还有一些人收入很低，退休金很低，家里负担很重，甚至家里有卧床的病人，有需要常年吃药的病人，有子女需要照顾，就人和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70多岁，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老爹，而且这老爹还没有劳保，就全靠他。所以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咱们就按照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啊。你说我没条件，那就像我说的，没条件呢，咱们就吃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吃这个可以吧？这赶上了喝几十块钱行吧？你就记住我说的，用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也架不住坚持。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那个老伙伴老同志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啊，听你讲这个蜂王浆豆干粉挺好，我有高血压，我能吃点不？我说太能了，咱们那个蜂王浆豆干粉是药，属于中药饮片，这是目前第一个药用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降血压，降压降的是啥呀？那不就降你的血压呢吗？你包括降脂，降脂降的是啥呀？不光是血脂，不光是血栓，不光是斑块，还能把你的血压降下来。最起码咱们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又多一份保障，对吧？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就多一份健康，多一份安全呢？论我讲话呢，这药吃去呗，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优惠，对吧？有赠送吗？优惠赠送完之后，合到80块钱一盒，吃去呗。你说你怕啥？这一盒药你天天吃，能吃15天半个月呢。你说你怕啥？就一个月100多块钱，我讲话了，就这点钱，你说咱还能给你吃的倾家荡产吗？不至于吧？说我吃破产了，不至于吧？如果说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啊，这钱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医用级的，属于中药饮片，是治病的药，保健的药啊，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是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这药名字叫啥呀？叫蜂王浆冻干粉，听好了，蜂王浆冻干粉，这属于中药饮片，有治病的效果，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药盒上都写着呢，包括保肝益肝养胃助消化，这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所以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呗，最起码你少吃降压药了，最起码啊，你吃的就比不吃强啊。这药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帮助你降血压，又能帮助你保肝益肝助消化，又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对吧？有助于提高你的体质，因为它写着呢，滋补强壮，最关键是啥呀？就是便宜啊，就这个价格便宜，医院158，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市面上啊最少得200-300块钱，咱们这一大盒才合着120块钱，完了还有优惠，最终啊才合80块钱，一天2块多钱，

你怕啥？吃呗，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友啊就问我说，这方糖浆我能吃吗？我就一句话，能吃。而且呢吃不了倾家荡产，你也不吃亏，你也上不了当。就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你就品吧。那反过来咱说高血压，中国现在有2亿多高血压患者，你知道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人就有2个人是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突发脑血栓啊，突发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心梗、突发猝死、引发心衰等危险，所以每年呢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出血，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高血压究竟该怎么降？首先来讲，高血压这病啊，夏天还好，最怕秋冬，秋冬是最危险的。有高血压的你必须要注意防范。那么要防范什么？第一个你最应该防范的就是什么呢？脑溢血、脑血栓。为啥你像东北就北方地区啊，一过11以后脑血栓、脑溢血就出现高发呀？就是因为血压不稳，受冷热波动大，一冷不要紧，人家血管收缩，尤其脑部血管，人脑袋在最上面，就像住那楼房似的，那住30多层的，你夏天都不用买空调，你开窗户风都特别大啊，高层秋天都不敢开窗户，所以越高这风就越大啊，越高越冷。所以你看有句话叫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嘛，对吧？那人身体哪最高啊？脑袋嘛。所以一冷一凉，血压再不稳，血管一收缩，就会造成脑血管管腔狭窄，这个血液流动就不顺畅。本身你上岁数之后，脑血管里边就有血栓有斑块，本身血液流动的就不好，结果你这血管一收缩，管腔压力一大，就非常容易造成什么脑部血管的出血，造成这个脑溢血。其次你看人上了年纪是不是就不爱动了，哎，不爱出屋了，所以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吃的东西呢也不爱消化，就消化吸收也慢，所以这个血脂啊就非常的高，本身你就高，结果高上再给你加个高，是不是就更高了？所以为啥上了年纪的人啊，体重过大的都容易出现这个脑血栓呢，对不对？哎，得脑血栓的这么多呀，就在这儿了。你现在一说脑血栓，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你，你得上啊，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一辈子的痛苦。你到时候你瘫痪了，你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都遇见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老伴跟别人在那跳舞，完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啊，老伴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呜呜喳喳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嗯，如果是我，我可以为了这个家累死，我可以为了老伴儿、为了孩子怎么都行，但这事儿肯定不行啊，是不是？那你自己的老伴儿，你让别人在那儿啊，又是搂着又是抱着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办法没有。讲话了，你都坐轮椅了，你都需要人家照顾了，你再硬气能怎么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怎么的没用，对不对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哪哪哪一片好使，没有用，你现在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你没个好身体你啥都不是，你没有那好身体

对你啊，他说我现在我想的挺开呀、啊。前天啊，我跟大家伙说，我说这个凤凰江冻干粉这要来了啊，老大姐跟工作人员说啥呢？给我订了30盒，那、啊、吃呗。讲话了，多便宜啊！平均一天的钱，比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还便宜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瓶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有的都7、8块钱，甚至贵的有几十块钱、上100块钱呢。你像这凤凰江冻干粉，这药啊，正经东西，这赶上活动了，一天才喝2块多钱，有啥不吃的呀？老大姐讲话了，啊，大钱没有，就这点钱还是有的，是吧？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了就比不用强，吃剩最起码平稳血糖，吃剩最起码降血脂降血压，吃剩最起码血压血脂平稳，最起码肝胆脾胃功能好，对吧？最起码免疫力能提升上来，所以为啥不吃呢？我讲话了，贵行，对吧？我不吃，啊，一天呢喝好几十，我不吃，这有啥吃不起的？这一大盒半个月才120块钱，活动的时候你别忘了，咱们是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到15盒，你算算才喝多少钱？80多块钱一大盒。那你说有啥吃不起的呢？所以这老大姐讲话了，这钱呐都不足孩子一个月奶粉的那零头，真是。那你说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说完，我马上就打电话，我就抢啊，我抢，因为我怕我抢不着，因为太合适了，太便宜了。这是凤凰江啊，我还属于什么中药饮片级别的，多好啊。老大姐讲话了，比你吃那个降糖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什么降压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降脂药都便宜。现在你说几十块钱能干啥呀？就换个水龙头，对不对？还得管你要150块钱呢。现在你买100块钱的牛肉，你看看能买多大一块？3口人啊，包一顿饺子没了，对吧？但你吃这凤凰浆，讲话了能吃一个月，所以你怕啥呀？就吃呗，就拿它当普通的凤凰浆去吃，还能降血压，还能降血糖，还对心脑有帮助。完之后呢，还能够保肝养肝，啊，养胃助消化，多好啊！啊，这老大姐说，咱们呢好好的养护养护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身上没毛病，这就比啥都强。所以确实这东西啊，就适合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实在。那么刚才啊，我说高血压病人一定要小心这脑溢血、脑血栓。第二个，你如果是高血压，你一定啊要小心，再小心就是什么呢？心梗或者心衰，就必须要小心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啊统计过，就心梗患者当中，73%的是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10个心梗患者当中，啊7个都有高血压。有人说，高血压怎么这么可怜呢？这大病重病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啊，你像高血压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衰，你像很多人的心脏血液回流比较差，而且很多都伴有心脏反流，2尖瓣、3尖瓣关闭不严，所以就容易造成心绞痛、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意外。所以高血压患者第二个要加小心的就是什么呢？心梗心衰。第三个你要加小心的就是这尿毒症。因为啥呢？高血压病人血液循环差呀，所以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水肿。因为血压高，动脉血管压力就大，就会造成我们肾动脉的压力增高，这时间长了就挤压肾小球，就造成我们肾脏过滤功能差，引发肌酐呢、尿素氮的增高，进而出现全身的浮肿啊、肾衰、尿毒症。所以血压高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

肾脏这一点。那有人说了，我有降压药啊，我天天吃应该没事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今天呢，我好好的我跟你讲一讲。那我跟你讲一讲，你像咱们常用的降压药啊，一般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的，一类呢是利尿的，就称为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就替米沙坦、氯沙坦、奥美沙坦，很多都在吃，它相对来说呀副作用少，不像那种普利类的药物会产生干咳。那么降压利尿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青氯噻嗪，它的降压原理啊，就是通过利尿的形式减少我们血管当中的液体，就是这水分，这样呢血管管腔的压力就变小了，是不是这血压就降下来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你是利尿也好，你是扩血管也好。我问大家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这个堵塞的这种物质还在不在？那肯定在呀，对不对？它依然还在，血脂还是高的，血栓还是有的。这降压药药劲一过，这就药效一过，这血压又上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高血压病人他要怎么的，终身的去服用药物。讲话了，这药啊得吃一辈子啊，不能停。后来呢，一种降压药降不下来，好，那咱们呢就两种啊，三种一起降。所以我跟大家讲，高血压不是病，是症状，是一个指标。就像你这个腿骨折了啊，腿会疼一样，腿疼不是病啊，骨折了才是大问题。而且很多降压药副作用很大，有的伤肾脏，有的伤肝脏，有的呢还伤血管。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是利尿药，会引起什么呢？低钾、高尿酸啊，引起我们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还有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咱说的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你像那个硝苯地平啊、氨氯地平啊，是吧，左旋氨氯地平啊，还有尼贝地平、非洛地平等等吧，它的这个降压机理啊是缓解血管痉挛。所以当你出现高血压，你还拿不准吃什么类型降压药的时候，你选择地平类的降压药，尤其它对收缩压高，也就是咱们说那个高压高，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扩血管啊比较明显，很容易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等危险。所以吃这药人呢，他会出现什么呢？脸红，这个头啊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呢，会出现脚踝浮肿，包括牙龈的增生，因为它阻断了你钙离子的吸收。所以呢咱们这个老人呢，是不是更容易出现什么呢？骨质疏松啊，骨折呀。所以你看任何的降压药物副作用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降压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只负责降血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啊，会不会出现这什么骨质疏松骨折呀，这他不管，跟他没关系了。那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行换一种降压降脂的方式呢？又有营养，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降血脂，完事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有人有吗？咋没有呢？就咱们这款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啊。第一呢，它不属于西药，它属于中药饮片啊，它不是西药，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不是西药，所以不存在着依赖性，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它属于功能性的滋补品，功能性蜂王浆啊，治病的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

效啊、作用啊，药盒上都写着啊，写着适合于二型糖尿病人，写着用于高血压病人、肝胆脾胃病病人。所以你就记住，国家下的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为啥不让你吃啊？第一就是纯中药饮片，100%中药，被称为全能管家。什么叫全能管家呀？就啥都行呗，对不对？大管家嘛，啥都行啊，家里有事啊就不用你操心，他就直接把这事全都给你处理了，给你摆平了，大管家嘛。所以这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污染。蜜蜂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啊，你有那个农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蜜蜂，所以它产出的东西尤其是蜂王浆那最好了。所以这药你怎么用你怎么吃它都没事，它不伤你身体。第二一个呢，这是达到中药饮片级别的蜂王浆，跟市面上那种农副产品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第一，有明确的药用价值，主治三高啊，肝胆脾胃疾病，你经常吃，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因为药盒写着呢嘛，滋补强壮。所以这蜂王浆对老人特别好，尤其是对有糖尿病的、对有高血压的人特别好。更主要的是啥呢？这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你每天吃，不知不觉当中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肝呐、胆呐，是不是脾胃呀，就都好了，身上炎症少了，体质上来了，免疫力上来了，多好啊，是不是？多省心呐！你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好比啥都强。你说森柏这药500-600块钱一盒啊，我这条件呐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你怕啥呀？赶上活动了几十块钱，你还记住那句话，就是吃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够防你一次意外，这钱你都花得值。而且现在呀，我们已经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这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啊，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能够处于年轻状态，论现代化讲那叫什么，叫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这个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啥？叫维生素 B 族啊。有的时候我说 B 族维生素，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吃蜂王浆，你会不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了，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这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啊，连续吃上3个月以后，就是被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概率从 40% 提高到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促进新生的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

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这也是通过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六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37%。更主要，就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会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一起来进行治疗，康复的速度会增快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块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它里边没有其他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啊，这就属于道地药材。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真正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啊，有明确的产地证明、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是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就是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呀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就不叫蜂王浆呢？是吧？昨天我就跟大伙讲过了，因为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尝一下啊就可以保存，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啊，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也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那你吃的就是假的啊，甚至是什么蜂蜜水。那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在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吃它肯定好。这5个不好的啊，我说一说你听一听哈，就是脾胃不好的，有各种胃病的，胃溃疡啊、12肠溃疡啊，是有浅表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甚至有胃息肉的，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啊，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就一个是神经衰弱，一个是什么呢？身体衰弱的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野生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你现在买咱医院呢，这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

所以你看，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呢，对吧？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就像刚才咱说的，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是不是萎缩性胃炎的啊？经常有个胃酸的，胃胀啊，十二肠溃疡的，对吧？刚才咱说了，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啊养胃特别好。过去你看咱们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不用放盐，吃完老好了，你吃上几回你那个胃病啊就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别看他吃的多吃的好，但是呢身上不长肉，这就是脾胃功能差。你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吃蜂王浆啊会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哎，血压血糖不稳定的，忽高忽低的，包括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这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这是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便宜了吧？哎，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再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一盒100多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多块钱能干啥呀？对吧？你就吃去呗。哪怕说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有收入，哇，我身体还不好，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吧？你说吃别的，一个月500-600，啊，我经济压力挺大，但你吃这个，是不是？一天才喝2块来钱，啊，这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不好的还适合吃，啊，还有那个身体衰弱的都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对吧？免疫力低的，容易感冒的都适合吃啊。我讲话了，嗯，我条件不好，想经济实惠，想要那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就过来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就超高。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呢给照顾了，额外呢还多给你带15盒，就是30盒呀，啊，多给你15盒。那咱算一下呗，是不是相当于一盒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你使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所以啊，我讲话，咱们有点退休金的，这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你啊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说放冰箱里放冰柜里，不用放哪儿它都不坏，胃不好就吃，脾不好就吃，对吧？肝不好我也吃，嗯，血糖血压不稳定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啊，睡不着觉我也吃，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这么高，一盒158块钱，给咱们呢还是120块钱一盒，完额外呢10盒多给2盒，合100多块钱一盒，是不是？100块钱一盒呗，20盒多给5盒，合90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等于跟咱们医院相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我建议你去吃去，吃呗，对吧？也花不多少钱，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你用我们的院长讲话了，到24号就得结束啊。没参加活动的，没参加活动的想要的，你让他自己想办法，158一盒，到医院挂号去订，最多就是2盒，吃完再订。所以你跟咱们现在一百

0: 钱一盒，完事呢还有赠送，十盒多给两盒，啊，一盒才合着100块钱，二十盒多给五盒，一盒才合着90多块钱，三十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太合适了，所以你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咱们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十送二，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是大林老师吧？
0: 是我呀。
4: 嘿嘿，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就想问问啊，这个那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能不能多订点啊？
0: 多订点，你要订多少啊？
4: 我要订4人份，30送15盒那个蜂王浆。
0: 哎呦，订那么多啊？这连订的加送的加在一起，这得将近200盒呀、啊。
4: 我这个是4人份。
0: 4个人，就是别人也订了是吧？
4: 对呀、啊，我还有我丈夫，还有就是我妹妹，再一个就是我楼下的大姐。
0: 这4人份是4个人用。
4: 对对对。
0: 啊，那行，那就相当于他们委托你，你一个人给他们其他3个人订呗，对不？
4: 对呀、啊，我这就是属于组团的，一起订的。
0: 是是是，那我听明白了 啊， 啊，你这样啊，因为呀、啊。你是替别人定的，所以这个呢，就每个人呢、啊、都需要单独的登记啊。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具体的需要出示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学生就跟你安排，跟你说了啊。
4: 哎哎，好。
0: 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呢？
4: 啊，是这样啊。
0: 嗯。
4: 这个蜂王浆啊，还是咱那个楼下那个邻居，就这个大姐宋大姐告诉我的。
0: 啊，
4: 这是好东西。他说他之前他用。

0: 这个
1: 啊，
0: 这玩意儿就买，就买不着了，
1: 买不着了，
0: 这个、啊，就感觉就生苦了一样，这个，
1: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
0: 啊，对对呀、啊，
1: 叮咚就消失了。
0: 啊，完了说后来吧，他又买过几回，完了效果吧、
1: 嗯，
0: 就是不那太好，他就断了。哎呀，他，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那个大姐宋大姐哈，
1: 啊，
0: 记得他最早的时候，他那个风湿病那可严重了
1: 啊，
0: 哎呀，那腿疼，走道都走不了啊。他们家的住俺家那个楼下，就二楼，他、
1: 啊、
0: 就好长时间他都不出来了，就是偶尔天又好一点哈，完他那老伴就领他出来待一会儿。哎呀，关键他不是光腿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啊、
0: 他这个脑血管、脑血栓。这个嘴巴还歪，完了眼睛还斜，
1: 你瞅瞅，哎呀，
0: 也不行啊！哎呀，这看着都遭罪呀！
1: 啊，
0: 这腿脚根本就不协调啊！
1: 嗯，他那
0: 哎，你说后来我就看着他就出门了，
1: 嗯，
0: 哎呦，感觉就他就特别利索，就灵活了
1: 啊！这行动走路啥的比之前
0: 干净了，对
1: 了，
0: 啊，完就是坐咱那个楼梯那个爸爸，完自个儿能下来了，
1: 啊。那挺好
0: 啊，就说话啥的吧，他也清晰了。
1: 啊，
0: 哎呀，后来我才问呢，他说这个风能浆，他说之前呢别人给他买的，
1: 啊，
0: 后来他吃的挺好啊，后来他寻思自个儿买点呗。
1: 嗯，
0: 哎，就是效果不那么好，他买不到了。
1: 嗯，
0: 但是这些年一直他就那样，我看他现在也是那，就是没严重吧。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咱们都听你这个讲座嘛。
1: 啊。
0: 啊，我就听这个风间这个冻干粉这剂型啊，这个还是药性级的、
1: 嗯、
0: 这个，哎呀，我们都认可它。所以说呀、啊
1: 嗯，
0: 就这一比较，确实你们这个院的这个特别好。
1: 是，
0: 这不都想着就咱们就组团就报名了。
1: 啊
0: 啊，
1: 行，因为毕竟是药性级的呀，它是有这个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啊。其次一个呢，它有功效的。啊，它不是那种保健的，啥啥都没有，啊，所以它不一样。
0: 对，
1: 而且药用局的呀，他得选择这个蜂王浆的时候呢，他也得选择什么呢？就是那种地道的，因为中药它讲究药材的地道性。
0: 嗯，
1: 包括炮制，咱这个炮制呢，就是把蜂王浆啊，它给提纯了，变成冻干粉了，啊，更适合于保存，这是一。其二个，它这一提纯呢。啊，它这个浓度就高上来了，所以你用下去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好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你说这个一了解更想买了。我主要是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嗯、啊，糖尿病
0: 啊，我有这糖尿病，就是十多年了，这一天老闹心了。前几年吧还行，就最近那一年呢，也不知道咋换那个降糖药是什么缘故啊。哎呦，这病情就有点加重了啊！
1: 啊，
0: 我这个血糖啊就一直不稳定啊。
1: 嗯，
0: 就是有几回啊，就是还血糖低了呢。
1: 低血糖了。
0: 啊，对啊，你说这挺吓人。
1: 嗯。
0: 我就记得吧，你讲过说有个人打完那个胰岛素，
1: 嗯，
0: 没吃饭就睡着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血糖低的人就没了。
1: 是啊，低血糖休克了。
0: 嗯，
1: 低血糖其实比高血糖还可怕呢。
0: 是不？
1: 嗯。
0: 听完我就害怕了，我就天天呢，我打完胰岛素，我饭前呢，我就是扎上以后，我就赶紧我就吃点东西。
1: 嗯、
0: 哎呦，怕你这心慌、出汗，你吃东西，你说那就你能更遭罪了。
1: 是。
0: 啊，最近这两年吧，并发症还是出现了，你这是浑身我就刺挠
1: 啊。
0: 啊、嗯。就这膈嘛，这腿呀，都叫脑袋都不像样了。
1: 你看看，哎呀，
0: 啊，就有时那个大腿根儿，屁股大的那地方，搁家挠行，你说上外咋挠啊？你说呀，你说多尴尬事儿啊！
1: 嗯，
0: 眼睛也不行
1: 啊，
0: 我这个眼睛你说咋的？黄斑病变，还有那个白内障
1: 啊，都是
0: 这东西，就像那个塑料布似的啊。
1: 对，
0: 啊，
1: 模模糊糊的，
0: 对对对，看不清、
1: 嗯。是，
0: 有时你这上你疼啊。
1: 啊，
0: 这不是去年嘛，这脑袋还迷糊，到医院一看，你说的脑梗，
1: 那有脑梗了。
0: 啊，你说这岁数大，这是太遭罪了。
1: 嗯，
0: 好在这胃是堵的，这不那么严重，完了就输了几天液就好多了。
1: 啊，
0: 再发生这一回呀、啊，你第二回再发生那就严重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真害怕了。 所以啊，就是听你这蜂王浆、冻干粉对糖尿病啊，脑血管病啊都管用。
1: 对，
0: 哎呀，你说还这么便宜，哎呀，就想着给你多吃点吧，你保养保养你自个儿。
1: 可以，还是那句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
0: 对呀。
1: 孩子再心疼你啊，再孝顺你，但他替不了你啊，是不是？你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包括脑梗啊，其实这都跟糖尿病有关。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尤其咱们用那个西药的，吃这个降糖药啊，打着胰岛素啊，你看这血糖有的时候还行，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因为你有降糖药，有外在的降糖的帮着它，所以呢，它的血糖啊能处于稳定，但是时间长了，它还是会出现并发症的。你像他眼睛啊，你包括有的后期那个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肾病啊，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都会出现。蜂王浆里边有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呢？就是它跟那个胰岛素啊就像双胞胎似的。那么这个类胰岛素它就帮助我们能稳定血糖的效果。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啊，一些蛋白，所以对我们血管的软化，包括里边有这个什么呢，超氧化物歧化酶，能净化血液，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动脉硬化情况，这对咱们糖尿病也好，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血管病也好都有帮助啊。所以我们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你来讲啊价格还不高，完了还对症，所以该用啊，合适
0: 啊。
1: 现在赶上咱有活动了啊，能多订点就多订点呗，对不对？
0: 对呀，是我们的算过了这个
1: 啊。
0: 算算你赠送的这一盒，那盒上80块钱呢，一天你这不到3块钱呢。你说我这一天这个降糖药，这个降脂的，乱七八糟的药，能加一起，一天也得18-8块的吧？
1: 那可不咋的。关键是有的时候咱们吃完了之后，它只是帮助你改善一下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什么呢？彻底治愈治是最好的了。所以这回的价格不高，你就好好用用吧。啊，
0: 对呀，这个赶上合适了，我就多订几盒。
1: 行，我跟学员说一声啊。
0: 好，谢谢，再见。
1: 哎，没事，好，再见，
0: 再见，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及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分享的是我开始运动的理由。运动是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上运动，健康也会爱上你。运动所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化解内心惆怅，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别再说太忙没精力，很多时候你的疲惫恰恰源于从不运动。运动的效果虽不立竿见影，但每一次挥汗如雨都在悄悄重塑一个更从容更自信的你。请坚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未来的慷慨投资，它绝不会辜负你。现在就开始吧，去奔跑，去流汗，去感受风，你为运动花费的时间真会为你储蓄一个健康的未来。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秀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秀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12集，卫子夫求生。金水坡不是叶大哥傲姑娘刚才在那儿吗？而且金水坡距离建章酒社非常近，南宫长公主被劫持，会不会也牵连到叶大哥和建章酒社呢？这下就雨石马上担心起刘不周来。叶大哥的伤势刚有好转，但身体虚弱，万一遭遇了那伙贼人可怎么得了？想到这儿，邱雨师哪里还待得下去，他急匆匆向赵英奇施了个礼：天孙恕罪，小女子这就马上回去，就此告辞。说完他也不等赵英奇搭话，不顾一切地向乌锥向外跑去。赵英奇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他反应过来以后，赶忙向着邱雨师喊道：邱姑娘稍等啊，此去西郊，路途尚远，让小王的马车送姑娘一程吧。长安城外，青云山，青云观。道观的最里面，一座孤零零的厢房大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女道长楚服带着两个女弟子站在厢房门口， 厢房里坐着披头散发的卫子夫，此刻的他浑身瑟瑟发抖的蜷缩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原本一双明眸现在却流露出惊恐的神情，看着门口的几个人。楚服冷冷地看着卫子夫，卫夫人在此住得可好啊？
7: 道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水喝？本宫已经一天未能进水了。
6: 卫子夫张着已经干裂脱皮的嘴唇对楚服说道。他说得不错，卫子夫被关在这个厢房将近一整天了，丝毫没人过问一下，不给吃也不给喝，嗓子里干的都快冒烟了。楚服装作不悦的对两个女弟子怒

0: 这样慢待的魏夫人呢？说着他对身边的女弟子使了个眼色，然后吩咐道，去把水给魏夫人抬进来。两个女弟子心领神会，不一会儿就抬进来一个盛满了脏水的木桶，脏水中散发出来的股股熏天臭气顿时弥漫在整个厢房里面，令人闻之作呕。魏夫人不好意思，小冠穷乡僻壤的远离水源，只有一些放了几天的泔水和尿水，魏夫人就将就下吧。说着楚服不怀好意地对女弟子说道，还不过去好生侍候魏夫人。
1: 不要不要不要啊！
0: 魏子夫一见那满木桶的脏水，心中不禁一阵恶心，他连声哀求。那两个女弟子不由分说冲上去架起拼力后退的魏子夫，其中一个女弟子使劲地将魏子夫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另一个女弟子不顾魏子夫怎么挣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狠命地将他的头按进了肮脏恶臭的脏水里。顿时满是腥臊恶臭的脏水浸透了魏子夫的头发和脸，他赶忙使劲闭住嘴，屏住呼吸，不让脏水进到嘴里，同时脑袋拼命地要向上抬起，本能地想要脱离，却怎奈那个女弟子变态般的死命拖着她的头发，一个劲儿地往脏水里按。魏子夫憋了没一会儿就受不了了，他的脸被胀得通红，一种窒息濒死的感觉让他下意识地张开了嘴想要呼吸。突然一股夹带着让人极度难以忍受的恶心味道的脏水直冲着他的嘴和鼻孔灌了进来，呛得魏子夫绝望不已地剧烈摇晃着脑袋。提起来，楚服在门口嫌弃地用衣袖掩着口鼻喝道。女弟子揪住魏子夫的头发，把他的脑袋从脏水里拽了出来。此时魏子夫满头满脸沾满了污秽的脏水，脸色煞白，已经没有了人样，他不停地咳着，泪水横流地喊道，
1: 味道长无人无招，为何要如此对待我？
0: 楚服冷笑一声，身为陛下宠妃，却私招画师画如此风月低俗的裸身字画，祸乱后宫，令陛下蒙羞，做出此等下贱之事，还不该罚吗？
1: 本宫从没做过此等事，我是被冤枉的。
0: 魏子夫涕泪横流的极力辩驳，而楚服面无表情的怒斥着，哼，看来魏夫人还没有喝饱啊，来呀，让魏夫人喝个够。那个女弟子应了一声，又揪起魏子夫的头发把他按进脏水桶里，嘴里还不无泄愤的凝声道，喝呀，你倒是喝呀。魏子夫在脏水中被呛得死去活来，求生的欲望让他拼了命地不停挣扎着，眼看着两个女弟子就快控制不住他了。好个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楚服见到此，一边咒骂着，一边气势汹汹的几步来到魏子夫的近前。楚服横眉立目的一下子揪起了魏子夫的头发，左右开弓，重重扇了他两个大耳光，又猛地一把把魏子夫推倒在地，然后一脚踹翻了脏水桶，那满桶肮脏无比的脏水全都倾泻到了魏子夫的头上和身上。浑身污秽不堪的魏子夫悲愤交加地趴在一片污浊脏水之中抽泣着。

没想到燕关后宫的魏夫人如今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人生难测呀。楚服却一阵狞笑，指着魏

0: 个女弟子颇有些意犹未尽地问，师父要不要再教训他一下？
1: 好了，师父累了，
0: 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给这贱女人好看也不迟。楚服伸手掸了掸道袍上被溅到的泥土，轻蔑地瞟了卫子夫一眼，然后转身出了厢房。两个女弟子恶狠狠地朝着在地上仍旧在哭泣的卫子夫啐了一口：
2: 呸，贱女人，今日暂且便宜了你。
0: 然后这两个女弟子也退出厢房，反手将厢房的门上的锁跟着楚服离开了。此时的厢房里只剩下卫子夫孤零零一个人，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满地的脏水，不禁胃里又是一阵恶心，差一点就吐出来。他赶紧向后退却到了墙角处，远离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脏水。卫子夫胡乱地将被泼到身上头上的那些污秽之物全都扒了下来，甩到一边去。深秋的晚上已经是颇有些凉意了，身上被脏水全都湿透的卫子夫感到身体上和心里面都是冷飕飕的，他不由自主地将身体紧贴着墙壁，双手抱在膝盖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也只有这样，他才稍稍能体会到一丝丝的暖意。卫子夫此刻心情低落的都懒得去抚慰一下不时传来一阵阵火辣灼痛感的脸颊，那是楚服刚才两记力道颇重的耳光所致。他目光呆滞，神经恍惚地把头紧紧地依靠在墙上，心中无比的凄凉。善良的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陈皇后会如此陷害自己，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他？陛下去几天肯定还不知晓此事，他回家后若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宫中了，会不会来救自己？哥哥卫青正在京师巡防营当差，他能不能知道这件事呢？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心急如焚地四处寻找自己，他能不能找到这里呢？脑海中一连串的胡思乱想把卫子夫搞得头昏脑胀，他想着想着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卫子夫隐隐约约被厢房的大门外传来的一阵持续不断的轻微异响给惊醒了。他警觉抬头去看，这时厢房的大门竟然哗啦一声被从外面打开了。厢房的大门从被外面打开之际，卫子夫就见到一个人影从门外火急火燎地闯进来。此时已天近晚上，厢房里漆黑一片，借着厢房外面逐渐升起的月亮的微弱光亮，卫子夫也只能看清楚此人的一个轮廓。他隐隐约约判断进来的应该是个女人。卫子夫起初还以为又是楚服他们来折磨自己呢，他惊恐地向后缩着身子。但是随后卫子夫却发现这个人的身形很是眼熟，但一时还看不太清楚。但此人来到自己眼前的时候，卫子夫才终于辨认出来，竟然是自己的贴身小宫女赵瑜。瑜儿，卫子夫惊喜不已，他不由自主地低声叫出了赵瑜的名字：“
3: 夫人，是奴婢啊。”
0: 这时赵瑜一看到卫子夫更是喜极而泣，他完全不顾卫子夫浑身难闻的恶臭味道，一哭了扑到了他的脚下，抱着卫子夫的双腿眼泪汪汪地哭诉。在青云观里备受折磨的卫子夫这下终于见到亲人了，他搂着赵瑜委屈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赵瑜心疼不已地摩挲着卫子夫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哭着说：
3: 奴婢来晚了，让夫人受苦了。
0: 赵瑜，你不是在

轻抚着赵宇的秀发，疑惑地问道。赵宇低声回道：“夫人被从宫中押走后，陈皇后就下令将奴婢们全部赶出了皇城，还威胁奴婢们说，若是谁敢将此事泄露出去半句，就定斩不饶。”那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了？卫子夫有些不解。赵瑜扑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奴婢不是听到陈皇后说要将夫人押往青云山救人观吗？奴婢离开皇城后就一路打听着，费尽周折才找到这青云观来的。那其他人呢？卫子夫一脸

0: 不必扎了，只有奴婢一个人，凤凰殿的其他宫女一出皇城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奴婢拦都拦不住，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随奴婢一同来找夫人，亏得夫人一直待他们如姐妹一般的好，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卫子夫温和地抚了抚赵瑜的秀发说道，算了，不要怪他们，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再说了，他们也怕受到牵连不是。
1: 夫人，您就是心地太善良，不然也不会栽在那陈皇后的手里。
0: 赵瑜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完了才意识到这句话说得有些犯上了，赶忙用手捂住了嘴，怯生生地小声说，
1: 哎呀，夫人，奴婢错了，奴婢该打。
0: 说着他就要用手打自己耳光，魏夫人用手拦住了赵瑜，傻孩子，本宫怎么会怪你呢？随后卫子夫警惕地向四周看了一下，一脸焦急地对赵瑜说，玉儿，这里好危险，本宫知道你平安也就放心了，你赶快速速离开吧。赵瑜急切地摇头回道，
1: 不，夫人，奴婢不走，奴婢是来救夫人出去的。
0: 卫子夫惊讶地看着眼前尚显稚气未脱的赵瑜，这孩子也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还是个含苞待放的孩子，卫子夫怎么忍心让一个孩子为他去涉险呢？想到这里，卫子夫严肃地对赵瑜说道，玉儿不要妄言，此地守卫严密，就凭你个小丫头岂能救了本宫？万一你也被抓了，不是白白又搭上了你的性命？赵瑜表情肃穆地回道，
1: 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奴婢这条贱命都是夫人给的，就是拼了奴婢性命也要救夫人脱离苦海。
0: 卫子夫听闻此言，心中好一番感动，他情不自禁地一把把赵瑜抱在怀里，动情地哭道，
1: 好鱼儿，你的心意本宫领了，但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逃不出去的。
2: 不，我们能逃出去，
0: 赵瑜一本正经地回道，然后他手指着西南方对卫子夫说，
1: 夫人，奴婢刚才是从道馆后方的一个小门处翻墙进来的，那里无人把守，除了小门下山可以直达青云山下的三角镇，而且现在观众的人都已经睡了，咱们正好趁此机会从后面的小门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
0: 听赵瑜这么一说，卫子夫那求生的欲望再一次被点燃，他谨慎地追问了一句，
1: 鱼儿所言当真？
2: 哎呀，夫人，奴婢早已经摸清了路线，咱们不要再耽搁了，赶快随奴婢逃走吧。
0: 赵瑜说着一把搀起了卫子夫，卫子夫此刻把心一横，也就不再犹豫了，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轻手轻脚地走出厢房。赵瑜心细，随手还把厢房的门给关上，又把锁头挂在门上，假装没人来过的样子，这才带着卫子夫向青云观的后身跑去。此时夕阳刚刚全部落下，大地逐渐被黑暗笼罩，月亮正在渐渐升起，看时辰大概是午时刚过，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晚上七点多钟。

0: 少爷手指着前面的小门，对卫子夫小声说道：“夫人，你看，就是这里。”卫子夫抬眼望去，只见夜幕下一面青灰色的高墙中间矗立着一个红色的小门，小门关得紧紧的，上面还扣着一把大铜锁。卫子夫看着高高的围墙和上了锁的小门，立刻就为难了。云儿，此门上了锁，而且墙又如此的高，我们如何能出得去啊？赵玉一笑：“夫人不必担心，夫人你看。”他用手一指小门旁边，原来小门左侧的墙角下用几块修建道观时用剩下的大方砖堆起了一个高台，人站在上面正好可以用双手撑着高墙，一偏腿就能翻过去。奴婢进来时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赵瑜一脸调皮地对卫子夫说。卫子夫这才放心，他假装不悦：“你这丫头心也够大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说笑，快咱们赶快翻墙过去，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赵瑜应诺一声，拉着卫子夫来到高台的前面。他扶着卫子夫上了高台，然后向上拖着卫子夫的腰，让他将双手撑在了墙头上。卫子夫此时看着墙头却有些犹豫了起来，他自顾自地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抬腿骑到这墙头上怎么看都有些不雅。”赵瑜看出了卫子夫的心思，他急急地说道：“夫人，这个时候还在乎什么雅不雅的，逃命要紧呢。”被赵瑜这么一提醒，卫子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再耽搁下去万一被哪个无意间出来的女道士看到就麻烦了。他把心一横，撩起了百褶裙的裙摆，一抬腿就骑到了墙头上。随后赵玉也翻上来，主奴二人警觉地看了看，确认罐中无人发现，就双双从墙头上跳了下去。卫子夫和赵宇两个人趁青云罐中的女道士们全都睡了的机会，偷偷从罐后门的高墙上翻了出去。此时罐外已是漆黑一片，四处树影摇曳，万籁俱寂中只能听到秋虫的鸣叫之声。两个人谨慎地蹲在青云罐的外墙下面，赵宇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向，确认一切安全，没有可疑之人，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卫子夫紧张地问赵宇：“云儿，我们是不是这就算成功脱险了？”“夫人放心吧，等下了山就没人能找到咱们了。”赵宇回答完，然后他一把拉起了卫子夫：“啊，夫人随奴婢来。”说着他就和卫子夫一起沿着崎岖的山道向山下跑去。两个人趁着夜色快速地穿梭在树叶繁茂的树林之间，没了命地跑。毕竟卫子夫是个柔弱的女孩子，跑了没一会儿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赵瑜见状只得放慢了速度过去搀着卫子夫继续走。就这么跌跌撞撞的，主奴二人一路向山下逃命。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3: 浩哥好，浩哥好。
2: 隆重一点。
3: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2: 可不。
3: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2: 那难受的不得了。
3: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2: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3: 脸就是你是吧？
2: 特别像我，
3: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

0: 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0: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1: 嗯，
0: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0: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块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哦，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

0: 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痛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第13集大女巫。走了好一会儿，二人眺望远处，已经可以望见山下如繁星点缀般的人家灯火，眼看他们就能逃离青云山了。就在卫子夫和赵瑜刚刚拐过了一道山坳时，突然前方的山道上灯火通明一片，一群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卫子夫心里不由得一沉，借着灯光的亮光他仔细看去，只见这群人当中为首有3个人，站在正中间的正是陈皇后陈阿娇，站在她左边的是淮南郡主刘灵儿，而站在她右手边的则是青云观女道长楚服。这陈皇后一向骄纵任性，没什么头脑，自然不会想出什么计谋，可她身边的淮南郡主刘灵儿却是个心机颇重的女人，这一切都是刘灵儿有意设计好的。卫子夫毕竟是武帝刘彻正式册封的嫔妃，要想处死他还不担任何的责任，那必须要找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才行。所以他让陈皇后当着所有宫女的面故意说把卫子夫押到青云观去。那些凤凰殿的宫女们被赶出皇城后，刘灵儿就暗中派暗探分别跟踪这些宫女的去向，结果小宫女赵瑜果然中计，她出宫以后四处打听着青云观怎么走，然后偷偷从后山找到青云观去营救卫子夫。刘灵儿很快获知这个消息，但是她并没有直接赶到青云观去阻止赵瑜，反而是和陈皇后以及楚服带人事先到青云观后山的半山腰，3个人埋伏在卫子夫他们逃走的必经之路上，就等二人自投罗网了。只要抓到逃跑的卫子夫，

0: 以以畏罪潜逃为由，名正言顺地处死卫子夫。即便是刘彻回宫后追问起来，陈皇后也有充分的理由让刘彻无话可说。此时赵瑜见前面有人阻拦，心知上当了，情急之下他拉着卫子夫就要往回跑，哪知身后也突然出现了一群人挡住他们的回路，两个人被一前一后两拨人紧紧夹在了山道中间，左右又全是密密匝匝的参天大树，根本无路可走，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陈皇后面容阴冷地斥道：好大胆的卫子夫，你不在青云观好生悔罪，却擅自潜逃，你可知罪？还没等卫子夫说话，赵瑜一下子挡在卫子夫的身前，对陈皇后怒道：我家夫人是清白的，是被你们诬陷的，有什么罪好悔的？
1: 好你个贱婢，罪哪有你说话的份？
0: 来人，把这个贱婢抓起来！楚服在一旁怒道，然后他向身后的人大喝了一声，几个女道士不由分说上去就把赵瑜踹倒给绑起来。慢着！此时就在身后的卫子夫断喝一声，拦住了捆绑赵瑜的几个人，他一改平日里那种温婉柔弱的做派，目光中透出了一丝倔强。卫子夫自知这陈皇后是绝对容不得自己的，想躲是躲不过去了，所以他就正言道：皇后娘娘，有什么就冲臣妾来吧，何必为难一个孩子呢？哼，这贱婢是协同你畏罪潜逃的同案犯，其罪与你等同。楚服在一旁插话。陈皇后是一阵冷笑：哼，卫子夫，你死到临头了还有闲心管别人的死活，还是赶紧替你自己想想吧。臣妾要见陛下，陛下自会还臣妾清白的，卫子夫正色说。陈皇后则厉声说：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还有脸再见陛下？你死了这条心吧。就算是卫子夫平日里再如何温婉柔弱，但是受到如此无中生有的陷害，如今又中了刘灵儿和陈皇后设下的圈套，让他百口莫辩，甚至连个申诉冤屈的机会都不给，这份屈辱他也忍受不了了。卫子夫不禁悲愤交加地对陈皇后说：皇后娘娘，臣妾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对待臣妾？陈皇后向前几步来到卫子夫身前，靠近他的耳畔，不无挑衅地低声回道：
1: 贱人，你本是个歌妓出身的卑贱之辈，却胆敢与本宫争宠，夺走了本该属于本宫的恩宠，本宫岂能容得了你？哼，本宫也不妨实话告诉你，此事就是本宫给你设的局，你又能如何？
0: 你不让臣妾见陛下，无非就是不想让陛下得知真相。可是你不要忘了，人在做天在看，直立是包不住火的，陛下总有一天会明白真相的，到那时候你该如何向陛下解释？
2: 陈皇后不禁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
1: 只要你死了，一切就一了百了了，还有谁会在乎一个死人的真相呢？
0: 你卫子夫大睁着一双惶恐的眼睛惊道：卫子夫，你可不要怪本宫心狠。陈皇后在卫子夫耳畔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她倒退了几步，朗声对身边的郡主刘灵儿说了一句：宣懿旨吧。旁边的郡主刘灵儿点了点头，高声说道：罪妇卫氏私化私藏风月龌龊之作于宫中，祸乱后宫，令陛下蒙羞，本该此罪。皇后娘娘有好胜之德，将其指罚于道观中圈禁悔过，原指望卫氏能痛改前非，谁料卫氏不思悔改，竟然伙同其奴婢赵氏畏罪潜逃，实 属冥顽不灵，现宣布将罪妇魏氏、赵氏就地正法，以儆效尤。此时女道长楚服凑近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说道，皇后娘娘，将这个贱人交给贫道吧，贫道定让他灰飞烟灭，连个尸首都找不到。陈皇后看着楚服点了点头。青云山脚下有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坳，这深处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此时山洞中已是灯火通亮，里面摆着各种完全叫不上名字没来由的神秘物件，看着鬼气森森，甚为恐怖。山洞的中央放着两张一人多长的石床，旁边还放置着一口体型非常巨大的大缸，不知作何使用。几个女道士压着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卫子夫和赵瑜走进山洞，并将二人分别放到了两座石床之上，还在两个人的四周点起了数十根蜡烛，又在石床的周围挂上了一串串青铜的铃铛，好像是在进行什么神秘而且可怕的仪式似的。那些铃铛被山洞里的阵阵阴风吹得叮当作响，听起来诡异之极。楚服气定神闲地走了进来，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一身青灰色道袍的装束，而是身着一件玄黑色锦缎大氅，大氅上绣着一些形状怪异、造型夸张的诡异图案，头上戴着一顶高高耸起的黑色软缎乌冠，俨然一副神秘莫测、争魔照鬼的大巫师打扮。卫子夫和赵瑜在石床上看着楚服这身打扮，颇有些惊奇。楚服却不以为然的来到卫子夫近前，面无表情地说道，很奇怪是吗？卫子夫一脸不解地看着楚服，哼，既然你二人马上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我也不妨告诉你，道士的身份只是我用来掩人耳目罢了，我的真实身份是巫女，这里就是我炼制巫蛊圣物的地方。
3: 我们又不懂什么巫术，你将夫人和我带到此处所谓何事？
0: 赵瑜听完以后惊恐不已地问道。楚服气定神闲指了指摆在石床旁边的那口大缸，你二人可知这里面装的是何物吗？
3: 不知。
0: 楚服的脸上马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神色，他不无得意地道，之中原本有九条世间毒性最强、最为罕见的煮酒烟。
3: 卫子夫紧张地质疑，你竟然豢养了九条煮酒烟？
0: 楚服点了点头继续说，我每隔七七四十九日才会用活物喂养他们一次，余下的十日他们就会相互撕咬吞噬对方为食。但如今此缸中就只剩下一条了，在吸收了其余八条煮酒烟的剧毒之后，就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巫蛊圣物蛇蛊王。它的毒液只需要一滴混入河水，就可以毒死整个村庄的人。
3: 赵瑜一听大缸中有条大毒蛇，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他哆哆嗦嗦地问，这与我们何干啊？
0: 楚服缓步走到大缸面前，心满意足地看着里面盘绕着的那条体型巨大、浑身黑黄交错、色彩斑斓的大蛇，难掩兴奋地说道，
1: 如今只差一步就可大功告成了，但就是最后一步我却苦等了很久，
0: 那是因为需要拥有灵性的活物最后喂养它一次，才可炼成巫蛊圣物蛇蛊王，而世间最具灵性的莫过于人，所以今日我就要用你二人的肉身来喂养于它，完成最后的炼制。

子夫赵宇两个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煮酒阴，上古神话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蛇的名字，世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闻风丧胆，唯恐避之而不及。他的名声用臭名昭著来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煮酒阴是一种人头蛇身的巨型蛇怪，阴毒无比。此怪双眼睁开，昏黑的长夜就会变作白天，双眼一闭，白昼就会变成永远的黑夜。后来人们将一种毒性极强、体型庞大的蛇取名为煮酒阴。这种蛇进食的过程相当的恐怖骇人，

0: 尚未死亡，会在煮酒因的肚中苏醒，然后活生生的遭受长达十日的消化，直至尸骨无存。这个过程对于猎物而言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恐怖至极。道长，道长，你如此草菅人命，思量无数，就不怕大汉律法治你的罪吗？卫子夫惊恐地怒斥。楚服闻言，一双妖媚的双眸露出不屑的神情，他哈哈一阵狂笑后说道：两个犯死之人，只不过正法的方式换了个样而已。再说你二人很快就会尸骨无存了，大汉律法能奈我何？赵宇此时已然被吓得浑身哆嗦成一团，惊恐地哭出声来，他语言不详地哀求：
1: 道长，道长求求你，我们死还不行吗？只求一刀两断，死都死，就不让我们再受这非人之苦了吗？
0: 皇后娘娘的懿旨，我岂有不遵的道理？楚服嫣然一笑，调侃一下。卫子夫还要央求楚服，
1: 道长。
0: 赵瑜见央求也毫无效果，不禁破口道：
1: 夫人怎么还叫他道长？他就是个邪恶至极的妖女。
0: 楚服不以为然，啧啧赞叹：妖女，这个名字好，
1: 跟我很配哦。
0: 赵瑜略带哭腔，悲愤怒道：
1: 妖女，你就是那皇后的一条狗罢了，我就是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楚服仿佛就没有听到似的，完全置之不理。他向身后的几个女道士吩咐：时辰已到，来呀，将此二人推入大缸，给我的蛇骨王喂食。那几个女道士应诺一声，就将卫子夫、赵宇两个人从石床上揪了下来，一路拖拽着扯到了大缸近前。卫子夫趴在缸口上，不由自主地向大缸里面瞄了一眼。只见大缸中赫然盘着一条足有海碗口粗细、体长一丈有余、全身色彩艳丽的煮酒因，他昂着一颗脸盆大小的倒三角形的脑袋，瞪着两只冷漠无情的眼睛，贪婪地吐着长长的信子，盯着缸口的卫子夫和赵瑜。二人见到这条巨型毒蛇，都惊恐地闭上眼睛，不敢再去看。扔进去！楚服一声令下，那几个女道士不由分说，先托起卫子夫就往大缸里面扔。赵瑜见状，扑了命似的大喊：
1: 要扔就扔我吧，先扔我，别伤害我家夫人。
0: 那几个女道士哪有什么闲心听赵瑜说什么，死命的把卫子夫往大缸里面塞。卫子夫本能拼命的挣扎，却根本无济于事，他的半个身子都已经进入缸中。大缸里的那条煮酒因此刻身体缓缓开始移动起来，发出滋滋的诡异响声。他弓起了上半身。

0: 瞬间张开，两颗白森森的毒牙已经立了起来，就准备扑上去捕获猎物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当口，这座青云山好像被什么狠狠地撞了一下似的，整个山体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山洞中的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开始隆隆地不停猛烈地抖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见大块大块的土块和石头从山洞的顶上纷纷落下来，洞壁上出现了无数道不规则的裂痕，呈放射状向着四周咔啦咔啦地裂开来。刹那间，整个山洞已然处在摇摇欲坠之中，眼看着就要塌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楚服看着山洞里的地动山摇，惊慌失措起来。一个女道士脸都吓白了，语无伦次地回答：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山莫非是要裂了不成？师父，不好了，这山洞快要塌了。
0: 另一个女道士看着山洞的变化，惶恐地对楚服喊：
1: 咱们还是速速离开这里吧。
2: 不好，我的蛇骨王。
0: 楚服心知不妙，此刻他最惦记的是他耗费心血精心炼制的煮酒音，他不顾一切地奔大缸冲过去，想要带蛇骨王逃离险境。可是却没想到他被数块落石给生生地阻挡住了。其余几个抓着卫子夫和赵鱼的女道士见状，早已经吓得根本顾不上两个人了，把他俩扔在地上，转身慌乱地向洞口逃去。倒在地上的卫子夫真是庆幸自己没被扔进大缸里面喂了煮酒饮。旁边的赵鱼心思敏捷，他见楚服等人慌乱之间无暇顾及他们，就急迫地低声对卫子夫说：
3: 夫人，我们趁乱一块逃吧。
0: 此话马上提醒了卫子夫，他和赵鱼赶忙站起身也要往洞口跑。谁知想救出煮酒饮无望的楚服突然转身看到了他俩要跑，立刻娇声暴喝一声：
2: 你就死在这儿吧。
0: 说着他抬腿一脚狠狠地蹬在了卫子夫的小腹上，这一脚力道极重，卫子夫啊的一声惨叫，被踹得向后飞出去老远，结果他又仰头栽倒在盛有煮酒饮的大缸旁边。赵鱼此时其实已经快跑到洞口了，但转身一见卫子夫没能跑出来，急得不得不又跑回去扶起卫子夫。此时山洞里的落石已经犹如下雨一般密集，赵鱼扶着卫子夫刚要起身往外跑，一块足有一面墙大小的巨型石块突然从洞顶掉了下来，狠狠砸在两个人身前的地面上，挡住了他们的出路。与此同时，有更多巨大的石块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二人躲闪不及，没一会儿就被彻底埋在了碎石的下面。山洞坍塌的严重程度已经容不得楚服再多想了，他眼见卫子夫二人被巨石给埋了，断定他们已无生还的可能性。楚服颇为不舍地向着盛有煮酒饮的大缸方向看了一眼，强忍心中的不甘，转身跑出洞口。楚服前脚刚出了洞口，身后的山洞就轰隆一声巨响，彻底的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突然被这段话治愈了。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的光，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所以不要太敏感，不要总跟自己较劲，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让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可以短时间的不开心，但别长时间的不清醒。允许自己崩溃，但也要学会自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能让自己开心就别让自己难过，能讨好自己就别为难自己。人生本来就是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定要珍惜当下，要健康的活，平静的过，开心的笑，适当的忙，这就已经很好。
0: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佳。

0: 扬家风，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2: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度相会在您的家了。我依然是通过空中的电波，再次穿过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走进您的家，感受您家庭生活的和谐。我们说和谐，首先是健康、平安、快乐啊，亲人之间的相互体贴、关爱和理解啊，表现出家庭生活的这么一种和谐。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首先是有健康、有平安才有快乐。作为健康，是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我愿您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非常感到欣慰的是，咱们这档讲座陪伴我们的听众这一路相伴走来，欣慰很多朋友在这儿通过这档讲座的收听，了解了气血健康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那么也通过自身回忆总结自己的生命历程，有了一个结论，生命的过程它真是一个慢性的气血消耗过程。同时呢，通过服用气血双补丸，更是体会了人这气盈血旺了，原来能够摆脱和战胜慢性疾病。因为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人之所以生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它首先是脏腑亏气亏血重，脏腑阴阳失衡，气血失和，功能失调，代谢紊乱所导致的。所以气血上的病，当我们气血上来治的时候，只有把路走对，才能逐步的达到摆脱疾病，拥有健康。我不会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中老年朋友曾经啊走进来，有一位60多岁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从头到脚有几十种疾病呢，说自己

己数了数，大大小小从头到脚有三四十种病。后来我说呀，一千个问题，一百个问题，气血亏虚是根本问题，你把核心基础健康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逐渐会迎刃而解的。这句话确实当时说的有点大了，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说的话不是说说的大，是因为多少年来通过全国各地不同城市的讲座，我们的朋友们服用双板以后基本上是三个月一个样，半年一个样，一年之后不一样。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因为医学界没有绝对化，没有百分之百，至少85%的人群随着阴阳的平衡，气机的顺畅，气血的调和，逐渐的仿佛功能强大，自身摆脱战胜慢性病了。刚开始很多人只是抱着试一试看的态度走进了气血双不安，结果很多朋友最后的总结是不用不知道，用了确实是好，意想不到啊。所以我们常说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试，不试就没有机会了。我们经常讲到说给自己一个追求健康的机会，一个月的时间您来见证气血双斑的疗效。当然这是对于我们说这个病史时间不是很长的啊，不是多病重病缠身的人群，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对于年老气血衰的，气血亏虚以后的话呢，各脏腑功能它低下达到一定程度了，慢性病病史已经是几十年的，你要说这一个疗程一个月的时间那不现实，应该说是三个月的时间，给自己一个走向健康的机会，您来见证气血双斑的疗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一路实践走过来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信心十足地讲。那么气血双斑它真不是专门针对哪一种病研制的，它就是一个内调气血，让你五脏六腑得到滋养，逐渐的是你自身的脏腑功能提高，来自身摆脱战胜慢性病的。其中它的处方是何属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黄芪、党参、白术、甘草。我们说到了何属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呢，入的是肝肾两经，它们的作用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黄芪属肺的啊，因为肺呢在中医五脏中肺的重要性呢，那么肺号称是什么呢，宰相之官嘛，肺为华盖呀，说肺经一通一通百通嘛，肺气下降能与肾气相通的时候仍然是达到强肾固本了。党参是补脾中之气的，白术健脾燥湿，川芎行血中之气，丹参活血，甘草的作用是调和助药，解百毒，滋阴平喘，止咳润燥，全方共奏是11味，五色五味入五脏，君臣佐使合理配方。这就是气血双斑的简单情况。我这么一讲，所有学过中医药学的都知道，11味中药都是中草药，都是纯植物的绿色的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药，非常的平和，这就是它的特点。通过现代化的高科技技术，超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提取浓缩小丸剂，丸剂小到什么程度，人丹大小，第一浓缩的都是精华，第二超低温使植物的有效成分没有丢失，使它的分子活性没有受到破坏，所以它比一般普通的药物药效要强得多。另外一点呢，作为这个气血双补丸中原处方中四君子汤中没有黄芪，那么四物汤中呢，原处方中没有何首乌和当归，也没有丹参，没有党参。那么所以现代的咱们这个气血双补丸的处方呢，是在原有的处方基础上大胆的重新进行改革创新的，既秉承了我国中医药文化的这么一个传统，秉承下来发扬光大，传承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墨守成规，他投放社会的这个实践呢，就证实了新处方的严谨和科学性。因为我们说时间和实践都是疗效的见证，历经社会实践10年考验之后呢，2010年的9月他又被国家药品

与食品监督局正式批准为我国中药的保护品种，它的批准文号 Z3702-0471 国药准则 OTC 的产品，非处方药，说它是一个补益类的药，但它里边呢没有大补的，也没有热补的，没有烈补的，也没有壮阳的，所以整个的处方呢是非常平和，就从这儿说起了。那它既没有这个大补的，你看里边没有人参，没有鹿茸，没有淫羊藿，没有八戟天，没有枸杞，也没有桂圆大枣，像这样的热性药都没有。我们有很多的中老年这个朋友具备一定的中医学知识，面对自己身上的慢性病，甚至有的面对自己的一身多病，曾经这样说，说人老了多病缠身，本来就是一个正气不存、营卫不顾的虚弱的身体。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特别通中医了。那不补不行，但是又虚不受补，大补不行，热补不行，烈补不行，壮阳不行，怎么办？只能是见缝插针。这一句见缝插针说得好啊，那也就是说气血双补的优势，气血同时双补，阴阳互补，在补气血的同时平衡脏腑阴阳了，同时呢它又健脾燥湿，行气活血，疏肝理气，可以说在同步进行，所以它是补而不腻，在补气血的过程中让你全身的血液加速流动，血液流速加快以后呢，确保心脑供血供氧的同时，也确保了组织器官其他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中医上还有这么一句话，说血行风自息，血行湿自除，那你在这个加速人体血流速的过程中，对全身的经络的畅通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啊。所以气血双补它是一个国药，它不是营养性的一些食品，其中就是取决于它有这样的效果啊。大家可以翻开中华药典，你了解何熟、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它们的药用价值，也可以了解黄芪、党参、白术啊，包括川芎、丹参、甘草的临床的药学的它们的作用。那么这一看您就一目了然了。原处方中它这个补气名方四君子汤，它其中的君药不是黄芪，是人参。那么现有的咱们的气血双补的处方中为什么要换黄芪呢，取代人参呢？因为人参呢，从现代药学角度来讲，它是以免疫的单向促进剂，而黄芪就有不同，黄芪却是以免疫的双向调节剂，免疫低下的人能用，免疫亢奋的人不也能用吗？所以说呢，黄芪入药了，而人参它不仅是单向免疫促进剂，况且它的药性比较热，有的虚不受补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能用的，所以你换了黄芪它的药性就平缓多了，那它适应人群相对就比较广泛。而且你有些你比如肝阴不足的这类高血压人群，他不敢见人参呢，而黄芪就有不同，所以它对于平衡血压、对于调脂降黏、对于平衡血糖它都有积极的作用，双向调节人体免疫，并且仍然参与调脂降黏呀，黄芪，所以它来入药意义有所不同。再加上它是入肺经的，而人参呢它是入的是肾经。那么原来的四君子汤，这个人参入肾经是补元气的，其实从现代临床中医学研究认为，元气消耗完了是补不回来的。那么为什么气血双补丸的服用呢，使人的体力充沛、精力旺盛，使一些严重的心血管、心脏病病人呢逐渐的消除疾病的痛苦和症状呢？首先气血双补丸中的何首乌、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入肝肾两经的时候，它有一个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过程。阴，什么是阴？肾经为阴，肾经的充盈呢，它可以通过膀胱的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这样对慢性病的恢复、对不同组织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推动，它的这个力量就增强了，同时对延年益寿它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啊，所以这一部

中药是重中之重。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原处方中它是没有何首乌和女贞子的，而现处方中为什么要加入女贞子和何首乌呢？因为现代临床中医药学它这个处方用药有三大原则，首先强肝固肾要彻底，所以加入了何首乌和女贞子。不仅这样，何首乌女贞子对于强肾益智，对于调脂降黏，对于综合提高免疫预防肿瘤都有它积极的作用。原处方中也没有丹参，为什么要加入丹参呢？丹参对于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可以说是必不可少啊！中老年群体身上的慢性病无非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那你想这些病呢，它是不是都离不开丹参啊？就包括这个慢性的中重度脂肪肝并发肝脏损害的人，他在进行这个气血双补服用的时候，尤其方中有丹参，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因为丹参中所含的丹参酮呢，它就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对吧？那么丹参入药，它加强了川芎，川芎只是行血中之气，而丹参呢就活血，它为什么不用红花呢？不用桃仁呢？而偏要去选择丹参呢？红花呢显得药呢比较热，而且呢不能久用，桃仁呢容易破血，临时用是可以的，但不能久用。那么慢性病它是一个慢性调养的过程，所以加入丹参就比较稳妥。而且丹参对心脑血管疾病病人是必不可少的，它有效的增强冠脉血流，降低心肌耗氧，增强和改善心脑供血供氧的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病人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呢丹参的入药呢，它对调脂降黏也有特殊的意义呀。丹参对于风湿骨病呢，它活血呀，对打通经络呀，改善微循环都必不可少，对妇科疾病那更是必不可少，所以丹参入药了。那么方中呢原来也是没有，我们说到了不是全当归入药的，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处方中的当归是全当归入药。全当归入药的优势在哪里呢？血虚它能补，血滞能化，血虚能补。那么中医的化滞，那我们想你要增生肌瘤囊肿，这些个人体多余长出来的物质都是属于瘀，中医上都叫它瘀，它有这样一个行气化滞，化滞其实中医就叫做化这个瘀了，也就包括鸡的溶栓，中医上仍然叫它化滞。所以呢全当归入药呢它的优势也在这儿。当归学过中医的人懂得药学的他都知道全当归入药它的优势，并且也知道当归呢号称补血之王，它对于提升白细胞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看经过放化疗的一些人，他服用这个当归，那你有的人说光是当归片单一用药效果可能要差一些，那么组合的十一味药呢同时呢进入人体它就不一样，它这个单独的补血血不能盈啊，单独的补气补气也不能忘啊，它必须是气血同时双补的时候，它是各方面都给你兼顾到了。所以这个药人用了舒服，其中就在于它组方的严谨和科学性了。有人面对咱们这处方可能会说了，哎呀三十多味的大方子都用过了也没见到什么好，你这十一味中药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吗？面对这种说法我们不奇怪，必定是隔行如隔山呀。真正的传世名方没有超过十六味的。那你药的主方成分越多，药与药之间会产生拮抗，会产生一些毒副东西，毒副的一些个不该有的一种物质，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有人说了，说的是这个啊都是辨证施治的，哪有一方治百病的。那我们这档讲座素来提倡辨证施治，但是我们也说到了气血双补它只不过是抓住了啊矛盾的共性，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慢性病它的共通性在哪里？一，人与气血同寿；第二，生命过程慢性气血消耗过程；那么第三，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谁都摆脱不了这个。那么你气血亏虚阴阳失衡是导致疾病的根本，
所以说万变不离其中，归根结底它是什么？气虚

0: 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你好，
1: 张老师，你好啊。
2: 您好，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最主要的问题啊，现在治好这个就是一个胃一个便秘。
2: 嗯。
1: 得了两颗的减效，原来我那个胃啊，这个难受发散，再说就是这五六年呐，六七年也有，就是个便秘啊困扰我。
2: 嗯，
1: 我这药店呢，各种药都没了哈，就是芦荟胶囊啦，香丹参那个药啊，快的快，有时候来不及啊，都拉裤了。哎，便秘，我这没有办法，特别是早晨起床哈，就是喝两杯茶水啊，上当时再到厕所啊，上勺的再大吃的，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一共买了20颗中药啊，我吃了，哎，这个。这回上厕所啊，我也得咱不说一不说假话，咱实事求是讲啊。
2: 对，就得实事求是。
1: 不到35分钟啊，哎呀，顺的过去啊，一拉一大便呢、啊，不得，而且又憋闷，又得跑厕所2-3回，现在都这一次35分钟啊。都变出来，哎，这痛快。这确实一个胃病啊，这个便秘，确实好了。
2: 对，这个病的话，对老年人来说是一隐形杀手。老人最怕便秘，你看有的人在厕所里中风了，在厕所里心血管意外发生了，其实都与这个便秘有很大关系。因为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血压忽就升高了，有的是一升高就升高到180以上，就很危险了。有的排便的时候只要用力了，他这个心跳就异常了，大汗淋漓，人要虚脱了，心脏每分钟跳到120多次，脸色苍白啊，虚汗就出来了啊，就要晕倒，就特别怕人。所以呢，老年人只要是便秘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没有这方面的危险了。同时有的人便秘只要治疗不好，他的血压就很难控制，他就不停地犯心脏病。为什么？因为便秘情况下，你长期的这个宿便在肠道内，它会滋生很多内毒素，这些内毒素通过肠道微血管进入血液，血管紧张，血管一紧张，血管阻力大了，压力就高了，而且你心血管也会紧张，心血管紧张，心肌供血不好，就频繁地发病啊。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便秘，其实是生命健康的大隐患，尤其是对我们的中老年高血压，包括高血脂、糖尿病、四高症人群，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人群，这就是隐形杀手。这一样在短期内有效果，我就给你点赞了，真不错啊。还有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胃比过去好了，过去你胃可能吃不下饭，而且发酸难受，对吧？那么这个是没有用，对，这个问题解决也特别好。因为我们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啊，土生万物，脾土和胃呢互为表里关系啊。脾胃功能提高以后呢，你的肺呼吸系统的免疫力就提高了，因为脾土生肺金啊。我们经常形容说人的生命像什么，像一棵大树，那大树的根在哪？就在泥土里。你只有土肥了，水美了，生命这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才能四季常青。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
1: 张老师，
2: 两大收获不简单，继续努力啊！
1: 啊，我现在吧，就是吃这个药，我这个原来这个有动，都是腿上这个筋劳动蚯蚓啊。现在我吃这个药啊，头两天痒，现在不再痒了。
2: 那您这个
1: 这不是少起来了？
2: 对，那您这一点收获也是不小，因为首先您那个静脉曲张发展严重了，就发展成血栓静脉炎了，那您那个血管堵了可就麻烦了。
1: 原来快的时候啊，都快退了，还挨这个痒痒，哎，这几天我看一不痒痒了，还真有。

0: 不用。
1: 好，不疼不痒了，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那您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还是单独就用的气血双补呀？
0: 我别的大病都没得有，我就用的气血双补。
1: 哦，如果您组合去浊，那您这个100天半年，那您再去检查，腿上的血管就很通畅了，好的更稳当。
0: 好。张老师，你保重啊。
1: 您也保重。好，让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再见。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见了。
2: 再会，这位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1: 您好，您好，您是咱们听见您的笑声真高兴。
3: 我看见您，我听见您也挺高兴。
1: 好，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们彼此祝福，共同平安，好不好？
3: 好。
1: 多大年纪了？
3: 71了。
1: 老年朋友，您吃气血双补
3: 了？
1: 对，吃气血双补多长时间了？
3: 我才吃昨天刚发的。
1: 才吃了一天。您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吗？那也就是有心脑血管病对吧？
3: 我没有心脑血管病。
1: 预防是在预防对不对？有高脂血症是吧？
3: 我就是那个，我就是血压高点，在旁边糖尿病啊，没大，没有这个血糖，血什么都是。我今年查了查，这回都怪那今后，我一年能查一回。
1: 检查的结果是血糖、血脂都正常，是不是？
3: 正常。
1: 只有高血压，对吧？
3: 就是血压高点。
1: 血压高点，
3: 血压在了上140。
1: 那您除了这个高血压以外，那您有没有这个？咱们说脑血管疾病做没有做过 CT 的检查？有没有腔隙性脑梗？
3: 没有。
1: 那就好。有没有肢体的麻木？
3: 就是颈椎有点毛病哈。颈椎不大好劲。哎呀，我这40多岁就得了颈椎病了，这都没劲。
1: 对，那您这个颈椎病有引起头疼、头晕、头懵、记忆力差这些症状？没有就好啊。这个颈椎病有没有引起手臂的、胳膊的、指头的麻和木？
3: 是就啊，就不干活不麻。就是有时候得干点活啊，得抓麻吃去了。
1: 对，这还是有症状。那么但是中医和西医的它的这个结论不同。西医会说这个颈椎正声压迫到了我们通往胳膊的神经根，会发出这个症状。那么咱们中医给你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气虚则麻，血虚则木，你不管它，服用以后慢慢没这个症状就好了。其他呢？其他还有什么症状？
3: 我就是一次呢，我是那个什么做过手术了。我做过手术了，我就说这个肺长个6公分半，把它切去了，在脖颈做去了，做了我这个空心，就是饮水不多觉。但是这个便秘。这阵的病就这两大病，就把我拿了。
1: 是肺介入手术，是个小手术，是不是？
3: 大手术，
1: 那就是打开了。那你这个手术就是伤元气的，伤气血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因为心肺同源嘛，肺气虚以后的话呢，它肯定也会影响到你心脏功能，这样一来呢，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睡眠就不好了，
3: 睡眠不好了。
1: 对，大便干结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中气不足了，就是中气虚以后朝下推动没劲儿，也会形成虚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肾阴虚引起便秘，两种情况啊。那么作为气血双补呢，它既提升中气，也会对你的肾阴虚进行调理，慢慢呢这方面症状逐渐消除和改善的过程。服用以后的话呢，它是有时间的，快就是15天前后排便就正常了，慢也就是在20天以

0: 扣了啊。
1: 啊，好。
0: 因为它不是通便灵，它是通过这个平衡阴阳来通过补气血来达到。哎，对对对。还有就是经常呢用那个菠菜黑芝麻酱拌菠菜吃，这个对你的柔肠通便也是很有帮助的啊。
1: 嗯嗯嗯。
0: 啊，还有一个睡眠也不好嘛，睡眠它要好起来，那首先是心肾相交，心脑供血好，这个时候睡眠才能从根本上慢慢好起来啊。
1: 啊，
0: 吃的方法就是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送下。是单独的用气血，还是组合服用？就是气血和曲浊组合服用的。
1: 啊，组合服用，我吃这个双补就是早晚一袋哈。
0: 嗯，对。
1: 那个就是，吃多就是一天三袋。
0: 嗯。
1: 早吃四粒儿，晚上四粒儿。
0: 对。
1: 那中午四粒儿。
0: 对，一天三次四粒，按的最小剂量服用，这样配合很好啊。
1: 啊，
0: 那么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昨天才给你送来，
1: 啊，
0: 那您是一个人用还是和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用的？
1: 我一个人用，你老
0: 伴。对，您先恢复了再说吧。啊，
1: 老伴
0: 儿
1: 没什么毛病。
0: 那老伴儿呢，主要是老了嘛，补益气血，维持健康，预防疾病。
1: 有点这样的错在我身上。
0: 啊，行，您先用吧。啊，您先用，
1: 啊，
0: 您用了好了再说。
1: 啊，
0: 不客气。
1: 好了，
0: 好，保重。
1: 谢谢你，张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好。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都准时相约在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了。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平安的享受生活，我们一起学习祖国中医的气血养生知识。我今天呀，先重点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曲浊胶囊的用法用量问题。您拿到的每一盒曲浊胶囊，它的包装盒正前方就印着中国新发明专利号这样的图样。新发明专利号是直接印在药盒上面的，专利的内容写着一种治疗湿浊皮质型高脂血症的中药制剂，专利号呢是 CN2013-0611-934.4， 这就是曲浊胶囊的新发明专利的身份证了。至于什么是湿浊皮质性高脂血症，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说起来呀比较拗口，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吧。那就是通过去除血浊来治疗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发明。而且呢它不是西药，也不是化学药品，它

0: 是一种中药制剂。再往上看啊，右上角呢写着国药准字 OTC 药品，这是去浊胶囊的药品批准文号，所以啊，它不是保健品，是一个治疗型的药品，而且是 OTC 非处方用药，也就是说呀，它的安全性达到了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这么一个高度，自己去药店就可以买。曲浊胶囊呢，每一盒是60粒，每一粒啊是0.5克的含量。我们的服用方法呢，是1天3次，一次4到6粒。那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轻重来做选择。4粒到6粒都是安全的剂量，1天吃3次，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药量大。曲浊胶囊呢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生物制剂，胶囊里头的成分是生物发酵而来的，服用的量呢稍微多一些，它是很安全的，您放心的用就可以，而且不会出现上火呀什么的。这种中药啊，常见的情况也不会有，服药期间要忌辛辣、油腻、肥甘厚腻啊，都是要控制的啊。不是说一点不能吃，但是也要控制，不能多。服用曲浊胶囊，很快就会发现有这些个效果。首先，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呀，呈现这个暗黑色，上面它浮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气味是酸臭酸臭的。这就是把肠道内的垃圾首先给你排出去了。用隋英柱教授的话讲，就是大便变爽，一个爽字最能形象地表达这种感觉。在曲浊胶囊的作用下，患者血液当中的垃圾呀、毒素以及血管壁上粘附物质逐渐的就被清除掉了，通过小肠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每天的大便呈现含有油脂的暗黑色，气味酸臭，排便通畅，这表明我们人体的血浊正在随着新陈代谢排出人体体外。那这个阶段，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脂、血压、血糖虽然暂时还没有显著的下降，但也不会反弹上升。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但是也有一部分用户朋友排便呢没有变化，这个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系，也与长期有便秘的体质有直接关系，但是您也不用担心，按时服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服用曲浊胶囊之前呀，先去医院做个体检，做一个血流便血检查，查一查您的血脂、血粘，其中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个具体指标的情况。那对您的健康，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等服用曲浊胶囊100天以后，也就是我们服用曲浊胶囊到3个月以后，我们再去医院做一个血流便血的检查，看一看你的血脂、血粘以及甘油三酯、胆固醇指标有没有明显的大幅度下降，有没有恢复正常。你包括心慌呀、气短呀、心闷以及四肢麻木等等常见的症状，明显也就会逐渐的得到改善。生活当中必须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禁酒，饮食清淡、富营养、易消化，按时作息，保持心情的轻松、平和、愉快，在天气好了的时候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客户呢，关于这些知识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呢就不展开来具体细讲了。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要说一说曲浊胶囊的价格。隋英柱教授经常他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好药？第一， 要有疗效。第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这样的药呢，它就是个好药，它也是个良心药，也是个放心药。说它放心药，因为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嘛，也是我们老百姓啊用得起的一个好药。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吗？
0: 是我。
2: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0: 哎，您好，请讲。
2: 我就是几个月前吧，就是眼睛就是挺模糊的，后来我就上医院去查吧，就是说玻璃体浑浊，这是肯定的哈。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眼睛就是有点那个视神经萎缩，这样呢它就是挺模糊的，我看什么东西就是不清楚，能看见但是不清楚，这样就是挺影响我心情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挺困惑的。完我就听你的那个讲的那个气血双补，我就不知道，我想请教一下，像我吃这个可不可以？
0: 它首先能阻止这个病发展的速度，为啥？因为中医的理论就是木受肝血而能噬，当开窍于目。咱们这个中药呢，里边的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榛子、白芍都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当肝的气血阴阳平衡的时候，它对你的视力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的眼睛已经老化了，已经生病了，它只能是阻止衰老的步伐，慢慢减缓它的发展。那么同时滋养你的眼神经，眼神经不管是什么神经，它靠什么来滋养？脑髓和脊髓来滋养。通过咱们中药在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时候，肾经为阴，肾经充盈，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脑髓脊髓的时候，对神经系统是非常有益的。那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从西医来说是无药可治的，从中医来说呢，那你脑髓脊髓充盈了，对它能滋养了，那它至少是维护它，那使我们的症状
2: 不发展，
0: 慢慢的好，对，不发展。然后呢，不发展的前提下，慢慢的，哎，你觉得视力比以前看东西清亮了，那就行，是不是？
2: 那
0: 你说咱的眼睛还能回到咱的大姑娘时代吗？不能了。这个是现实，咱只能是阻止衰老的步伐。您多大年龄？
2: 我70。
0: 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的眼睛蜕变最快的时候，那就加强对它的呵护。一方面呢，就是我跟你讲的气血双补，早晚一打温开水松下。还有一方面呢，那个胎菊，它清肝滋肝阴而不寒，对肺好，对胃还好。所以老年朋友用这个呢，它就不伤你。这个胎菊是要常用的，
2: 胎菊
0: 选胎菊，
2: 对
0: 胎菊
2: 怎么用呢？
0: 那你把它拿回来后呢，一次三个指头捏一捏。开水一泡，温了，我用那个水喝，它也滋肝阴，以加强气血双补滋肝阴的力量，真的是很不错的。平时喝水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是气血双补，你不用管了。用上100天，你给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半年以后你再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基本是100天一个样。你只要你坚持，这个就是功。中药它就是个坚持毅力问题，好不好？
2: 我知道它慢。哎，张老师，我想问，那我吃那个这个，气血算不完，那同时我还可以吃那个其他的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吃那个甲钴胺片，因为那个
0: 这
2: 是那个眼科医生开的，
0: 那个对脑白质比较好，甲钴胺。
2: 我可以同时吃，是吗？
0: 对，可以都不影响，没有丝毫影响。你比如说你饭前用的甲钴胺，那你饭后半个小时用气血。如果你饭后用的甲钴胺，西药一般都是用到饭后的嘛，西药它刺激
2: 力强。是的。
0: 那你气血饭前半小时用就可以了。互相不影响啊。
2: 好嘞，那我知道。我现在吃的就是孩子给买的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个护肝的那个胶囊，那可以同时吃吗？
0: 都不影响，那是保健品。保健品在咱们国内，它的名字叫什么？营养性食品，不影响。咱们气血双补是个纯中药，对，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西药成分，
2: 是的，
0: 也没有任何防腐剂，你放心就可以了。 而且气血双补，不是水玩的，它吃着不拉嗓子，口感也特别柔软。它的安全系数是 OTC 的， OTC 叫非处方药，安全系数很高，并且是纯中药，都是补益类的药，而且是平补，没有大补。

0: 补，没有热补，没有烈补，没有壮阳的，你不用担心
1: 啊。不是，
0: 对于老年的虚不上火，那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啊，因为它是那种平和的，不伤人，它适应人群相对比较广泛。还有一点，中医，咱们的中医就是国家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它明确规定，补益类的纯的中成药也不允许你存在毒副作用。啊，它是个补益类的纯中药，就是养治结合的产品。无病可以用养气血养生，有病那你气血上的病，气血上来调养，这个都是很好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它里边是啥？我跟你说清，你就踏实了。你看，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黄芪、党参、丹参、川芎、白术、甘草。啊，这就是它全部十一味处方。中医的理论就是五色，对，五色五味归五经入五脏，都是正规的。它归经很全，而且调理脾胃、行气活血同步进行，对血管壁内皮细胞黄芪它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中药所不能替代的。你用时间长了，身体必从中受益，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那您多保重。服用大约就是一段时间，你感觉有好的感觉，也请您实事求是的进来告诉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张老师。
0: 保重啊，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啊，
0: 好。
2: 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您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啊？
4: 是我
3: 啊。你好哈。
4: 您好。
3: 你太忙了，
4: 不客气哈。
3: 我和你说说，就是我吃气血装补丸的情况吧。
4: 好，
3: 我已经吃了这是第四年了。一直是不错。
4: 好
3: 啊，我身体的状况哈，各方面挺好挺好的。我特别感谢你。
4: 不客气。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给您41了。
4: 对，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病吃的气血双补？
3: 我当时哈，就是67年呢，我就是从梯子上掉下来了，摔一下。
4: 外伤
3: 啊，摔一下以后吧，我上医院去拍个片呢，就是说肋骨10根肋骨骨折，就是脊椎这哈子还非这声的骨折，医院吧叫我等你治身一阵，等你恢复恢复，养活养活，我在这个是硬伤，在医院里你赶紧我能治好喽，我就来压这么养活吧。这不医院给我开点药来家这么吃，慢慢养活。可是养活吧，那个生活都是他不能活动啊，不能动弹。
4: 对，
3: 不能动弹呢，小姑娘啊就给我买了个录音机。买了个录音机啊，我天天在家里听录音机，在炕上躺着不能活动，他们去上班。哎呀，满身是大汗，天天是汗，心虚的不能好了。就是哈，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4: 对。
3: 啊，没有哈，我听录音听了听吧，我就听你这个讲座了，讲课了，就是这个气血双补丸。
4: 对，
3: 我呀抱着就是试试的态度，我就买了20盒，我说不是我卡的呀，虚了，虚虚汗了哈，浑身没有劲啊，我就那个什么买了20盒。
4: 对，
3: 买了20盒吧，我吃啊，是吧，干吃了40多天20多天，就不出虚汗了。
4: 太好了
3: 啊，就不起就身身都不吃那么些汗了。就啊回身吧哈，有点劲儿。有点劲儿吧，反正走啊康邦什么一点点一点的就慢慢的会活动。弄活动了。弄活动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啊，哎呀，这气血装不完挺不错的。我吃完20盒，我又买上20盒。
4: 对
3: 啊，我这一直吃到现在，今年这是第4年了。第4年这不 嗯，我继续吃。
4: 嗯
3: 啊，一直是身体状况挺好的，也没上医院去。
4: 太棒了
3: 啊！俺在俺这儿吧，就是成俺的半个月岁长，这是老年人哈，六十拉岁，七十多有岁，不能干活了，体力劳动是不行了，不能干活了，我就在那半月岁。所以说吧，我就在里面，我就和他们说啊，他们有的这不好受，你也不好受，就放我这么说。我说那面吧，我说那不放，恁就试一试，试一试我给他们吃啊。我就是昨天我还买了四十盒，头些日子我又给他们又买二十盒，他们都是在这体验。我说恁体验体验看看，要是是吃不健康啊，恁别给你谁上了，别给你做出了啊，恁吃了恁得花钱，恁不吃这事你可以退货退款。啊，退货退款，我说这你有这么个承诺，我说你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我说我吃是不错，我要吃不好我是傻子啊，我说我吃的这四年头了，我就现在就吃养生保健，那个赵老师啊，
4: 对对对，
3: 啊，一是哈干活，咱也是体力劳动是嘛哈，老体格的关系，下地跳啊，他也是不行啊，就是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我还能去拔鱼籽，一个月还能挣个一千多块钱，
4: 那你真不错呀你。
3: 啊啊，给那个什么做饭什么哈，一天在家里一天天力所能及活都能干，一点反应都没有。
4: 嗯
3: 啊，所以说哈，我就一直吃，我一直是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讲座啊，讲课，你讲的太好太好了，产品也好啊，你说的呀也实在，一点没有说虚言假套的地方，我怎么听啊？啊，不问不答，你是通俗易懂。所以说吧，我就是前天、一个在那十月份一个就是邻居吧，也不觉得太远，他吧给我睡得不好受，那我的胃也不好受，睡觉也睡不着，反正他也是在那十月份，他是七十二岁啊，
4: 对，
3: 那我怎么不好受，浑身还没有劲儿，哎，还直流鼻涕，天天一把一把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你说这是怎么的了？他呀，就是说，气格也挺好的，一般不上医院去。我说你上医院去检查检查，检查检查怎么个事儿哈？
4: 对，
3: 不行你就来家吧哈，我给你那个气血双补吧，你吃吃试试啊。他说我不去上医院去，上医院验去那么麻烦，这条件也不是怎么太好哈。上医院还那么麻烦，检查这样那样的哈。我不去。我说那么你不去吧哈。我说我给你饭盒哈，你体验体验，你要适应那哈，就是不流鼻涕了也算你就是有效果啊，不流泪了也算你有效果。我说我听张老师讲课讲了四年多了，你的张老师讲的是特别好啊，你的产品也好哈，也实惠，不是说虚言假套的便宜的啊。我说这个事你放心，我吃了第四年了啊。我说你不去吧哈，那么呢我给你三盒啊，我又加上去做胶囊，扎牢了。这个是脑血管吧哈，病检查也有病，我正说实话的，牢了牢化了，是不是？
4: 对
3: 啊，所以说吧哈，我就给人家三盒，三盒加去吃，吃了三盒哈，还没大概还没吃完吧，没吃完我问题哈，那这个便不那么流鼻了了，
4: 真不错，
3: 啊，
4: 不错，
3: 大便吧。那也通人了，要不那大便便不出来造老贼了了哈，一老了正是这事儿哈，那造老贼了大便，那怎么便不出来，好几天便不出来，有时也就是在叫他老头吧哈，还改为苦。我说那么你就吃吧，你就吃这气血双补丸，我说也不能药坏了，我已经试验过了哈，我说你就吃吧。这不昨天这就上俺家来了。其实呢，那么你给我买吧，啊，那么我挂电话，我给你买吧。你再买，我也不说叫你多买，我说你再买二十盒，二十盒要是嫌你吃，要是不健康吧，我这都那么大可以退货退款。这我这还有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头，他八十多岁吧，我一块给他又买二十盒。啊，这面四十盒，我太折不大时候，太折会不大时候。哎，就这么个称块。
0: 您刚才跟我聊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感动的，让我非常感动。

0: 您身边的很多的老年伙伴，当他们身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您想让他先试试看吧，您从我这儿拿三盒，你先吃，别上当哈、
1: 嗯
0: 啊、您吃了您见效了，您再继续的接受气血双补。从这点来说呢，哎呀，真的是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咱就总结一句，祝福您好人一生平安，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你帮助别人也拥有健康的时候，真的是大功德，谢谢您了。
1: 啊， 我也祝福你张老师，你好人一生平安，你多保重您的身体哈。
0: 谢谢您了，也同时祝福您一切都好
1: 啊，
0: 也代问您身边的老年伙伴们都能够越来越好
1: 啊。好嘞，
0: 谢谢啊，再见，再见了，
1: 再见。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岸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

0: 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

0: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梨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地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

0: 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运，一场模拟炮兵射击操作在炎热的张家楼哨所炮阵地举行。班长张淑英跑步到指挥台前立正，向指挥员敬礼报告，女炮班射击准备完毕，经首长指示。首长下令开始。是。张淑英转身弯折双臂跑步回到大炮一侧，双腿迈过炮架，转身扑向大炮防盾板，俯下身躯，右手搭在摇架的手柄上做瞄准准备。大炮昂首，灰绿色炮管又粗又长，仰角约30度朝向海面托起的天空。燕尾一样分开的炮架末端的固定罩嵌入地下。

号架前端黑色的胶胎双轮共同撑起威武的炮身。炮长王淑琴站到大炮右轮外侧，右手高举着发令用的小红旗，左手将双筒望远镜的目镜贴近眼睛观察远方目标，下令各炮手准备。大炮斜后方是炮弹箱，炮手杨金荣取出一枚炮弹递给引信手徐福英，徐福英负责处理引信，将炮弹横放在一条腿上，拆除弹头的引信帽，双手抱起炮弹，小心翼翼地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左手张开，遮挡住弹头的引信，待弹头进入炮膛，撤出左手，将炮弹全部推入炮膛，关上炮栓。炮弹装填完毕，装填手魏传琴报告。三个炮手后退，分散到炮架内外，面朝炮口的方向半蹲，头昂着，武装带围绕腰间，背带在浅色上衣的后背呈十字交叉，短辫悬于肩头之上，个个精神抖擞。炮长王淑琴向瞄准手下令，目标正前方敌舰，并报出了标尺的数据。瞄准手张淑英重复一遍，开始通过炮瞄镜瞄准，右手调准转轮，调整炮管的指向，瞄准完毕，放。王淑琴手中的小旗向下一砍，耳边风声顿起，几乎同时张淑英按下发射按钮，大炮仿佛温顺的绵羊，炮弹没有打出去，退出炮膛里没有引信的教练弹，模拟射击结束。四周安静下来，一套程序一丝不苟地走完，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炮手们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相视而笑。刻苦训练的成果要靠实弹射击检验，张淑英他们对这一天充满期待，摩拳擦掌。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日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降心。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5: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6: OK, let's go.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鲸大丑的工作来到。

0: 统的岛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儿游泳很安全
1: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0: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1: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感觉很类似。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
1: 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渔家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0: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的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干蟹，那我们就以花干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有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1: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0: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1: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对吧？
0: 我按成人说的，就是按成人算。如果小朋友3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然后说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的话，可能是3周岁往上10周岁以内，那就是补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1: 那像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0: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1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2个星期。
1: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0: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1: 是啊，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

0: 表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啊，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
4: 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
4: 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4: 吃，
5: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这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4: 哎，对，
5: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4: 哦
5: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4: 哦。
5: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4: 哦、
5: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食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4: 嗯，
5: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4: 哎，对，确实是。
5: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4: 哎，
5: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4: 嗯，
5: 秃顶啊，是不是？
4: 哎，
5: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是浑身无力呀，
4: 哎，
5: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4: 哎呦，
5: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4: 哎呦，这真好啊，
5: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4: 哎呦，
5: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4: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5: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4: 还有
5: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4: 核桃
5: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4: 哎呦，
5: 没有任何的添加
4: 哦，纯天然的，
5: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4: 哎呦，那口感
5: 大家直接
4: 那应该是没问题，
5: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4: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扇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066-9984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孙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我们说到，老刘家因为丢鸡蛋的事儿闹得很不愉快。刘家儿子为了整明白到底是谁偷了鸡蛋，他藏起来偷偷的观察，发现母鸡下完蛋，从房檐上下来一条大长虫，长虫把鸡蛋吞进了肚里，往房檐爬去，绕着房前柱子上一盘，爬回了海草房的房檐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鸡进窝下蛋，飞出窝时那条大长虫又爬下了房檐，来到了鸡窝，把鸡蛋吞了，又到柱子上缠了一圈，藏到了房檐下边。小伙子眼瞅着这条大长虫吃了七个鸡蛋，明白了，这是一个惯偷，这回得收拾他。小伙子怕长虫咬他不敢动，他想了一个计谋来治长虫。他望着海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顿时有了主意，跑到了海滩上挑了两个鸡蛋大的卵石，趁鸡下蛋之前往鸡窝里悄悄地搁了两个，又躲到了山坡上看动静。过了不一会儿，母鸡飞进了鸡窝，下完了蛋飞出鸡窝一叫唤，房檐下的那条大长虫又爬了下来，把鸡蛋和两个石蛋全吞进了肚里，吃了个肥乎。大长虫在柱子上缠绕的功夫，一只鸡蛋勒碎了，另外两个蛋在它肚里是怎么使劲儿也勒不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鼓包。大长虫这回没回房檐下，从老刘家鸡窝爬到了山坡的一处裸露的石头上，把上半身向上直立起来，猛地向石头上摔打着肚子里的鼓包，可还是没有摔碎，又直立起来再向石头上摔打，鼓包还是在大长虫的肚子里。姓刘的小伙子一看，心里琢磨，你就是把这个长虫皮给摔烂了，也别想把卵石摔碎。大长虫摔了一会儿一看不行，又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树上，头朝下张着嘴，想把吃进肚里的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不一会儿，从蛇嘴里流出了稀里咣当的鸡蛋清、鸡蛋黄，黄的白的在地上挤了一大滩，这鸡蛋皮也淌了出来，可是呢吐不出那两块石蛋子。这个时候长虫顺着山往上爬，一直向海洋岛龙头山的杂树林里爬去，小伙子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跟在后边。龙头山的山坳里有一片千年古树，一眼清泉。

从地下涌出，悄悄滋润着这片古树林。大柞树足有两抱粗，树上的鸟在唱歌，地上的刺猬滚成球球玩。吞了卵石的大长虫慌慌张张地爬到两棵枯死的老柞树前，寻觅着什么。小伙子清清楚楚地看着大长虫把一根蘑菇吞进了肚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长虫肚里的两块石头鼓包就化了。然后长虫又爬回了刘家房檐下边，藏进了老窝里。老刘家的小伙子打鱼摸虾的怪事见得不少，可是从来没见过今天的这个稀奇事儿。他觉得那个蘑菇稀奇，就顺手捡了五六个带回了家。这东西比一般的蘑菇大一些，紫红色，有环纹和光泽，掐一下挺硬，咬一口像木渣子。为啥长虫吃了它能把肚里的卵石化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朋友们，关于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0: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着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长云，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呢，知道还是么样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

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这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撤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

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

0: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3: 有趣
4: 有料哦，
1: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咱们来说说微博热点话。

远离重油重盐，顿顿吃粗粮，喝酸奶，吃素菜沙拉，结果呢，体重不降反升，肚子一圈肉越来越明显，百思不得其解呀。今儿咱们就好好扒一扒减肥路上最大的骗局。看着健康全麦面包，大多是白面加糖浆，一片热量顶半碗米饭，标榜零蔗糖酸奶，可不是零热量，隐形糖多到离谱，喝着养胃，实则囤腰腹脂肪。鲜榨果汁儿。

0: 实减肥从来不是少吃，而是吃对，远离伪健康陷阱，拒绝隐形热量，好好吃饭，轻松享受。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知道古代马的称呼有哪些吗？
3: 黑马、白马、驸马、牛马。
2: 我看你是牛马当多了吧？马在2岁的时候就叫驹，所以有小马驹的说法。3岁马叫飞，3到4岁的马叫跑。如果马的身高长到6尺，就叫骄。现在知道骄傲一词是怎么来的了吧？达到7尺则叫来，达到8尺则叫荣。如果按颜色划分，纯黑色的马叫狸，浅黑色的马叫龟，赤黑色的马叫铁，赤色的马就叫华。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应该就是这种。如果这马尾巴和鬃毛还是黑色的，这就是牛。紫色的马就叫鱼，唐太宗的萨路子应该就是这种。颜色不纯的马就叫伯，现在知道斑驳一词是怎么来的了吧？不同颜色相杂的马叫法也不同，黑白相杂的马就叫宝，浅黑杂白的马就叫阴，赤白相杂的马就叫霞，黄白相杂的马就叫黄。尾巴和鬃毛为黑色的白马就叫骆，尾巴和鬃毛为银色的黄马就叫膘。秦叔宝的黄膘马应该就是这种。白色为主夹杂青黑色毛的马叫葱，黑色为主夹杂灰白色毛的马就叫锥。项羽的乌锥马应该就是这种。黑嘴白毛的马就叫犬，黑嘴黄毛的马就叫郭。唐太宗的全毛郭应该就是这种。四蹄全白的马就叫前，前脚全白的马就叫席。
3: 哎呀，完全记不住呀，古人为啥搞这么复杂？
2: 其实吧，你把它们看成现在不同品牌的车，你就能理解了。
4: 我也很不理解，你们的车为啥搞这么多牌子呀？
0: 哦，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5: 生活中，有些人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无效社交上，却忽略了陪伴家人。本来可以陪孩子睡前读一会儿书，却沉迷在微信群里热聊；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出游，却因为参与饭局爽约。家人之间相处，不在于为对方做了多大的事，而在于有没有把时间真正留给彼此。早点回家，陪爱人一起做顿热气腾腾的晚饭，陪孩子耐心地读一本故事书，周末抽空坐在一起看看书，出门散散步，这些看似普通的陪伴，才是让一个家越来越好的关键。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把和颜悦色的样子留给自己的家人，多一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刻，多一些家人们敞开心扉的交流，家的连接才会越来越紧。那些被认真陪伴的日常，终会变成最温暖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

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岛屿众多，远离大陆。40多年前，这里的居民家夜晚只能靠点煤油灯照亮，好的时候使用上柴油机发电，也是每天按区域按时给电，按时停电。回想起通电以前的岛上生活，那是一段海岛人永远也不能忘掉的漫长黑夜。能早点通上电，过上亮堂堂的生活，成了一辈又一辈长海人的渴望。40年的光明历程，如今长海县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曾经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区域之间日月换新天。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回眸海岛点亮的长明灯。夜幕降临，在长海诸岛广场周围的 LED 灯光交相辉映，道路两侧的霓虹灯与楼宇间的装饰彩灯点缀着长海的夜景。长海县标志建筑长山大桥更是在灯光的映衬下彰显了长海亮丽的时代气息。其实大连市的第一盏灯是在1890年点亮，而照亮长海县的第一盏灯却整整推迟了90年。新中国成立前，长海县无电，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点煤油灯。1983年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到1980年全县配备了50多处发电室，装机容量仅有6600千瓦，每天按时给电，按时停电。通电，这不仅仅是一辈又一辈海岛人的期盼，也是长海县渔业、工业、国防事业的需求。鉴于长海县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海岛的用电状况，1975年年初，长海县电网建设正式启动。历时调研、勘探、方案审批等流程，1979年1月，陆地输变电主体工程动土施工，开始进行从普兰店境内引入大长山岛的35千伏海底电缆辐射工程。历经4年多的工期，1980年11月10号，长海县输变电工程竣工，由东北电网开始向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供电，翻开了长海用电史上新的一页。长海人不会忘记那些为接通长电而奋战的劳动者们。在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的输变电初期，全国没有企业能生产海缆，东北的电力专家就自己研发，没有专业设备，建设者就用传统渔船改造。长距离辐射海缆工程人员有限，霎时间海面上百舸争流，上百艘小船一字排开，居民们纷纷登上船只，海缆在众人手中一寸一寸、一米一米地传递向前。在随后的4期海底输变电工程中，长海电业职工与驻军和群众靠手拉肩扛，靠人海战术，靠万众一心的拼搏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顶风冒雨，劈波斩浪，战酷暑，斗严寒，相继完成獐子岛、海洋岛、广陆岛3个镇级岛屿及其7个村级岛屿的电力建设工程，辐射了80多公里的35千伏海底电力电缆，为镇级和村级岛屿配套建设了35千伏变电所和10千伏配电室，并完成广陆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66千伏供电环网建设，实现了长海全域镇级及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一根海底电缆点亮了海岛的夜空，40年的光明历程诠释了长海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使得曾经黄海深处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成为了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和

0: 名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

0: 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两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梨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目赴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

0: 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四十岁的时候去买十八岁想买的东西，去二十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1: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

0: 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根据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2: 青山，
3: 明白。
4: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 造成五人死亡，十一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6: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8: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7: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 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0: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Let's go,
3: let's go.
0: OK Let's go。
4: 跟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它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渔家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5: 盐场湾渔家院是比较传统的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 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儿游泳很安全。
4: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5: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4: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5: 对，感觉很类似。
4: 嗯，
5: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
4: 哎，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渔家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5: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来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的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干蟹，那我们就以花干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扇贝、海参，我们会用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这都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4: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5: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4: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

0: 那就是按成人算。如果是小朋友三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一间也不会额外收钱。
1: 嗯，
0: 然后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的话，可能是三周岁往上，十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1: 那像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0: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两个星期。
1: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0: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呐、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1: 是啊，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它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啊，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的海域里有一种海怪，当地的渔民都叫它海夜叉。传说这海夜叉是受龙王的派遣，常年在这一带巡海。海夜叉不怕人，有许多渔民出海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时常懒洋洋地躺在水面上随波漂流，等三卯星一露面，不急不忙地翻身沉入海底。妇女在大雾天赶海，潮水刚回头的时候，也曾碰见过他傻乎乎地往岸上走。海夜叉长得丑，身高腰粗，上下黑乎乎，但是脑袋不大，一双小眼睛绿莹莹的。别看他长得丑，从不祸害人，心眼还挺好使。他经常是深更半夜上岸借锅煮螃蟹吃，鸡叫前离开，还会留下一个肥大的蟹腿来酬谢主人。由于他常年在各岛之间巡海，所以在大长山岛的耳台山、小长山岛的河的沟、乌芒岛的南洋沟、獐子岛的黑老洞、海洋岛的马蹄沟等地儿，都发生过海夜叉借锅的趣事。海夜叉还有一个瘾头，就是好酒。海夜叉原先是不会喝酒，后来怎么有了酒瘾呢？说起来话长了。打渔人好喝酒，出海的时候总忘不了带上几瓶。有时候出海碰上坏天气，往往连人带船都被风浪掀翻在海里，酒瓶子当然也就掉进海里了。海夜叉巡海捡着一瓶酒，好奇地拔开了木塞，一股香喷喷的酒气直冲鼻子，就用舌头舔一舔，顿时觉得开胃提神，高兴地举起这个酒瓶子，咕咚咕咚来了两口，两下瓶子就见空了。就这样常来常去，海夜叉捡着酒瓶子就打开喝。海夜叉胃口大，酒瓶装的酒少啊，不单不解馋，倒勾起了酒瘾。从这儿以后，每次巡海他闻到渔人喝酒飘来的酒香，便急忙奔到那个捕鱼的小船底下，顺手抓住几条大偏口鱼扔进网里，再伸手扯扯网梗。渔人见网抖动，就知道网里钻进不少鱼，急忙起网。海夜叉趁着人们吭哧吭哧的忙活，悄悄地从水里冒出头，伸手把人家放在后铺上的酒瓶就给借走了，有时候连人的小酒坛也给搬走了。但是海夜叉借酒从来不白喝，等把酒喝完了，就把这酒瓶或者是空酒坛送到水面上，然后捡一些什么大海参啊、大鲍鱼啊、大刺菠萝，就扔进了这个网里，再不就是轰一群鱼往网里赶。当渔人看到丢失的这个酒器又在船前飘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海夜叉的借完酒喝完了，来送礼了，赶忙收网。这一网准保是老满子。海夜叉好喝酒，喝长了难免不出差错。有一次他提了几只大肥蟹子上岸借锅煮，碰巧闯进靠海的一个姓余的小酒店里。他坐在锅台上，怀抱着个酒坛子，守着满锅的这个红袍蟹子，边嚼边喝，滋味非常美。一直喝到鸡叫的时候，醉么咕咚的，细寻思也该下海了。临走的时候还抱着一坛没开封的酒。走到海边，看到天色还没亮，索性就仰身子浮在了海面上，再把这酒坛子搁在肚皮上，逍遥自在地喝了起来。他驮着这个酒坛子随波荡漾，也不知飘了多远。当太阳冒红的时候，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
转过身沉到了海底，钻到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睡去。睡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朋友们，请听下集分解。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一场模拟炮兵射击操作在炎热的张家楼哨所炮阵地举行。班长张淑英跑步到指挥台前立正，向指挥员敬礼报告女炮班射击准备完毕，经首长指

腰胎双轮共同撑起威武的炮身。炮长王淑琴站到大炮右轮外侧，右手高举着发令用的小红旗，左手将双筒望远镜的目镜贴近眼睛观察远方目标，下令各炮手准备。大炮斜后方是炮弹箱，炮手杨金荣取出一枚炮弹递给引信手徐福英，徐福英负责处理引信，将炮弹横放在一条腿上，拆除弹头的引信帽，双手抱起炮弹，小心翼翼地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左手张开遮挡住弹头的引信，待弹头进入炮膛撤出左手，将炮弹全部推入炮膛关上炮栓。炮弹装填完毕，装填手魏传琴报告。三个炮手后退，分散到炮架内外，面朝炮口的方向半蹲，头昂着，武装带围绕腰间，背带在浅色上衣的后背呈十字交叉，短辫悬于肩头之上，个个精神抖擞。炮长王淑琴向瞄准手下令，目标正前方敌舰，并报出了标尺的数据。瞄准手张淑英重复一遍，开始通过炮瞄镜瞄准，右手调准转轮，调整炮管的指向，瞄准完毕，放。王淑琴手中的小旗向下一砍，耳边风声顿起，几乎同时张淑英按下发射按钮，炮仿佛温顺的绵羊，炮弹没有打出去，退出炮膛里没有引信的教练弹，模拟射击结束。四周安静下来，一套程序一丝不苟地走完，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炮手们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相视而笑。刻苦训练的成果要靠实弹射击检验，张淑英他们对这一天充满期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又有些心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需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21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减弱，温度变化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1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阴有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4到18度，广陆气温14到19度，獐子、海洋阴有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1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卫国戍边领域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长海县举办；长海县精准服务文旅主体，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天候服务不打烊，长海县公安部门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举措，赋能海岛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心系海疆，爱在长海。5月19号，由共青团辽宁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主办的山海为证戍边定缘2026年卫国戍边领域辽宁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长海县举办。来自长海县及周边地区的卫国戍边官兵、公安、消防、海警以及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新兴领域的80多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谷科出席活动并讲话，长海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足致辞。本次活动旨在服务青年婚恋与健康成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畅述健康婚恋观与家庭观，特别是为驻守海疆的卫国戍边等领域青年群体搭建优质的联谊交友平台，助力适龄青年拓展朋友圈，提升幸福感和归属感。在小水口森林公园活动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家风宣讲与婚恋观宣讲，活动还特别邀请驻岛典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成长与以爱坚守的婚恋故事。在互动环节，青年们通过破冰游戏、小组展示、互动打卡和自由交流等方式增进彼此了解。本台消息，5月19号，长海县旅游协会在广鹿岛举办民宿酒店抖音新媒体运营专项培训，以务实举措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县5个乡镇100多家民宿酒店运营负责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互动答疑、实地研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授课讲师紧扣短视频文旅行业发展趋势，深入解读平台运营新规与夏季海岛文旅流量倾斜扶持政策，系统讲授新媒体运营全链条实操技能。活动期间，参训人员还走进老铁山景区、民俗馆、特色民宿等示范点位，现场实践场景宣传与内容创作技巧，推动学习成果快速落地转化。记者于刚报道，今年以来，长海县公安机关立足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全面推行7乘24小时全年全天候不打烊办事服务，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举措持续擦亮海岛优质营商服务名片。5月18号中午10分，小长山岛镇居民董文超趁午休时间带孩子前来办理户籍手续。记者在长海公安综合服务窗口看到，虽然此时是休息时间，但警务人员仍在岗值守，快捷地为董文超办理了户籍业务。这只是今年以来长海县公安机关全天候为民办理的数百件实事之一。长海县岛屿分散，往返岛屿间耗时长、成本大，以往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返乡群众因工作繁忙、潮汐出行等错过办证时间，针对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异地往返难等痛点，长海县公安机关主动靠前、精准破题，常态化推行全年全天候办事服务，全力打通了便民最后一公里。长海县公安部门表示，将持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升级政务服务能力，打造海岛公安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海岛民生发展，助力县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5月19号，长海县总工会联合长海妇联，依托滨城女工会课堂平台，成功举办海岛女职工专题授课暨珍珠化手工制作活动，全面提升海岛女职工的综合素养，增强艺术修养与动手实践能力。 活动伊始，邀请 EAP 职场效能提升专家带来题为最真的自己最美的专题授课，引导女职工从繁忙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中抽离，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在珍珠画手工制作体验环节，专业指导教师详细讲解珍珠画的构图技巧、色彩搭配以及粘贴工艺，大家精心构思创作，在指尖艺术中舒缓身心，增进交流，在协作互动中增进了彼此的情谊与凝聚力。记者曲以你报道。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在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咨询等形式，讲解日常消费、市场交易等领域与计量相关的内容，强化全社会重视计量、诚信计量的意识，引导大家重视计量、了解计量，认清生活中常见的计量误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这不仅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法典共9编36章，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对现行的30余部法律和100余件行政法规进行了全面系统整合，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由此进一步迈向体系化、法典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

0: 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两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三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地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鹿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1.5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

0: 过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废架融于海，碧波行进。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献给每一个挣扎在人生转折处敏感怯懦的女孩。今天分享，我胆小如鼠。一个女孩进步最快、蜕变最彻底的时刻，从来不是顺风顺水、被人呵护的那几年，而是当你彻底无依无靠，连最后一点安全感都崩塌的时候。她不得不逼着自己放下心底的恐惧，戒掉骨子里的怯懦，告别对他人的依赖。余华在书里写，真正的勇气不是不感到恐惧，而是即使害怕也能继续前进，不再指望谁来为你遮风挡雨，而是一点点一滴滴亲手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坚硬铠甲，把脆弱藏好，把坚强立起。而那些看似绝望的日子，恰恰是女孩最珍贵的成人礼。当你不再寄希望于外界的庇护，心在一次次失望里变得沉静，却也在心如死灰的低谷里悄悄重塑自己，周全自己，最终成就自己。我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很多

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自我开始独自生活。那些咬着牙独自扛过的苦，那些无人陪伴默默熬过的夜，终会让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蜕变成独立清醒自带光芒的样子。书里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但成长就是带着这份潮湿依然死里逃生，活出幸存的幸福。要知道，绝境从不是困住你的牢笼，而是让你长出翅膀的土壤。书中写，胆小的人不是真的胆小，而是他们选择了善良。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选择用更安静的方式发光。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独自扛下的委屈，那些咬着牙走过的路，终会把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打磨成独立又从容的样子，活成属于自己的坚实靠山。

0: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啊，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叫积小善成大爱，也就是说每天多做一点善事，每天多帮助一个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爱。你像我同事家一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啊，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支教去了，我以为去1年2年就回来了呢，哎，没想到这孩子一去15年了，啊，去完贵州又去新疆，去完新疆又去西藏，他父亲讲话了，这孩子乐在其中，所以什么是乐呀？你说偏远的地方苦不苦？肯定苦啊，几个月都洗不上一回澡，吃的那就更别提了。那你说是为了钱吗？不是。是为了光宗耀祖吗？也不是，就是为了心中那份纯真的梦啊，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那些个贫困地方的孩子啊，也能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你像视频里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记录学生们的生活，他这个班呢有一个孩子不爱说话啊，不爱吱声，不爱说话，完了之后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后来这老师一打听才知道，这孩子父母离婚了，这孩子给爹爹不要，给妈妈不要，双方老人没的没，不能照顾的不能照顾，所以最后这个老师啊就特殊的去照顾这孩子，每天带饭给他都带上一份啊，周末了还会带那孩子啊出去洗洗澡啊，吃点东西。那天上课这孩子主动举手发言了，当时发完言之后，他那老师啊背过身去了，就哭了。教了4年了，这孩子头一次上课举手发言，老师呢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抑制不住的这种激动心情啊落泪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也是百感交集。你说一个班几十个学生，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咱就说实话，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对不对？也不是自己养的，能管大部分就得了呗，是不是？何必挨个操心呢？剩下那几个不爱学就不爱学呗。但是对于这老师来讲不行啊，论我说话了，这叫啥呀？这叫责任心，对吧？老师的责任不是说培养几个科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能接受到平等的教育，一样的教育啊，接受一样的待遇。讲话了，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孩子，就是教育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其实我们治病医疗又何尝不是呢？其实有些人他不理解啊，认为大林天天在这讲这个讲啊讲啊讲那个讲啊讲啊，其实啊不就为了宣传他那点药啊，就为了宣传身板。我告诉大家，我从给大伙讲课到今天，你知道我一共公布出去多少个保密配方了吗？如果我就是为了 卖我那点药，我给这方剂干啥呀？我受着同行的指责啊，受着同行背后的指指点点，你说我图啥？就自打我给大伙讲课，我所在的医院都认为我挣老了钱了。我想问一句，钱在哪儿呢？钱在哪儿呢？我也七十多岁人了，这利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给大伙讲一讲，咱们普及普及医疗知识，最起码你知道这病怎么看，这药应该怎么吃，最起码是不是少走弯路了，少花冤枉钱了？那你说我图啥？如果为了钱啊，那想挣点钱还不容易吗？就不用上外边，我跟医院领导申请，我要求我全天出诊，对吧？我现在是一周出诊三天，我要全天那就是五天，我利用给大伙讲课义诊的时间，我是不是还能够多挣点？另外有多少人啊去找我，人家开那个中医门诊的啊，说老杨你过来，你给我当那个院长讲话了，我就按年薪给你算啊。包括孩子都说，说爸呀，你要是在美国呀，你得老吃香了，你得老受尊敬了，你来不？你来我给你办。我说我不去，因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希望世间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可能地位上每个人不同，但我总想在治病上，在求医问药上，最起码咱要做到人人平等。我总想用我的心温暖这些被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我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的，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愿意帮助那些一身病痛找不到好大夫治疗的人。我讲话了，条件有高有低，那有的人退休金就高，有的子女条件就好，有的人家家庭就幸福，但我们呢，还有一些人收入很低，退休金很低，家里负担很重，甚至家里有卧床的病人，有需要常年吃药的病人，有子女需要照顾，就人和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七十多岁，上面还有一个九十多岁老爹，而且这老爹还没有劳保，就全靠他。所以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咱们就按照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啊。你说我没条件，那就像我说的，没条件呢，咱们就吃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吃这个可以吧？这赶上了喝几十块钱行吧？你就记住我说的，用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也架不住坚持。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那个老伙伴老同志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啊，听你讲这个蜂王浆豆干粉挺好，我有高血压，我能吃点不？我说太能了，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属于中药饮片，这是目前第一个药用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降血压，降压降的是啥呀？那不就降您的血压呢吗？你包括降脂，降脂降的是啥呀？不光是血脂，不光是血栓，不光是斑块，还能把您的血压降下来，最起码咱们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又多一份保障，对吧？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就多一份健康，多一份安全呢？论我讲话呢，这药吃去呗，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优惠，对吧？有赠送啊，优惠赠送完之后合到80块钱一盒，吃去呗。你说你怕啥？这一盒药你天天吃，能吃15天半个月呢，你说你怕啥？就一个月100多块钱，我讲话了，就这点钱，你说咱还能给你吃的倾家荡产吗？不至于吧？说我吃破产了，不至于吧？如果说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啊，这钱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医用级的，属于中药饮片， 是

病的药，保健的药，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是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这药名字叫啥呀？叫蜂王浆冻干粉。听好了，蜂王浆冻干粉，这属于中药饮片，有治病的效果，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药盒上都写着呢，包括保肝益肝、养胃助消化，这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所以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呗，最起码你少吃降压药了，最起码啊，你吃的就比不吃强啊。这药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又能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帮助你降血压，又能帮助你保肝益肝助消化，又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对吧？有助于提高你的体质，因为它写着呢，滋补强壮。最关键是啥呀？就是便宜啊，就这个价格便宜，1元158，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市面上啊，最少得200-300块钱，咱们这一大盒才合着120块钱，完了还有优惠，最终啊才合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说你怕啥？吃呗，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友啊，就问我说：“这蜂王浆我能吃吗？”我就一句话：能吃，而且呢，吃不了倾家荡产，你也不吃亏，你也上不了当。就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你就品吧。那反过来，咱说高血压，中国现在有2亿多高血压患者，你知道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人就有2个人是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突发脑血栓啊，突发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心梗、突发猝死、引发心衰等危险，所以每年呢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出血，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高血压究竟该怎么降？首先来讲，高血压这病啊，夏天还好，最怕秋冬，秋冬是最危险的。有高血压的你必须要注意防范。那么要防范什么？第一个，你最应该防范的就是什么呢？脑溢血、脑血栓。为啥你像东北就北方地区啊，一过11以后脑血栓、脑溢血就出现高发呀，就是因为血压不稳，受冷热波动大，一冷不要紧，人家血管收缩，尤其脑部血管，人脑袋在最上面，就像住那楼房似的，那住30多层的，你夏天都不用买空调，你开窗户风都特别大啊，高层秋天都不敢开窗户，所以越高这风就越大啊，越高越冷。所以你看有句话叫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嘛，对吧？那人身体哪最高啊？脑袋嘛。所以一冷一凉，血压再不稳，血管一收缩，就会造成脑血管管腔狭窄，这个血液流动就不顺畅。本身你上岁数之后，脑血管里边就有血栓、有斑块，本身血液流动的就不好，结果你这血管一收缩，管腔压力一大，就非常容易造成什么脑部血管的出血，造成这个脑溢血。其次，你看人上了年纪，是不是就不爱动了？哎，不爱出屋了，所以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吃的东西呢也不爱消化。就消化吸收也慢，所以这个血脂啊就非常的高，本身你就高，结果高上再给你加个高，是不是就更高了？所以为啥上了年纪的人啊，体重过大的都容易出现这个脑血栓呢？对不对？哎，得脑血栓的这么多呀，就在这儿了。你现在一说脑血栓，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你，你得上啊，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妈一辈子的痛苦。你到时候你瘫痪了，你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都遇见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老伴儿跟别人在那跳舞，完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啊，老伴儿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儿呜呜喳喳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嗯，如果是我，我可以为了这个家累死，我可以为了老伴儿为了孩子怎么都行，但这事儿肯定不行啊，是不是？那你自己的老伴儿，你让别人在那儿啊，又是搂着又是抱着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办法没有。讲话了，你都坐轮椅了，你都需要人家照顾了，你再硬气能怎么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怎么地没用，对不对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哪哪哪一片好使，没有用。你现在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你没个好身体你啥都不是，你没有那好身体啊，你说啥也没用。就那个时候你想起大林的话了，哎呦，这大林老兄弟呀，那时候说的对呀，人呐就是为自己活，人呐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所以到啥时候啊，你就记住啊，有啥病有病。你像那天有个老大姐讲的啊，她说我也不管孩子要钱，有呢过年过节呀我就给孙子点，没有呢我也没办法啊。她讲话，我自己身体啊我自己负责任，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所以你看，他说我现在我想的挺开呀。前天啊，我跟大家伙说，我说这个凤凰江冻干粉这要来了啊，老大姐跟工作人员说啥呢？给我订了30盒，那、啊、吃呗。讲话了，多便宜啊，平均一天的钱比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还便宜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瓶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有的都7-8块钱，甚至贵的有几十块钱、上100块钱的。你像这凤凰江冻干粉这药啊，正经东西，这赶上活动了，一天才喝2块多钱，有啥不吃的呀？老大姐讲话了啊，大钱没有，就这点钱还是有的，是吧？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了就比不用强，吃剩最起码平稳血糖，吃剩最起码降血脂降血压，吃剩最起码血压血脂平稳，最起码肝胆脾胃功能好，对吧？最起码免疫力能提升上来。所以为啥不吃呢？我讲完了，贵行，对吧？我不吃啊，一天呢喝好几十，我不吃，这有啥吃不起的？这一大盒半个月才120块钱，活动的时候你别忘了，咱们是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到15盒，你算算才喝多少钱，80多块钱一大盒，那你说有啥吃不起的呢？所以这老大姐讲话了，这钱呐都不足孩子一个月奶粉的那零头，真是，那你说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说完，我马上就打电话，我就抢啊，我抢，因为我怕我抢不着，因为太合适了，太便宜了。这是凤凰江啊，我还属于什么中药饮片级别的，多好啊。老大姐讲话了，比你吃那个降糖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什么降压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降脂药都便宜。现在你说几十块钱能干啥呀？就换个水龙头，对不对？还得管你要150块钱呢。现在你买100块钱的牛肉，你看看能买多大一块？3口人啊，包一顿饺子没了，对吧？但你吃这凤凰浆，讲话了能吃一个月，所以你怕啥呀？就吃呗，就拿它当普通的凤凰浆去吃。还能降血压，还能降血糖，
还对心脑有帮助，完之后呢还能够

太小心就是什么呢？心梗或者心衰，就必须要小心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啊统计过，就心梗患者当中73%的是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10个心梗患者当中啊7个都有高血压。有人说高血压怎么这么可怜呢？这大病重病就全都找上来了。是啊，你像高血压患者都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衰，你像很多人这心脏血液回流比较差，而且很多都伴有心脏反流，2间半、3间半关闭不严，所以就容易造成心绞痛、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梗意外。所以高血压患者第二个要加小心的就是什么呢？心梗心衰。第三个你要加小心的就是这尿毒症。因为啥呢？高血压病人血液循环差呀，所以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水肿。因为血压高，动脉血管压力就大，就会造成我们肾动脉的压力增高，这时间长了就挤压肾小球，就造成我们肾脏过滤功能差，引发肌酐呢尿素氮的增高，进而出现全身的浮肿啊，肾衰尿毒症。所以血压高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肾脏这一点。那有人说了，我有降压药啊，我天天吃应该没事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今天呢，我好好的我跟你讲一讲。那我跟你讲一讲，你像咱们常用的降压药啊，一般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的，一类呢是利尿的，就是称为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就替米沙坦、氯沙坦、奥美沙坦，很多都在吃，它相对来说呀副作用少，不像那种普利类的药物会产生干咳。那么降压利尿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青氯噻嗪，它的降压原理啊就是通过利尿的形式减少我们血管当中的液体，就是这水分，这样呢血管管腔的压力就变小了，是不是这血压就降下来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你是利尿也好，你是扩血管也好。我问大家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这个堵塞的这种物质还在不在？那肯定在呀，对不对？它依然还在，血脂还是高的，血栓还是有的。这降压药药劲一过，这就药效一过，这血压又上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高血压病人他要怎么的？终身的去服用药物。讲话了，这药啊得吃一辈子啊，不能停。后来呢一种降压药降不下来，好，那咱们呢就两种啊三种一起降。所以我跟大家讲，高血压不是病，是症状，是一个指标。就像你这个腿骨折了啊，腿会疼一样，腿疼不是病啊，骨折了才是大问题。而且很多降压药副作用很大，有的伤肾脏，有的伤肝脏，有的呢还伤血管。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是利尿药，会引起什么呢？低钾、高尿酸啊，引起我们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还有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咱说的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你像那个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是吧，左旋安氯地平啊，还有尼贝地平、非洛地平等等吧，它的这个降压机理啊是缓解血管痉挛。所以当你出现高血压，你还拿不准吃什么类型降压药的时候，你选择地平类的降压药，尤其它对收缩压高，也就是咱们说那个高压高，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扩血管啊比较明显，很容易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等危险。所以吃这药人呢，他会出现什么呢？脸红，这个头啊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呢，会出现脚踝浮肿、

包括牙龈的增生，因为它阻断了你钙离子的吸收，所以呢咱们这个老人呢是不是更容易出现什么呢，骨质疏松啊，骨折呀。所以你看任何的降压药物副作用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降压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只负责降血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啊，会不会出现这什么骨质疏松骨折呀，这他不管，跟他没关系了。那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行换一种降压降脂的方式呢，又有营养，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降血脂，完事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有人有吗？咋没有呢？就咱们这款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啊。第一呢，它不属于西药，它属于中药饮片啊，它不是西药，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不是西药，所以不存在着依赖性，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它属于功能性的滋补品，功能性蜂王浆啊，治病的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功效啊、作用啊，药盒上都写着啊，写着适合于二型糖尿病人，写着用于高血压病人、肝胆脾胃病病人。所以你就记住，国家下的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为啥我让你吃啊，第一就是纯中药饮片，100%中药，被称为全能管家。什么叫全能管家呀？就啥都行呗，对不对？大管家嘛，啥都行啊，家里有事啊就不用你操心，他就直接把这事全都给你处理了，给你摆平了，大管家嘛。所以这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污染，蜜蜂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啊，你有那个农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蜜蜂，所以它产出的东西尤其是蜂王浆那最好了。所以这药你怎么用你怎么吃它都没事，它不伤你身体。第二一个呢，这是达到中药饮片级别的蜂王浆，跟市面上那种农副产品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第一，有明确的药用价值，主治三高啊，肝胆脾胃疾病，你经常吃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因为药盒写着呢嘛，滋补强壮。所以这蜂王浆对老人特别好，尤其是对有糖尿病的、对有高血压的人特别好。更主要的是啥呢，这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你每天吃不知不觉当中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肝啊、胆啊，是不是脾胃啊，就都好了，身上炎症少了，体质上来了啊，免疫力上来了，多好啊，是不是多省心呐。你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好比啥都强。你说森百这药500-600块钱一盒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你怕啥呀，赶上活动了几十块钱，你还记住那句话，就是吃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够防你一次意外，这钱你都花得值。而且现在呀，我们已经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这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啊，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能够处于年轻状态，论现代化讲那叫什么，叫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

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这个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啥？叫维生素 B 族啊。有的时候我说 B 族维生素，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吃蜂王浆，你会不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了，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这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啊，连续吃上3个月以后，就是被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概率从 40% 提高到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促进新生的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这也是通过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就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会提升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一起来进行治疗，康复的速度会增快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块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它里边没有其他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啊，这就属于道地药材。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真正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啊，有明确的产地证明，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是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就是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呀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就不叫蜂王浆呢？是吧？昨天我就跟大伙讲过了，因为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尝一下啊就可以保存，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啊，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也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那你吃的就是假的啊，甚至是什么蜂蜜水。那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在舌下吸收。

0: 舌下含服，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主要的什么呢？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吃它肯定好。这5个不好的啊，我说一说你听一听哈，就是脾胃不好的，有各种胃病的，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是有浅表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甚至有胃息肉的，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啊，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就一个是神经衰弱，一个是什么呢？身体衰弱的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野生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你现在买咱医院呢，这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你看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呢，对吧？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就像刚才咱说的，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是不是萎缩性胃炎的啊，经常有个胃酸的，胃胀啊，十二肠溃疡的，对吧？刚才咱说了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啊养胃特别好。过去你看咱们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不用放盐，吃完老好了，你吃上几回你那个胃病啊就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别看他吃的多吃的好，但是呢身上不长肉，这就是脾胃功能差。你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吃蜂王浆啊会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哎，血压血糖不稳定的，忽高忽低的，包括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这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这是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便宜了吧？哎，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再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一盒100多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多块钱能干啥呀，对吧？你就吃去呗。哪怕说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有收入哇，我身体还不好，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吧？你说吃别的一个月500-600啊，我经济压力挺大，但你吃这个是不是一天才喝2块来钱啊，这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不好的还适合吃啊，还有那个身体衰弱的都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对吧？免疫力低的，容易感冒的都适合吃啊。我讲话了啊，我条件不好，想经济实惠，想要那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就过来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就超高。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呢给照顾了，额外呢还多给你带15盒，就是30盒呀、多给你15盒，那咱算一下呗，是不是相当于一盒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你使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所以啊，我讲话，咱们有点退休金的，这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你啊， 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放冰箱里放冰柜里，不用放哪儿它都不坏，胃不好就吃，脾不好就吃，对吧？肝不好我也吃，血糖血压不稳定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啊，睡不着觉我也吃，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这么高，一盒158块钱，给咱们呢还是120块钱一盒，完额外呢10盒多给2盒，合100多块钱一盒，是不是100块钱一盒呗？20盒多给5盒，合90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等于跟咱们医院相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我建议你去吃去，吃呗，对吧？也花不多少钱，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你用我们的院长讲话的，到24号就得结束，啊，没参加活动的，没参加活动的，想要的，你让他自己想办法，158一盒，到医院挂号去订。最多就是2盒，吃完再定。所以你跟咱们现在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啊，一盒才合着100块钱，20盒多给5盒，一盒才合着90多块钱，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太合适了。所以你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是我呀。
3: 嘿嘿，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想问问啊，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能不能多订点啊？
0: 多订点，你要订多少啊？
3: 我要订四人份，三十送十五盒那个蜂王浆。
0: 哎呦，订那么多啊？这连订的加送的加在一起，这得将近200盒呀、啊。
3: 我这个是四人份。
0: 啊，四个人，就是别人也订了是吧？
3: 对呀、
0: 啊，
3: 我还有我丈夫。
0: 啊、
3: 我妹妹，再一个就是我楼下的大姐
0: 啊，
3: 啊，
0: 这四人份是四个人用，
3: 对对对
0: 啊，那行，那就相当于他们委托你，你一个人给他们其他三个人订呗，对不？
3: 对啊，我这就是属于组团的、一起订的。
0: 是是是，那我听明白了 啊，你这样啊，因为啊，你是替别人订的，所以这个呢，就每个人呢、都需要单独的登记。啊，你一会儿啊，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具体的需要出示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学生就跟你安排，跟你说了啊。
3: 哎哎，好。
0: 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呢？
3: 啊，是这样啊。这个蜂王浆啊，还是咱那个楼下那个邻居，就这个大姐宋大姐告诉我的。
0: 啊。
3: 这是好东西，她说她之前她用过这个。
0: 啊，
3: 后来就买，就买不着了，
0: 买不着了，
3: 这个、啊，就感觉就生苦了一下，这个，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
3: 啊，对对呀、啊，
0: 叮咚就消失了。
3: 啊，完了之后来吧，他又买过几回，完了效果吧、就是不那太好，他就断了。而且他，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那个大姐宋大姐哈，记得他最早的时候，他那个风湿病那可严重了。
0: 啊。
3: 哎呦，那腿疼，走道都走不了啊！他们家的住俺家那个楼下，住二楼，他就好长时间他都不出来了，就是偶尔天又好一点哈，完他那老伴就领他出来待一会儿。哎呀，关键他不是光腿的事儿，你知道吗？他这个脑血管、脑血栓了。这个嘴巴还歪，完了眼睛还斜，
0: 你瞅瞅，哎呀，
3: 也不行啊！哎呀，这看着都遭罪呀！
0: 啊，
3: 这腿脚根本就不协调啊！
0: 哎，
3: 你说后来我就看到他就出门了，哎呦，感觉就他就特别利索，就灵活了
0: 啊！这行动走路啥的比之前
3: 感觉了，对了，啊，完、
0: 啊、
3: 就是坐咱那个楼梯那个坝吧，完自个儿能下来了，
0: 那挺好、
3: 他就说话啥的吧，他也清晰了。哎呀，后来我才问呢，他说这个蜂王浆，他说之前呢别人给他买的。后来他吃的挺好啊，后来他寻思自个儿买点呗。哎，就是效果不那么好，他买不到了。但是这些年一直他就那样，我看他现在也是那，就是没严重吧。完了我就咱们都听你这个讲座嘛。我就听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这剂型啊，这个还是药用级的这个，哎呀，我们都认可它，所以说呀、就是一比较，确实你们这个医院的这个特别好，
0: 是，
3: 这不都想着就咱们就组团就报名了
0: 啊。
3: 啊，
0: 行，因为毕竟说药用级的呀、它是有这个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啊，其次一个呢，它有功效的。啊，它不是那种保健的，啥都没有，啊，所以它不一样。
3: 对，
0: 而且药用局的呀，他得选择这个蜂王浆的时候呢，他也得选择什么呢？就是那种地道的，因为中药它讲究药材的地道性。包括炮制，咱这个炮制呢，就是把蜂王浆啊，它给提纯了，变成冻干粉了，啊，更适合于保存，这是一。其二一个，它这一提纯呢。啊，它这个浓度就高上来了，所以你用下去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好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3: 是啊，你说这个一了解，更想买了。我主要是我吧，就是糖尿病。
0: 糖尿病。
3: 啊，我有这糖尿病，就是十多年了，这一天老闹心了。前几年吧还行，就最近那一年呢，也不知道咋患那个降糖尿是什么缘故啊。哎呦，这病情就有点加重了啊！我这个血糖啊，就一直不稳定啊。就是有几回啊，就是还血糖低了呢。
0: 低血糖了。
3: 啊，对啊，你说这挺吓人。我就记得吧，你讲过说有个人打完那个胰岛素，没吃饭就睡着了。那后来这个 血糖离子也就没了。

0: 低血糖休克了。
1: 嗯，
0: 低血糖其实比高血糖还可怕呢。
1: 是不？
0: 嗯。
1: 后来我就害怕了。我就天天呢，我打完胰岛素，我饭前呢，我就是扎上以后，我就赶紧我就吃点东西。嗯、哎呦，怕你这心慌、出汗，吃东西，你说那就你能更遭罪了。
0: 是。
1: 啊，最近这两年吧，并发症还是出现了，你这是浑身我就刺挠
0: 啊。
1: 啊。就这胳膊，这腿呀，都叫脑袋都不像样了。
0: 你看看，哎呀。
1: 啊，就有时那个大腿根儿，
0: 嗯，
1: 屁股大的那地方。搁家还挠行，你说上外咋挠啊？你说呀，你说多尴尬事儿啊！
0: 嗯，
1: 眼睛也不行
0: 啊。
1: 我这个眼睛，你说咋的？黄斑病变，还有那个白内障
0: 啊，都是
1: 看东西就像那个塑料布似的啊。
0: 对
1: 啊，
0: 模模糊糊的。
1: 对对对，看那个书啊。
0: 是。
1: 有时你这胀你疼啊。
0: 啊。
1: 这不是去年嘛，这脑袋还迷糊，到医院一看，你说的脑梗。
0: 那有脑梗了。
1: 啊，你说这岁数大，这是太遭罪了。
0: 嗯，
1: 好在这胃是堵的，这不那么严重。完了就输了几天液，就好多了。
0: 啊，
1: 再发生这一回呀、啊，你这第二回再发生那就严重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我真害怕了。
0: 嗯，
1: 所以啊，就是听你这蜂王浆、冻干粉，对糖尿病啊，脑血管病啊都管用、
0: 嗯。对，
1: 哎呀，你说还这么便宜，哎呀，就想着。给你多吃点吧，你保养保养自个儿。
0: 可以，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
1: 对呀。
0: 哎，孩子再心疼你啊，再孝顺你，但他替不了你啊，是不是？嗯，你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包括脑梗啊，其实这都跟糖尿病有关。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尤其咱们用那个西药的，吃这个降糖药啊，打着胰岛素啊，你看这血糖有的时候还行，但是你别忘了。他是因为你有降糖药，有外在的降糖的帮着他，所以呢，他的血糖啊能处于稳定。但是时间长了，他还是会出现并发症的。你像他眼睛啊，你包括有的后期那个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肾病啊、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都会出现。蜂王浆里边有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呢？就是它跟那个胰岛素啊，就像双胞胎似的。那么这个类胰岛素，它就帮助我们能稳定血糖的效果。
1: 哦。
0: 啊，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啊，一些蛋白，所以对我们血管的软化，包括里边有这个什么呢，超氧化物歧化酶，能净化血液，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动脉硬化情况，这对咱们糖尿病也好，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血管病也好，都有帮助。
1: 啊。
0: 所以我们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你来讲啊，价格还不高，完了还对症，所以该用啊，合适
1: 啊。
0: 现在赶上咱有活动了啊，能多订点就多订点呗，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是我这我们都算算了这个。嗯。算算你赠送的这一盒，那合上80块钱呢。啊，一天你这不到3块钱呢。你说我这一天这个降糖药，那个降脂的，乱七八糟的药，那加一起一天也得18-8块的吧？
0: 那可不咋的。关键是有的时候咱们吃完了之后，它只是帮助你改善一下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什么呢，彻底治愈这是最好的了，所以这回的价格不高，你就好好用用吧。啊，
1: 对呀、啊、这个赶上合适了，我就这多订几盒。
0: 行、
1: 嗯、
0: 我跟学院说一声、啊、
1: 好谢谢大家、
0: 哎、没事，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及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1元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

0: 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啊，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叫积小善成大爱，也就是说每天多做一点善事，每天多帮助一个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爱。你像我同事家一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啊，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支教去了，我以为去一年两年就回来了呢，没想到这孩子一去15年了啊，去完贵州又去新疆，去完新疆又去西藏。他父亲讲话了，这孩子乐在其中。所以什么是乐呀？你说偏远的地方苦不苦？肯定苦啊，几个月都洗不上一回澡，吃的那就更别提了。那你说是为了钱吗？不是。是为了光宗耀祖吗？也不是。就是为了心中那份纯真的梦啊，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让那些个贫困地方的孩子啊，也能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你像视频里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记录学生们的生活。他那个班呢，有一个孩子不爱说话啊，不爱吱声，不爱说话，完了之后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后来这老师一打听才知道，这孩子父母离婚了，这孩子给爹爹不要，给妈妈不要，双方老人没的没，不能照顾的不能照顾。所以最后这个老师啊，就特殊的去照顾这孩子，每天带饭给他都带上一份啊，周末了还会带那孩子啊出去洗洗澡啊，吃点东西。那天上课，这孩子主动举手发言了。当时发完言之后，他那老师啊背过身去了，就哭了。教了4年了，这孩子头一次上课举手发言，老师呢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抑制不住的这种激动心情啊，落泪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我也是百感交集。你说一个班几十个学生，有的爱学习，有的不爱学习，咱就说实话，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对不对？也不是自己养的，能管大部分就得了呗，是不是？何必挨个操心呢？剩下那几个不爱学就不爱学呗。但是对于这老师来讲不行啊，论我说话了，这叫啥呀？这叫责任心，对吧？老师的责任不是说培养几个科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能接受到平等的教育，一样的教育啊，接受一样的待遇。讲话了，不抛弃不放弃啊，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孩子，就是教育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其实我们治病医疗又何尝不是呢？其实有些人他不理解啊，认为大林天天在这讲这个讲啊讲啊讲那个讲啊讲啊，其实啊不就为了宣传他那点药啊，就为了宣传孙白。我告诉大家，我从给大伙讲课到今天，你知道我一共公布出去多少个广秘配方了吗？如果我就是为了卖我那点药，我给这方剂干啥呀？我受了同行的指责啊，受着同行背后的指指点点，你说我图啥？就自打我给大伙讲课，我所在的医院都认为我挣老了钱了。我想问一句，钱在哪儿呢？钱在哪儿呢？我也70多岁人了，这利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给大伙讲一讲，咱们普及普及医疗知识，最起码你知道这病怎么看，这药应该怎么吃，最起码是不是少走弯路了，少花冤枉钱了？那你说我图啥？ 如果为

钱啊，那想挣点钱还不容易吗？就不用上外边，我跟医院领导申请，我要求我全天出诊，对吧？我现在是一周出诊三天，我要全天那就是五天，我利用给大伙讲课义诊的时间，我是不是还能够多挣点？另外有多少人啊去找我，人家开那个中医门诊的啊，说老杨你过来，你给我当这个院长讲话了，我就按年薪给你算啊。包括孩子都说，说爸呀，你要是在美国呀，你得老吃香了，你得老受尊敬了，你来不，你来我给你办。我说我不去，因为啥呀？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希望世间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可能地位上每个人不同，但我总想在治病上，在求医问药上，最起码咱要做到人人平等。我总想用我的心温暖这些被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我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的，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愿意帮助那些一身病痛找不到好大夫治疗的人。我讲话了，条件有高有低，那有的人退休金就高，有的子女条件就好，有的人家家庭就幸福，但我们呢，还有一些人收入很低，退休金很低，家里负担很重，甚至家里有卧床的病人，有需要常年吃药的病人，有子女需要照顾，就人和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70多岁，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老爹，而且这老爹还没有劳保，就全靠他。所以我总在想，咱们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兄弟姊妹，不抛弃任何一个病友患者，你有条件咱们就按照有条件的办法去治病啊。你说我没条件，那就像我说的，没条件呢，咱们就吃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咱就吃这个可以吧？这赶上了喝几十块钱行吧？你就记住我说的，用就比不用强，治病就比不治强，什么也架不住坚持。你像这两天有不少的那个老伙伴老同志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啊，听你讲这个凤凰浆豆干粉挺好，我有高血压，我能吃点不？我说太能了，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属于中药饮片，这是目前第一个药用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降血压，降压降的是啥呀？那不就降您的血压呢吗？你包括降脂，降脂降的是啥呀？不光是血脂，不光是血栓，不光是斑块，还能把您的血压降下来。最起码咱们少吃点降压药了，最起码咱们心脑又多一份保障，对吧？你多一份保障，是不是就多一份健康，多一份安全呢？论我讲话呢，这药吃去呗，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优惠，对吧？有赠送啊，优惠赠送完之后合到80块钱一盒，吃去呗。你说你怕啥？这一盒药你天天吃，能吃15天半个月呢，你说你怕啥？就一个月100多块钱，我讲话了，就这点钱，你说咱还能给你吃的倾家荡产吗？不至于吧？说我吃破产了，不至于吧？如果说这钱你说我都舍不得啊，这钱我都害怕上当受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医用级的，属于中药饮片，是治病的药，保健的药啊，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是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这药名字叫啥呀？叫蜂王浆冻干粉，听好了，蜂王浆冻干粉，这属于中药饮片，有治病的效果，能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这药盒上都写着呢，包括保肝益肝养胃助消化，这都写着呢，你说你怕啥？所以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呗，最起码你少吃降压药了，最起码啊，你吃的就比不吃强啊，这药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又能

能帮助你降血脂，又能帮助你降血压，又能帮助你保肝益肝助消化，又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对吧？有助于提高你的体质，因为它写着呢，滋补强壮，最关键是啥呀？就是便宜啊，就这个价格便宜，一元158，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市面上啊，最少得200-300块钱，咱们这一大盒才合着120块钱，完了还有优惠，最终啊才合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说你怕啥？吃呗，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友啊就问我说，这蜂王浆我能吃吗？我就一句话，能吃。而且呢吃不了倾家荡产，你也不吃亏，你也上不了当。就大林这人呐，说话句句都是实在嗑，你就品吧。那反过来咱说高血压，中国现在有2亿多高血压患者，你知道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每5人就有2个人是高血压，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脑溢血，突发脑血栓啊，突发半身不遂，所以每年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突发心梗，突发猝死，引发心衰等危险，所以每年呢也会有无数的高血压患者引发肾衰尿毒症，引发眼病出血，造成失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压。那么高血压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高血压究竟该怎么降？首先来讲，高血压这病啊，夏天还好，最怕秋冬，秋冬是最危险的，有高血压的你必须要注意防范。那么要防范什么？第一个你最应该防范的就是什么呢？脑溢血，脑血栓。为啥你像东北就北方地区啊，一过11以后脑血栓脑溢血就出现高发呀？就是因为血压不稳，受冷热波动大，一冷不要紧，人家血管收缩，尤其脑部血管，人脑袋在最上面，就像住那楼房似的，那住30多层的，你夏天都不用买空调，你开窗户风都特别大啊，高层秋天都不敢开窗户，所以越高这风就越大啊，越高越冷。所以你看有句话叫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嘛，对吧？那人身体哪最高啊？脑袋嘛。所以一冷一凉，血压再不稳，血管一收缩，就会造成脑血管管腔狭窄，这个血液流动就不顺畅。本身你上岁数之后，脑血管里边就有血栓有斑块，本身血液流动的就不好，结果你这血管一收缩，管腔压力一大，就非常容易造成什么脑部血管的出血，造成这个脑溢血。其次你看人上了年纪是不是就不爱动了，哎，不爱出屋了，所以血液流动的就比较慢，吃的东西呢也不爱消化，就消化吸收也慢，所以这个血脂啊就非常的高，本身你就高，结果高上再给你加个高，是不是就更高了？所以为啥上了年纪的人啊，体重过大的都容易出现这个脑血栓呢，对不对？哎，得脑血栓的这么多呀，就在这儿了。你现在一说脑血栓，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你，你得上啊，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一辈子的痛苦。你到时候你瘫痪了，你动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哭你都没地儿哭去。那我认识多少啊，我在公园我都遇见过一个脑血栓的，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老伴儿跟别人在那跳舞，完自己瘫痪在轮椅上啊，老伴让人家又是搂又是抱的啊，俩人在那呜呜喳喳的，你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嗯，如果是我，我可以为了这个家累死，我可以为了老伴儿，为了孩子怎么都行，
但这事儿肯定不行。

行啊，是不是？那你自己的老伴儿，你让别人在那儿啊，又是搂着又是抱着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办法没有。讲话了，你都坐轮椅了，你都需要人家照顾了，你再硬气能怎么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怎么的没用，对不对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哪哪哪一片好使，没有用。你现在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你没个好身体你啥都不是，你没有那好身体啊，你说啥也没用。就那个时候你想起大林的话了，哎呦，这大林老兄弟呀，那时候说的对呀，人呐就是为自己活，人呐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所以到啥时候啊，你就记住啊，有啥病有病。你像那天有个老大姐讲的啊，她说我也不管孩子要钱，有呢过年过节呀我就给孙子点，没有呢我也没办法啊。她讲话，我自己身体啊我自己负责任啊，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所以你看，他说我现在我想的挺开呀。前天啊，我跟大家伙说，我说这个凤凰江冻干粉这要来了啊，老大姐跟工作人员说啥呢？给我订了30盒，那、啊、吃呗。讲话了，多便宜啊！平均一天的钱，比买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还便宜呢。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瓶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有的都7、8块钱，甚至贵的有几十块钱、上100块钱呢。你像这凤凰江冻干粉这药啊，正经东西，这赶上活动了，一天才喝2块多钱，有啥不吃的呀？老大姐讲话了啊，大钱没有，就这点钱还是有的，是吧？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了就比不用强，吃剩最起码平稳血糖，吃剩最起码降血脂降血压，吃剩最起码血压血脂平稳，最起码肝胆脾胃功能好，对吧？最起码免疫力能提升上来。所以为啥不吃呢？我讲话了，贵行，对吧？我不吃啊，一天呢喝好几十，我不吃，这有啥吃不起的？这一大盒半个月才120块钱，活动的时候你别忘了，咱们是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到15盒，你算算才喝多少钱？80多块钱一大盒，那你说有啥吃不起的呢？所以这老大姐讲话了，这钱呐都不足孩子一个月奶粉的那零头，真是。那你说有啥舍不得的呢？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说完，我马上就打电话，我就抢啊，我抢，因为我怕我抢不着，因为太合适了，太便宜了。这是凤凰江啊，我还属于什么中药饮片级别的，多好啊。老大姐讲话了，比你吃那个降糖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什么降压药都便宜，比你吃的那个降脂药都便宜。现在你说几十块钱能干啥呀？就换个水龙头，对不对？还得管你要150块钱呢。现在你买100块钱的牛肉，你看看能买多大一块，3口人把包一顿饺子没了，对吧？但你吃这凤凰浆讲话了，能吃一个月。所以你怕啥呀？就吃呗，就拿它当普通的凤凰浆去吃，还能降血压，还能降血糖，还对心脑有帮助，完之后呢还能够保肝养肝啊，养胃助消化，多好啊。啊，这老大姐说咱们呢好好的养护养护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身上没毛病这就比啥都强。所以确实这东西啊就适合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实在。那么刚才啊我说高血压病人一定要小心这脑溢血脑血栓，第二个，你如果是高血压，你一定啊要小心，再小心就是什么呢？心梗或者心衰，就必须要小心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啊统计过，

个要加小心的就是什么呢？心梗心衰。第三个你要加小心的就是这尿毒症。因为啥呢？高血压病人血液循环差呀，所以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出现水肿。因为血压高，动脉血管压力就大，就会造成我们肾动脉的压力增高，这时间长了就挤压肾小球，就造成我们肾脏过滤功能差，引发肌酐呢尿素氮的增高，进而出现全身的浮肿啊，肾衰尿毒症。所以血压高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肾脏这一点。那有人说了，我有降压药啊，我天天吃应该没事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今天呢，我好好的我跟你讲一讲。那我跟你讲一讲，你像咱们常用的降压药啊，一般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扩张血管的，一类呢是利尿的，就称为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沙坦类的，就替米沙坦、氯沙坦、奥美沙坦，很多都在吃，它相对来说呀副作用少，不像那种普利类的药物会产生干咳。那么降压利尿药有哪些呢？你比如说青氯噻嗪，它的降压原理啊，就是通过利尿的形式减少我们血管当中的液体，就是这水分，这样呢血管管腔的压力就变小了，是不是这血压就降下来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你是利尿也好，你是扩血管也好。我问大家啊，你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这个堵塞的这种物质还在不在？那肯定在呀，对不对？它依然还在，血脂还是高的，血栓还是有的。这降压药药劲一过，这就药效一过，这血压又上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高血压病人他要怎么的，终身的去服用药物。讲话了，这药啊得吃一辈子啊，不能停。后来呢，一种降压药降不下来，好，那咱们呢就两种啊，三种一起降。所以我跟大家讲，高血压不是病，是症状，是一个指标。就像你这个腿骨折了啊，腿会疼一样，腿疼不是病啊，骨折了才是大问题。而且很多降压药副作用很大，有的伤肾脏，有的伤肝脏，有的呢还伤血管。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是利尿药，会引起什么呢？低钾、高尿酸啊，引起我们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还有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咱说的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你像那个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是吧，左旋安氯地平啊，还有尼贝地平、非洛地平等等吧，它的这个降压机理啊是缓解血管痉挛。所以当你出现高血压，你还拿不准吃什么类型降压药的时候，你选择地平类的降压药，尤其它对收缩压高，也就是咱们说那个高压高，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扩血管啊比较明显，很容易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等危险。所以吃这药人呢，他会出现什么呢？脸红，这个头啊一跳一跳的疼。第二呢，会出现脚踝浮肿，包括牙龈的增生。因为它阻断了你钙离子的吸收，所以呢咱们这个老人呢是不是更容易出现什么呢？骨质疏松啊，骨折呀。所以你看任何的降压药物副作用都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些降压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止负责降血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淤血、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心衰意外啊，会不会出现这什么骨质疏松骨折呀，这他不管，跟他没关系了。那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行换一种降压降脂的方式呢？又有营养，又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降血脂，

完事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有人有吗？咋没有呢？就咱们这款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啊。第一呢，它不属于西药，它属于中药饮片啊，它不是西药，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不是西药，所以不存在着依赖性，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它属于功能性的滋补品，功能性蜂王浆啊，治病的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功效啊作用啊药盒上都写着啊，写着适合于二型糖尿病人，写着用于高血压病人、肝胆脾胃病病人。所以你就记住，国家下的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为啥我让你吃啊？第一，就是纯中药饮片，100%中药，被称为全能管家。什么叫全能管家呀？就啥都行呗，对不对？大管家嘛，啥都行啊，家里有事啊就不用你操心，他就直接把这事全都给你处理了，给你摆平了，大管家嘛。所以这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污染。蜜蜂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啊，你有那个农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蜜蜂，所以它产出的东西，尤其是蜂王浆，那最好了。所以这药你怎么用你怎么吃它都没事，它不伤你身体。第二一个呢，这是达到中药饮片级别的蜂王浆，跟市面上那种农副产品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第一，有明确的药用价值，主治三高啊，肝胆脾胃疾病，你经常吃，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因为药盒写着呢嘛，滋补强壮。所以这蜂王浆对老人特别好，尤其是对有糖尿病的，对有高血压的人特别好。更主要的是啥呢？这药零添加，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你每天吃，不知不觉当中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肝呐、胆呐，是不是脾胃呀，就都好了，身上炎症少了，体质上来了，免疫力上来了，多好啊，是不是？多省心呐！你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500-600块钱一盒啊，我这条件呐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冻干粉这药，你怕啥呀？赶上活动了，几十块钱，你还记住那句话，就是吃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够防你一次意外，这钱你都花得值。而且现在呀，我们已经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这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啊，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能够处于年轻状态，论现代化讲那叫什么，叫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这个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啥？叫维生素 B 族啊。有的时候我说 B 族维生素，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吃蜂王浆，你会不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了，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这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这个世
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啊，连续吃上3个月以后，就是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概率从 40% 提高到 63%，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促进新生的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这也是通过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37%。更主要，就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会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一起来进行治疗，康复的速度会增快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块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它里边没有其他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啊，这就属于道地药材。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真正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啊，有明确的产地证明、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呢是强壮身体，第三是对肝好益肝，第四呢就是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呀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就不叫蜂王浆呢？是吧？昨天我就跟大伙讲过了，因为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尝一下啊就可以保存，那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啊，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也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那你吃的就是假的啊，甚至是什么蜂蜜水。那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在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吃它肯定好。这5个不好的啊，我说一说你听一听哈，就是脾胃不好的，有各种胃病的，胃溃疡啊、12肠溃疡啊，就是浅表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呐、甚至有胃息肉的，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啊，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

你去吃它。两个衰弱，就一个是神经衰弱，一个是什么呢？身体衰弱的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野生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你现在买咱医院呢，这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158，你说就这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你看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利润呢，对吧？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就像刚才咱说的，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是不是萎缩性胃炎的啊？经常有个胃酸的，胃胀啊，十二肠溃疡的，对吧？刚才咱说了，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啊养胃特别好。过去你看咱们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不用放盐，吃完老好了，你吃上几回你那个胃病啊就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也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别看他吃的多吃的好，但是呢身上不长肉，这就是脾胃功能差。你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吃蜂王浆啊会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哎，血压血糖不稳定的，忽高忽低的，包括身体虚弱神经衰弱，这都特别适合用。这咱们现在这是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便宜了吧？哎，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再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一盒100多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多块钱能干啥呀？对吧？你就吃去呗。哪怕说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有收入，哇，我身体还不好，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吧？你说吃别的，一个月500-600，啊，我经济压力挺大，但你吃这个，是不是？一天才喝2块来钱。啊，这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不好的还适合吃。啊，还有那个身体衰弱的都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对吧？免疫力低的，容易感冒的都适合吃啊。我讲话了，啊，我条件不好，想经济实惠，想要那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就过来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的性价比就超高，你就拿30盒，院长这块呢给照顾了，额外呢还多给你再15盒，就是30盒呀，啊，多给你15盒，那咱算一下呗，是不是相当于一盒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你使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所以啊，我讲话，咱们有点退休金的这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你啊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说放冰箱里放冰柜里，不用放哪儿它都不坏啊。胃不好就吃，脾不好就吃，对吧？肝不好我也吃啊，血糖血压不稳定我还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啊，睡不着觉我也吃，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这么高，一盒158块钱，给咱们呢还是120块钱一盒，完额外呢10盒多给2盒，合100多块钱一盒，是不是？100块钱一盒呗，20盒多给5盒，合90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等于跟咱们医院相差一半的价格。

0: 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我建议你就吃去，吃呗，对吧？也花不多少钱，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你用我们的院长讲话的，到24号就得结束，啊，没参加活动的，没参加活动的，想要的，你让他自己想办法，158一盒，到医院挂号去订，最多就是2盒，吃完再订。所以你跟咱们现在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有赠送10盒，多给2盒，啊，一盒才合着100块钱，20盒多给5盒，一盒才合着90多块钱，30盒额外多给15盒，合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太合适了。所以你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咱们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是大林老师吧？
0: 是我呀。
4: 嘿嘿，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就想问问啊，这个那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能不能多订点啊？
0: 多订点，你要订多少啊？
4: 我要订4人份，30送15盒那个蜂王浆。
0: 哎呦，订那么多呀、啊？这连订的加送的加在一起，这得将近200盒呀、啊。
4: 我这个是4人份。
0: 4个人，就是别人也订了是吧？
4: 对呀、啊，我还有我丈夫，还有一个我妹妹，再一个就是我楼下的大姐。
0: 这4人份是4个人用。
4: 对对对。
0: 啊，那行，那就相当于他们委托你，你一个人给他们其他3个人订呗，对不？

0: 我这就是腿肿团了，一起进来。
1: 是是是，那我就明白了 啊， 啊。你这样啊，因为啊，你是替表而定的，所以这个呢，就每个人呢、啊、都需要单独的登记啊。那一会儿啊，一会儿我让学生跟你联系，具体的需要出示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学生就跟你安排，跟你说了啊。
0: 哎哎，好。
1: 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呢？
0: 啊，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蜂王浆啊，还是咱那个楼下那个邻居，就这个大姐，宋大姐告诉我的。
1: 啊。
0: 这是好东西。他说他之前他用过这个。
1: 啊。
0: 后来就买不着了，这个。
1: 买不着了。
0: 啊，就感觉就生苦了一下，这个。
1: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
0: 啊！对对呀、啊，
1: 叮咚就消失了
0: 啊！完了之后来吧，他又买过几回，完了效果吧、
1: 嗯、
0: 就是不那太好，他就断了。
1: 嗯、
0: 而且他，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那个大姐宋大姐哈，
1: 啊、
0: 嗯，记得他最早的时候，他那个风湿病那可严重了
1: 啊！
0: 哎呀，那腿疼，走道都走不了啊！他们家的住俺家那个楼下就二楼，他、嗯、就好长时间他都不出来了，就是偶尔天又好一点哈。完，他那老伴儿就领他出来待一会儿。哎呀，关键他不是光腿的事儿，你知道吗？他这个脑血管、脑血栓，这个嘴巴还歪，完了眼睛还斜。
1: 你瞅瞅，哎呀，
0: 也不行啊！哎呀，这看着都遭罪呀。
1: 啊。
0: 这腿脚根本就不协调啊。
1: 嗯，他那。
0: 哎，你说后来我就看到他就出门了。
1: 嗯。
0: 哎呦，感觉就他就特别利索，就灵活了。
1: 啊。对，行动走路啥的比之前
0: 干净了，对
1: 了，
0: 啊，完就是坐咱那个楼梯那个爸爸，完自个儿能下来了，
1: 啊，那挺好，
0: 完就说话啥的吧，他也清晰了，
1: 啊，
0: 哎呀，后来我才问呢，他说这个蜂王浆，他说之前呢别人给他买的，
1: 啊，
0: 后来他吃的好啊，后来他寻思自个儿买点呗，
1: 嗯，
0: 哎，就是效果不那么好，他买不到了。
1: 嗯，
0: 但是这些年一直他就那样，我看他现在也是那，就是没严重吧。
1: 嗯嗯嗯。
0: 完了就听，我就咱们都听你这个讲座嘛。
1: 啊
0: 啊！我就听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这剂型啊，这个还是药一级的这个，哎呀，我们都认可他，所以说呀，就这一比较，确实你们这个院的这个特别好。
1: 是。
0: 这不都想着就咱们就组团就报名了。
1: 啊
0: 啊，
1: 行，毕竟说药用级的呀、啊，它是有这个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啊，其次一个呢，它有功效的，啊，它不是那种保健的，啥都没有，啊，所以它不一样。而且药用级的呀、啊，它在选择这个蜂王浆的时候呢，它也得选择什么呢？就是那种地道的，因为中药它讲究药材的地道性，包括炮制。咱这个炮制呢，就是把蜂王浆啊，它给提纯了，变成冻干粉了，啊，更适合于保存，这是一。其二一个，它这一提纯呢，啊，它这个浓度就高上来了，所以你用下去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好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你说这一了解，更想买了。我主要是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啊，糖尿病。
0: 啊，我有这糖尿病，就是十多年了，这一天老闹心了。前几年吧还行，就最近那一年呢，也不知道咋患那个降糖药是什么缘故啊，哎呦，这病情就有点加重了啊。
1: 啊，
0: 我这个血糖啊就一直不稳定啊。
1: 嗯，
0: 就是有几回啊，就是还血糖低了呢。
1: 低血糖了。
0: 啊，对啊，你说这挺吓人。
1: 嗯。
0: 我就记得吧，你讲过说有个人打完那个胰岛素，
1: 嗯，
0: 没吃饭就睡着了。
1: 嗯。
0: 那后来这个血糖低的人就没了。
1: 是啊，低血糖休克了。
0: 嗯，
1: 低血糖其实比高血糖还可怕呢。
0: 是不？
1: 嗯。
0: 听完我就害怕了，我就天天呢，我打完胰岛素，我饭前呢，我就是扎他以后，我就赶紧就吃点东西。
1: 嗯、
0: 哎呦，怕你这心慌、出汗，你吃东西，你说那就你能更遭罪了。
1: 是。
0: 啊，最近这两年吧，并发症还是出现了，你这是浑身我就刺了
1: 啊。
0: 啊。就这格嘛，这腿呀，都叫脑袋都不像样了。
1: 你看看，哎呀，
0: 啊，就有时那个大腿根儿，
1: 嗯，
0: 屁股大的那地方，搁家挠行，你说上外咋挠啊？你说呀，你说多尴尬事儿啊。
1: 嗯，
0: 眼睛也不行
1: 啊，
0: 我这个眼睛，你说咋的？黄斑病变，还有那个白内障。
1: 啊，都是
0: 这东西，就像那个塑料布似的啊。
1: 对。
0: 啊，
1: 模模糊糊的。
0: 对对对，看那个胸、嗯。
1: 是。
0: 有时你这胀你疼啊。
1: 啊。
0: 这不是去年嘛，这脑袋还迷糊，到医院一看，你说的脑梗。
1: 那有脑梗了。
0: 啊，你说你说这岁数大，这是太遭罪了。
1: 嗯。
0: 好在这位置堵的，这不那么严重。完了就输了几天液就好多了
1: 啊！
0: 再发生这一回呀、啊，你第二回再发生那就严重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我真害怕了。
1: 嗯，
0: 所以啊，就是听你这蜂王浆、冻干粉对糖尿病啊，
1: 嗯、
0: 脑血管病啊都管用、
1: 嗯。对，
0: 哎呀，你说还这么便宜，哎呀，就想着给你多吃点吧，你保养保养自个儿。
1: 可以，还是那句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
0: 对呀、
1: 啊。哎，孩子再心疼你啊，再孝顺你，但他替不了你啊，是不是？嗯，你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包括脑梗啊，其实这都跟糖尿病有关。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有的时候，尤其咱们用那个西药的，吃这个降糖药啊，打着胰岛素啊，你看这血糖有的时候还行，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因为你有降糖药，有外在的降糖的帮着它，所以呢，它的血糖啊能处于。稳定，但是时间长了，他还是会出现并发症的。你像他眼睛、
0: 嗯、
1: 啊，你包括有的后期那个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肾病啊、啊，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都会出现。蜂王浆里边有类胰岛素，什么叫类胰岛素呢？就是它跟那个胰岛素啊，就像双胞胎似的。那么这个类胰岛素，它就帮助我们能稳定血糖的效果。
0: 哦。
1: 啊，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啊，一些蛋白，所以对我们血管的软化，包括里边有这个什么呢？超氧化物歧化酶能净化血液，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动脉硬化情况，这对咱们糖尿病也好，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血管病也好都有帮助。
0: 啊，
1: 所以我们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你来讲啊，价格还不高，完了还对症，所以该用啊，合适。现在赶上咱有活动了。啊，能多订点就多订点呗，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是我这我们都算算了这个。嗯。算算你赠送的，你一盒那盒上80块钱呢。啊，一天你这不到3块钱呢。你说我这一天这个降糖药，那个降脂的，乱七八糟的药，那加一起一天也得18-8块的吧？
1: 那可不咋的。
0: 嗯。
1: 关键是有的时候咱们吃完了之后，它只是帮助你改善一下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什么呢？彻底治愈治是最好的了。所以这回呢，价格不高，你就好好用用吧。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赶上合适了，我就这多订几盒。
1: 行，
0: 嗯，
1: 我跟学员说一声啊。
0: 好，好，好，谢谢，再见。
1: 哎，没事，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好。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地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月，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

0: 找一下这个水杯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

0: 生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家里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们品质好很多。
1: 肉质都挺麻烦，底板还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

0: 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这里有卖小龙虾，这里做活。

0: 清水下，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1: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也是相对于虾膏，就虾黄。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钳子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0: 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大的是便宜点的，这香砂是最好吃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3: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什么饱满的，你打开了，也就只是看颜色这样的。
4: 这个小面团味道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

0: 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沙网这个策划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

姓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骚，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重庆

0: 可以，就是就好久没有哈，
1: 新鲜。

鼓掌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

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

根源浇，生

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鲍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

0: 师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

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

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

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

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李颖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

0: 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
1: 老板，都是虾，
0: 活的不？
1: 都是活的。
2: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吴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青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0: 我是个火菜单，如果说你要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诀。
1: 我是觉得东西绝对是要新鲜呐、啊，而调料做的东西的话，一定要好，也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是

促进人体多巴胺

0: 师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1: 开玩笑吗？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2: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试完了再干，干完再试，试完再干，干完再试。

0: 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

0: 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卡拉小呆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如果当时，他说突然想听许嵩了，于是坐着一首一首的听。许嵩于我而言是一种怀旧，那时的人，那时的事，现在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虽然不是回忆的全部，但却也构成了我的大部分生活。现在的我早已经不习惯怀旧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记忆罢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有时候音乐是有治愈效果的，也许在你如此感伤的时候，听听歌会缓解你的情绪。一起来听《如果当时》。

韶涵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整个拉满，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糟糕，听了这首歌都会开启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

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听众朋友，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中老年人糖尿病多为胰岛素抵抗不足造成的二型糖尿病。合理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的生物学功能，糖尿病患者选择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糖代谢，因为有氧运动主要消耗糖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运动前后应该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服药后餐后不建议立即开始运动，需要在血糖值稳定后再开始运动。

0: 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悍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
2: 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Geo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汪苏泷、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再也不需要你的救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所有美好为你慕名而来。他留言说好喜欢人民日报一段激励人心的话，分享给大家。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内心的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说得很正确啊，和大家共勉，希望所有的美好为你

新版的你。天哪，这个版本感觉已经和植树结婚了好多年之后，有了宝宝，成为母亲之后的声音了。相信植树在平行世界里一定会很幸福吧，那是我的青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对湘琴和植树的故事还有印象，希望有印象的你听到这首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五号飞船搭载航天员杨利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后顺利。

返回内蒙古主着陆场。神舟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在21世纪的一座新的里程碑。那么，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战略是怎样形成的？飞船的设计是怎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呢？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我国航天是怎样逐步具备载人飞行的条件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形成。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不久，毛泽东批复了一份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报告，多位专家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国人送入太空。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汇聚一堂，钱学森等人把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拟名为曙光一号，并计划在1973年发射升空。然而，我国在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鉴于研制队伍、综合国力、工业基础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这个项目就搁置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空间技术取得长足发展，已经具备返回式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从1984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方面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究。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尚不允许全方位发展高新技术，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切实可行且大有希望的。1985年7月，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在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的倡导下，我国载人航天计划又一次启动了。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家池、陈方允四位科学家以书信形式向中央提交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将载人航天的研究列入中国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而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后来被称为863计划。中央决定拨出100亿元实施863计划，这一数目也远远超出科学家们的预想。航天技术领域是863计划中第二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这使载人航天研究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发展计划，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最初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在航天技术领域和两个主题项目概念的研究中，仅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就提出5个方案，即多用途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垂直起飞水平着陆的两级火箭飞机和水平起降两级入轨的航天飞机，人称五朵金花。经过1年多论证，专家委员会的主导意见认为，航天飞机和火箭飞机可能是未来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和投资力度，尚不宜作为21世纪初的跟踪目标。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要解决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问题，难度比较大，可供进一步研究比较的是多用途飞船方案和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此后，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飞船方案论证人员和航天飞机论证人员

了长达三年的学术争论。主张航天飞机方案的专家认为，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而载人飞船方案论证组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国情。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中国此时还不具备航天飞机的生产工艺条件。1989年，航空航天部党组专门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论证会。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高技术论证组组长李怡黎作为载人飞船方案的代言人，从技术可行性、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技术风险等方面，将载人飞船方案与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做了比较。他认为，欧洲发展小型航天飞机凭借的是航空技术优势，而我国航空技术不具有优势。欧洲小型航天飞机这条路尚未走完，技术风险大、投资风险大、研制周期长的弊病就已经暴露出来。这次比较论证之后，航空航天部系统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从载人飞船起步。1991年1月30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这是对推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决策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会后，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继元准备了两份文件，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这两份文件后来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1992年1月8日，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最终作出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这次会议之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成立了由200多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航空航天工业部党组即刻召开动员会，传达关于落实中央决策、进一步搞好载人飞船工程论证工作的决定。几天后，根据中央专委会的会议精神，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副组长是王大恒和涂善成。不上航天飞机而搞飞船的方案虽然已经定了下来，但是究竟要搞一个什么样的飞船呢？1992年论证时，预计要经过10年左右，到2002年，中国飞船可以上天。到那时，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已经41年。如果我们再去搞一艘和别人40多年前同样水平的飞船，它能极大增强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吗？因此，评审组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跨越。当然，航天人深知跨越并非易事，因为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技术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巨型航天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技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苏联和美国在研制载人飞船时，都经历了体积由小到大、成员从单人到多人、结构由单舱到多舱的发展历程。技术总负责人王永志一开始就瞄准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载人飞船。他主持向中央专委做论证报告时，虽然提出了三舱方案，但是在方案复审过程中，专家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人觉得不用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追，应该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第一次搞飞船没有太深厚。

的基础，不能一步登天。两舱设计起来比较简单，保险系数高，而加上一个第三舱可就复杂多了。为此，航空航天部成立一个5人专家小组，经过研究讨论，最终决定搞三舱方案。1992年8月25日，中央专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之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要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13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一致同意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我国载人飞船工程上马。自此，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代号921工程。1993年，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向参加研制单位发出为中国飞船征集名字的活动，许多人踊跃参加，腾龙、华夏、神舟、九州等很多带有中国特色的名称被推荐出来。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考虑再三之后，认为用神舟二字最为贴切。到1994年初，神舟这个使人感到亲切而响亮的名字从众多的方案当中脱颖而出。1999年阳春时节，飞船研制队伍汇聚北京航天城，开始封闭式的最后冲刺。直到这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依然是一个秘密工程，成千上万建设者所做的一切依然是鲜为人知。10月1日，正当国人沉浸在国庆50周年盛典和迎接澳门回归的喜悦中，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经过7年秘而不宣的艰苦努力，悄悄准备着第一次奔向太空的腾飞。1999年11月20日凌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的载人航天发射场上，高达100多米的发射塔架各层平台陆续打开，露出运载火箭和试验飞船的雄姿。长征二号 F 新型运载火箭昂首挺立，顶部安装着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它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组成，两面五星红旗醒目地印在船体两侧，在灯光照耀下鲜艳夺目。飞船舱体内搭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奥运会会旗以及农作物种子和中药材。6时30分，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运载火箭喷出一团红色烈焰，托举着试验飞船像一条巨型火龙呼啸着向太空飞去。飞行约10分钟后，飞船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上百台终端微机的显示屏上跳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4个大屏幕显示着试验飞船进入太空的运行状态曲线，3维动画把一组组数字变成形象逼真的图像投影于巨幅屏幕上。18时，当围绕地球运行了14圈的神舟一号试验飞船飞临南大西洋海域上空时，在南大西洋海域待命的远望三号航天测量船及时准确地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随后，飞船建立返回姿态，制动发动机点火，飞船从宇宙空间开始返回。与此同时，布阵在太平洋上的远望一号、远望二号以及在印度洋上的远望四号船先后完成各自担负的测控任务。21号凌晨3时多，神舟一号经过21小时的飞行，在完成预定的科学试验之后，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次飞行完成测试运载火箭性能和可靠性，验证飞船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以及包括发射、测控、通信、着陆、回收等地面设施在内的整个工程大系统工作的协调性。

在短短七八年时间里，中国航天科技人员攻克载人航天的三大技术难题，即研制成功可靠性很高的大推力火箭，掌握载人飞船的安全返回技术，建造了载人太空飞行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的发射成功，为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成功发射神舟一号两年后的2001年1月10日，神舟二号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二号 F 捆绑式火箭发射升空。神舟二号飞船是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在太空飞行了6天0.18小时108圈。神舟二号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试验。神舟二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和返回，表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技术日臻成熟，为最终实现载人飞行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利用飞船有效载荷开展的一系列空间科学试验，是我国首次在自己研制并发射的飞船上进行多学科、大规模和前沿性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它也标志着我国空间科学研究和空间资源的开发进入新阶段。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船在太空飞行6天18小时，环绕地球108圈后，准确着陆在主着陆场。神舟三号也是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状态完全一致。与神舟二号相比，神舟三号安装了形体假人及人体代谢模拟装置、衣间设备和舱内辐射环境监测设备等，并进行了相应实验。此外，神舟三号还增加了逃逸与应急救生功能。逃逸功能是在飞船的待发和上升段，一旦出现危及航天员生命的情况，可以发出指令，把装载航天员的舱体与火箭分离开来，让航天员得以逃生。神舟四号是中国载人航天试验前的最后一次发射，也是当时中国发射最完善的正样飞船。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F 捆绑式火箭送入太空，经过6天0.18小时的飞行后，精准着陆于内蒙古中部地区。该飞船在充分继承前三艘无人飞船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人工控制和在轨自主应急返回等多项功能，以便进一步考核飞船系统的工作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获取航天员在船上的生活环境和与航天员安全相关的数据。作为第三艘正样无人飞船，神四全面检验了载人相关的系统功能，初步探明飞船运行轨道的空间环境状况，为中国下一步载人飞船的安全出行成功绘制了安全路况图。作为载人飞行前的最后彩排，神四任务的圆满完成，帮助中国载人飞行走完最后一公里。中国航天已经具备载人飞行的条件。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2010年起，每年的4月20号是联合国中文日，而2026年的联合国中文日则承载着双重厚重非凡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和联合国中文处成立80周年。从1945年，中国作为首个签字国，在联合国宪章留下汉字墨痕，到1946年，中文处正式组建运行。从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带来历史转折，到中文正式成为大会与安理会工作语言。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古语节气承载的文化印记。中文跨越数千年文明积淀，走进全球最权威的多边舞台，在翻译、传播、服务、交流中架起中国与世界的坚实桥梁。那么，中文为何能从联合国创立之初就成为官方语言？中文处80年来经历了怎样的起步、沉寂与复兴呢？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使用格局的？中文日设立以来都举办过哪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活动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字润八方，情系多边，中文在联合国的80年。一同回望中文服务联合国、连通世界、传承文明的壮阔历史。1945年4月25日是一个注定载入现代国际关系史册的日子。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旧金山，召开规模空前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共同擘画战后国际新秩序。在长达2个多月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在全体会议和委员全体会议上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雅尔塔协定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进行了研究讨论，起草了共111条的联合国宪章。他们逐条审议，充分协商，最终在6月25号全体一致通过这份奠定国际组织基石的纲领性文件。6月26号，签字仪式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隆重举行。153名代表依次在中、英、俄、法、西5种文本的宪章上签字，完成了历史性的庄严时刻。按照中、美、英、苏4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排序，中国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为了彰显中华文化特色，中国代表团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笔墨砚等传统文具，首席代表顾维钧以毛笔工整签下姓名，让方块字占据了宪章签署区第一行的醒目位置。这一笔不仅标志着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的合法地位，更让中文从联合国诞生之日起就与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并列成为官方语言，为中文长期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法律基础。同年10月24号，在中、美、英、苏、法及大多数签字国交存了批准书之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宣告成立，中文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确认，开启了中文服务多边主义的历史篇章。1946年，联合国正式进入运转阶段，为保障各会员国平等参与，会议高效进行，文件准确发布，联合国大会部专门设立语言服务机构，中文处应运而生。作为联合国最早设立的语言服务部门之一，中文处承担着极为关键的职能，将会议发言、决议草案、外交文书、专题报告从其他官方语言译成中文，负责文稿审校、术语统一、名词规范、会议记录整理，

同时为会场提供中文口译支持。成立之初，中文处人员十分有限，全处仅有定稿、翻译、抄写、口译等工作人员十几名，还要兼顾军事参谋团的少量服务任务，人手紧张，任务繁重，条件简陋。面对战后大量国际条约、议事规则、工作报告需要翻译，老一辈中文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坚守岗位，逐字逐句打磨文稿，力求表述严谨、语义准确，符合多边外交语境。在国际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中文处默默支撑起中文在联合国的基本服务功能，让中文在多边体系中站稳脚跟。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一时刻彻底改写了中文在联合国的命运。决议通过时，联合国纽约总部秘书处共有108名中国籍职员，其中翻译人员57名，业务人员51名。除了副秘书长胡世泽立刻辞职之外，其他司级以下的员工都在担心会被辞退。但是新任常驻代表黄华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他向秘书长吴丹转达了周恩来的话：欢迎所有中国职员安心履职，继续为联合国服务。同年11月15号，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联合国大会，全程使用中文发表重要演讲。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同声传译传遍全场，成为新中国在多边舞台的历史性发声。此后，中国代表在所有正式场合均坚持使用中文发言、阅读中文文件、要求中文服务，直接推动中文在联合国的使用频率与重视程度大幅提升。在中国代表团持续推动下，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3189号决议正式通过，将中文列为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工作语言，中文实现从官方语言到工作语言的历史性跨越，与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中文的处境，所有重要会议、关键决议、官方文件必须同步提供中文版本。中文处的工作量成倍增加，服务范围全面拓展，人员队伍迅速扩充，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黄金期。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中文处在语言规范、技术工具、人才培养、历史补障等方面迎来全方位重建。最显著的变革有两项，一是繁体字全面改为简体字，二是文言表述全面改为规范白话文。在此之前，联合国中文文件长期使用繁体文言，没有中文打字机，所以文稿只能人工誊写，效率低下，传播不便。新中国代表团带来简体中文打字机，推动全系统统一使用简体字与现代白话，大幅提升翻译与印发效率。为解决几十年积累的存量文件翻译积压问题，联合国将大量历史文件委托中国专门机构翻译，全国数十所高校的英语与中文专业力量参与其中，历时10年完成约80000英文页的联合国文件汉译工作，补上了漫长的历史欠账。从1972年开始到70年代结束，联合国纽约总部等地通过公开考试吸收了大批海外华人，这成为联合

任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特例。为稳定人才供给，1979年，联合国与中国合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联合国议员训练班，由联合国提供经费、教材、考试标准，专门培养高水平笔译和口译人才。该训练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培养出数百名优秀语言人才，成为联合国各地中文机构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中文处建立严格的术语统一制度、译文审核流程、质量把控标准，确保每一份文件、每一次同传都精准规范、庄重严谨，真正让中文在联合国多边场合站得稳、用得上、有权威。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中文在联合国的使用与传播实现质的飞跃，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1998年11月13号，联合国网站中文版正式上线，成为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网站中最后推出却发展最快的版本。从最初简单的概况介绍，到拥有300多个栏目，覆盖文字、图片、音视频、网络直播、移动适配、无障碍版本的综合平台，联合国中文网站迅速成为全球中文用户了解联合国的第一权威门户。联合国电台中文部每日制作近30分钟《今日联合国》节目，在全球数十家华语广播电台同步播出，覆盖中国、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华人听众。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是一个储存和检索联合国文件的系统，收录了1946年以来联合国印发的所有正式文件。如今该系统全面开放，1946年以来的所有中文文件均可在线检索、查阅、下载，让曾经深藏库房的国际文件走进普通公众。互联网与数字化彻底改变了中文的传播方式，让联合国中文服务从有限的会场与文件扩展到全天候、全覆盖、可互动的公共产品。中文处同步推进数字化转型，优化翻译流程，统一术语库，提升发布效率，让译文更精准，传播更快捷，服务更高效。中文在联合国的使用进入便捷化、普及化、大众化的新时代。如今中文在联合国的运用已经覆盖会议服务、文件出版、信息传播、公共教育、文化交流等全领域，在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等所有核心机构，中文同声传译，实现全覆盖，确保中国代表与各国使节能够无障碍地沟通。联合国所有正式决议、国际条约、报告文件均同步发布中文版本，确保中文文本与其他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文术语库持续更新完善，保障多边外交用语统一规范。联合国中文导游、中文社交媒体、中文视频节目、中文线上展览全面普及，让全球民众通过中文近距离接触联合国，了解全球事务。中文已经从单一的会议语言发展为贯穿联合国全流程、服务全体系、连接全受众的核心语言，成为多边主义与语言平等的生动典范。2010年11月12号，联合国首届中文日庆祝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负责新闻事务和多语文平等的副秘书长赤坂青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宝东大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和有关国家常驻联合国外交官、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嘉宾共100多人出席开幕仪式。联合国副秘书长赤坂青龙表示，中文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被认定为6种官方语文。

世界上最悠久的语文之一，同时也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文。中文日会使更多的人体会中文的优美、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宝东大使致辞表示，跨入21世纪，中文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中文日，将进一步扩大中文作为联合国官方语文的影响力，使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经过国内专家充分论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向联合国提议将中文日定在每年4月20日。这一选择源自流传数千年的仓颉造字传说。据《淮南子》记载，仓颉创造文字，功盖天地，天地为之感动，恰逢天下灾荒，变声带来文明与希望。以古语作为中文日，即致敬中华文诞生带来文明与希望。以古语作为中文日，即致敬中华文字始祖仓颉，又寓意文字滋养文明，语言连接民生，兼具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由此，联合国中文日固定于每年的4月20日。它成为联合国体系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中文日的设立不仅提升了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更搭建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官方平台，让汉字之美、书法之韵、诗词之境、传统之魂被更多国家和民众认识与喜爱，让中文从外交工作语言升级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符号。设立以来，联合国中文日每年都举办具有历史意义与传播价值的重要活动，持续扩大中文影响力。2011年第二届中文日首次正式在4月20日举办，开启固定日期举办的传统。活动涵盖书法展示、诗词朗诵、文化讲座等，奠定活动基本的框架。2012年中文日首次引入非遗展示，湖南女书、太极气功、传统民乐亮相联合国，让世界见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2015年第六届中文日恰逢联合国成立70周年，活动以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主线，系统展示中文在联合国70年的发展历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24年以遇见汉字、和和共生为主题，举办沉浸式汉字体验、书法工作坊、传统艺术展演，纽约、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四地联动，规模空前。2025年以诗意中国、浪漫风华为主题，举办字里行间汉字中的文明密码专题展览，将文字演变与历史故事相结合，让汉字文化可感可触。10余年来，中文日活动形式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从传统展示走向互动体验，从单一现场走向全球直播，从文化展演走向文明对话。每年中文日均邀请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常驻使节、国际组织代表、文化界人士参与。联合国副秘书长多次用中文送上祝福，彰显对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尊重。书法绘画、民乐演奏、太极武术、剪纸篆刻、茶艺表演、活字印刷、甲骨文体验等轮番登场，让联合国总部充满浓郁的中华风韵。中文日不仅是联合国的重要文化活动，更成为全球中文爱好者的年度盛会，推动中文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青年群体中的认可度持续提升，让语言平等、文明互鉴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80年栉风沐雨，中文始终与联合国同行。

55年砥砺奋进，中国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从文件翻译到同声传译，从网站传播到文化交流，中文以独特的方块字形、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生命力，在全球多边舞台上书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篇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中文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让文明互鉴照亮人类未来，让语言之美、文字之力服务全人类共同福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

端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我记得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这老邻居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抱那个木头啊，用那抱子那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呀、颈椎呀、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啊，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带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呐、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他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他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他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就60000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0000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0000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按现在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吧。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他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这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

去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子，老儿子，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子遭罪了。说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六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六七十岁就走了，甚至五六十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住。你说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呢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

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那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呀、对消化呀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身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身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身百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
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尤其30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是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啊，你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撞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
第二个就是

0: 王姜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姜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儿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的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

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平稳血糖的关键。你像这两天呢，我就在想，这现在2块多钱，你说能干啥呢？就现在这个物价，讲话了多毛啊！那你告诉我，2块多钱，你现在你能干啥？你现在你停个车，再说1个小时，是不是有的地方是5块钱？你要到那旅游景区是15块钱，还有20块钱的，对吧？你说2块钱你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斯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啊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含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身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啊，合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5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

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 0.3 克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 40% 提升到 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讲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10有8-9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

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5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下一嘚瑟讲话了，你看下一激灵，是吧？就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儿，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

0: 和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蜂王浆冻干粉呢，终于来了。
0: 啊，
4: 我盼好几天了。
0: 是吧？
4: 麻烦您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剩30盒吗？
0: 啊，是这样。
4: 我想多囤点，您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0: 你就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4: 我合计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0: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2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4: 对，我合计趁着这活动我就便宜嘛，多囤点，多合适啊。你来算算，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0: 对呗？
4: 刚刚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来打听，就在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0: 是
4: 没有要用级的。就是每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拧了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一点。
0: 行，
4: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得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0: 是吧？
4: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0: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4: 对对对，我每天跟她吃饭了，可费劲了，身子总感觉有点虚弱。
0: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啊。
4: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0: 是
4: 我和别人家吃点药吧哈，总想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说你这方文江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我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0: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4: 对对对。
0: 你上哪儿去，要不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啊，你哪儿呢，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4: 对，
0: 这是家，是不是？
4: 对，有我妈这个家都在，我
0: 对，
4: 身体好，对，所以麻烦大林老师给我赠送上60盒的双黄酱冻干粉。
0: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说说你身体情况。
4: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0: 嗯。
4: 可是总爱出汗呢，不是没劲儿，就感觉到可虚了。
0: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一般呢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它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呢，所以说呢，
4: 出汗呢，就是
0: 身体虚弱呗。
4: 就是有那个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啊。
0: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4: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0: 那就是身体弱。
4: 我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0: 啊，
4: 这也奇怪哈，就是大肚子底下，尤其就大腰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大腰底下。
0: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甲。这个甲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这就问题很大的。
4: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心脏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说说到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0: 对吧？
4: 虚晃，有点没劲儿。
0: 你看看，
4: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0: 怎么的？
4: 回来以后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0: 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4: 对对。
0: 哎呦。
4: 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全出气。
0: 嗯。
4: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哈。
4: 到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脂堵了65%。
0: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4: 对，但是当时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就是心脏吧，还一直没好利索。最近这两年呢，我发现心跳的还快呢。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4: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儿啊，你说？
0: 那肯定啊，这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它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它勒住，别让它出血出的太多，它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它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4: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0: 你心脏不好，你脑供血不足，这都
4: 是。我一路吧，我就得躺一会儿就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0: 哎呀，
4: 秋冬天呢，我就连病了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150这样。
0: 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4: 完我就听你讲啊，蜂王浆啊，对血压呀、啊，对血。

0: 望都好，
1: 对，
0: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最对症啊，老师？
1: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0: 这是恶性
1: 循环，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通过这个凤凰浆豆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凤凰浆豆干粉是5个不好的人，2个弱的人需要吃。5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2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0: 啊，对对
1: 对，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0: 对 对
1: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100来块钱，对不对？
0: 对，
1: 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100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对不？
0: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1: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行啊，能用，
0: 行
1: 啊，放心用吧。
0: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呢，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记是合的凤凰浆豆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得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1: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晚上学员跟你联系联系啊。
0: 好，好，
1: 哎，好嘞，
0: 好，那谢谢你，老师，哎哎，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帮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你看每天呢，都能够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跟大伙在一起相约相聚。昨天呢，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是南方的一个村支书，坐在一个电动三轮车上，拿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啊，喊什么呢？说村民们都听好了，高温天气，有空调的开空调，没空调的开风扇，千万别中暑了，宁可把钱交给供电局，也不要把钱交给医院，因为供电局一张票子可以用好多天，而医院一天可以用几十张票子。哎呦，看完我就乐了。但是你仔细合计合计，这个村支书说的这话对不对，在理儿不？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啊，这是大实话。

我有个老邻居，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呢，正好他家装修房子，我这老邻居就是，就什么都是自己干，在工厂上上班，完了之后呢，自己呀、多少会点那个木匠活。就以前的那些个人呢，有很多事啊，他是不求人的，基本上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的老邻居就是这样的，什么都自己干，所以呢，他就想自己呀、搭一张床，因为本身呢，他不是专业的啊，所以呢，这张床打了半个来月，天天在那楼下啊抱那个木头，啊用那刨子咔的抱啊，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呀、我还能看着。人倒是挺好，每次都打招呼。那抱那木头啊，就跟划船似的。你时间长了，你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人后背呀、颈椎呀、肩膀头啊，他时间长了，他就会出现损伤。结果呢，你看这床还没打完呢，我的老邻居啊就累病了，脖子就抬不起来了，戴的这俩手就发麻，迷糊恶心。一看这情况，他老伴就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到那儿得检查呀。一说这情况，人大夫说了，你先拍个片吧。拍了一个核磁共振500多。最后说你这是颈椎损伤，都已经伤到脊髓了。你这情况你得注意了，不行还得手术呢。这一听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住了15-16天，又是疏通血管啊，又是做牵引呢、又做这个颈部归位矫正啊，最后前前后后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回来就跟我讲，说本打算自己呀、打张床省几个钱呢，那没想到花的更多了。所以啊，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因小失大。那就咱们说这个高血压似的，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高血压肾病了你再去着急，你不能等它引发冠心病了，引发高心病了你再重视，你不能等它引发这个脑血栓了、脑出血了你再追悔莫及，你提前就得干预，提前你就得重视。你说现在花掉的钱，你是检查也好啊，预防也好啊，其实这都叫小钱。那什么叫大钱呢？就一旦脑出血做手术了，对吧，那叫大钱。说我这肾不行了，需要换个肾，这叫大钱啊！高血压引起尿毒症了，一周啊得透析好几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这叫大钱。脑血栓，你说我脑出血后期康复需要人伺候，这叫大钱。就不说别的，就一旦说卧床了请个保姆，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往少说一个月至少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一年就60000块钱出去了。你说你有60000块钱，你干啥不好？你有这60000块钱，你就吃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卵粉，你就按现在的优惠来讲，咱讲话了，能吃100年。所以你得会算这笔账，对吧？咱说过日子，有的时候咱别太过于精打细算，但是呢，你也得算计算计，对不对？你像那天我看到一视频，一个91岁的母亲去看望她病重的儿子，因为儿子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症了，心脏也衰竭了，肾也衰了，肺也衰了，插着呼吸机，就呼吸机一拔，这人就结束生命了。有人说还有机会没？哎呀，你想啊，整个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人都处在那种无意识状态下了，你说他还能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啊，你就听他这个老母亲啊，就喊他这儿子，说老儿子，老儿子，娘来看你了，这手咋这么凉啊？哎呦，我孩儿遭罪了。所以说呢，这老母亲呢不住的哽咽。这个时候啊，老母亲接着跟他这儿子说，说你呀，你听老妈告诉你，你呀、你啥你也别惦记，你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啥也不缺，要钱有钱，要啥有啥的，不用惦记，你就安安静静的回去看看你爸，看你大姐姐吧，听见没听见？

听见了吧？哎呦，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一幕啊，我就忍不住的掉眼泪。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啥不？白发人送黑发人，真受不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自己的，更是你家人的，别让人操心。这身体养好了啊，这是责任，是对家人的责任。我还有评论区留言说，爸爸因为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了，然后呢他去看奶奶，奶奶就问说，你爸怎么没来呢？怎么还不来看我呢？我都想着了。这孩子就跟他奶奶说，说我爸感冒了啊，害怕传染给你，等过几天好了再来。过了几个月了，那奶奶不行了，都抬地上了，还睁着眼睛等着他爸呢。这孩子去看他奶奶啊，就跟他奶说了，说别等了，我爸已经不在了啊，你去找他吧。这奶奶听完点点头，闭上眼睛了。这底下评论区有人还写道，他说我妈妈跟我姥俩人就差两个礼拜，我姥姥95岁得了胃恶性病，我去看我姥姥，其实那时候我妈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这姥姥一直就抱怨啊，说你看我都快死了，我这大姑娘也不来看我一眼，你哪怕说用手机你给我拍一段视频也行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妈手抬不动，扭伤了啊，我说我回去啊，我就让她跟你拍视频。就这么的，六天后，这姥姥弥留之际啊，最后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完我舅舅呢就趴在我姥姥的耳边说，大姐不是不来看你啊，大姐有病，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先走了。这姥姥听完呢，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接着这人就走了。所以人最难的就是生离死别，人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呢？就是安详的走。怕就怕什么？遭着罪走，六七十岁就走了，甚至五六十岁就走了。所以你发现就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是你的，这个世上属于你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快乐，一个是健康。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儿，你就记住，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咱们都老了，讲话了，夕阳无限好，也只是近黄昏了，老了。所以没病没灾的就是最好的归宿。钱是什么？钱是用来花的，对不？你有钱你不花，那它就是银行的。所以钱是干啥的？是用来花的，是用来满足你需求的，对不对？你说我需要这个，哎呀我舍不得，我需要那个我舍不得，那你说你要钱干啥呀？讲话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说你来的时候你带多少钱来的？讲话一分钱你也没带来啊，那你走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钱？一样，一分钱你也带不走。你说我现在我都想开了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自己垫钱给我买点这个送点那个。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情义领了啊，别这么花了。其实啊，钱就是用来花的，我花出去了我心里乐呵。你说我一辈子我没打过扑克，一辈子我也没打过麻将啊，抽烟呢喝酒啊我都不会。到今天你说这麻将怎么打呀，啊，扑克怎么打呀？我不懂，就是没有这方面爱好。你像人家爱旅游，爱出去走一走，啊，拍个照片啊，是不是？看个景啊，有的是爱唠嗑，爱交流，啊，我这人都差。但是呢，我喜欢看书，啊，有的时候没事啦，就翻翻古书，看书，那或者就是啥，给人治病。幸福是啥呀？就是把人这病给治好了，就有人找我了啊，找我帮忙了，哎，我把这件事啊给他办好了，我特别高兴，让这个患者呀不用再忍受这疾病的痛苦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给咱大伙花点钱买点这个送点那个，我也是心甘情愿。

你像咱们这个风王浆冻干粉这药似的啊，给大伙牵线搭桥，我心甘情愿。你像咱们这款药用级的风王浆冻干粉，这是药，而且纯天然的。第一，它属于药；第二呢，它属于滋补品，让你身体强壮的；第三呢，对血压、血糖、血脂都好，对肝胆脾胃呀、对消化呀都好，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功能性的蜂王浆啊。唯一蜂王浆具有什么呢？降糖、降脂、降压啊，有这方面作用的滋补品，是承认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啊、血栓患者，就吃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稳定血压，能够改善我们心脏功能。那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必要说每天呢我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降血糖了，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降血糖，而且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又不伤血管。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啊，他跟我说，说就是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没啥钱，我也没有地，但是我还想用上身百啊，我也没有钱，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拿不出这钱呢。我也知道身百这药好，可我真就是拿不出这钱来，所以啊我有点病我就挺着，可我真是难受啊，谁有病谁难受，这糖尿病每天给我折磨的都不像人了，24小时的手脚麻木，我吃了无数的降糖药都不好使，我吃了无数的维生素 B12 都不好使，血糖就是控制不好，不是低血糖了就是血糖又高了，眼睛也不好，手脚也麻，完我这个骨头关节啊哪哪还疼，没有好地方了，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那活着也是给家里人添麻烦。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话，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够跟谁去倾诉。我说老兄弟啊，你跟我倾诉就对了，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我就咱们收音机当中啊，咱们这些呀、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因为个缘咱们是相识相知。你说人一辈子你能遇上多少人，你又能跟多少人去交心呢，讲话那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课啊，说明我们对撇子。另外我说老兄弟啊，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又不爱活了又想死了干啥呀，人一辈子哪那么容易啊，你记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讲话了，我的路啊全都是平路，全都是下坡路，就没有个上坡，没有个沟沟坎坎，哪能呢？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但凡事啊半称心足矣。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图乘风破浪，最起码你得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有病治呗，对不对？这药能治我就吃这药，那药能治我就吃那药，对吧？我吃不起好的，那我吃别的，我吃点便宜的，是不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呀。所以就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所有的兄弟姐妹也是啊，你就记住我大林的这话，办法总比问题多，身百我吃不起，那咱就吃别的，对吧？咱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赶上几十块钱我讲话了吃得起吧，这没问题吧，这不也挺好吗？这不也能够把这个血糖给你往下降一降，把这血脂给你往下降一降吗？对不对？这不也能够降低你的胆固醇吗？而且还能保护你的肝脏，对吧？保肝益肝啊，这不也能够化化油脂，而且助助消化吗？对吧？这不也有助于我们心脑糖，是不是？而且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到咱们呢是120块钱一盒，完还有别的优惠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什么赠送，多给10盒，额外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5盒。

一三十盒，能够额外多给大伙15盒，你这不就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吗？一大盒吃半个月，你就早晚吃，你使劲吃，一个月100多块钱它也够了，这还吃不起吗？对吧？讲话了，使劲吃，打着滚吃，啊，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看我大林啊，有这勇气去给你争取，去给你办这事儿。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你为啥没有勇气好好活着呢？说你看有的时候是人呐，真的你想不通，就这连死他都不怕啊，他怕活着，对不对？以前老话讲了，那好死不如赖活着呢。所以呀，你就冲我大林这份心是吧，你就冲我这份不容易，我说你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你像我给大伙带来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第一个，这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它属于治病的药，也属于滋补强壮品，具有保健和治病的双重效果，属于在医院流通的蜂王浆，属于功能性的医用蜂王浆啊，这是有审批过程的。你想获得治病的功能，你必须得获得国家的审批，你必须有批准证书。我给大家念一下，蜂王浆冻干粉属于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滋补强壮，益肝健脾，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我一个字没有多说乱说，实实在在在那写着呢，这是国家审批的。我一直跟大伙说，我说我有一个梦，如果能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啊，你是低保户啊，你还是贫困户啊，每天都能吃上这一小瓶就这样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大林，我做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决定，就是一天2块多钱一大盒，给大家争取到120块钱啊，完了再加上赠送，就让你吃上这药，让你有一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这一盒药里边是15瓶，一天一瓶，你能吃半个来月。赶上活动了，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大家2盒，20盒多给5盒，30盒多给大家15盒，这不就合着80块钱吗？便宜，我讲话了，你吃去呗。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的，心脑不好的，包括那个大体重的，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啊，抽烟喝酒的，对吧，喝大酒伤着肝的，肝胆不好消化不良的，你就吃呗，半个月8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你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药保质期3年呢。你可能会在想，那蜂王浆还能降血糖，还能降血压，对呀，你没听错。那为什么能降血压？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糖呢？蜂王浆降血糖主要靠这几种物质。第一个就类胰岛素多肽，这个最关键，蜂王浆里边含有类胰岛素这样的物质，就结构和咱们人体的胰岛素很像，就用我的话讲，它跟这胰岛素啊就跟那双胞胎一对双似的啊，你要不仔细看呢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它能直接辅助降低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细胞吸收利用血液里边的葡萄糖。第二个就是这个王浆酸，这是蜂王浆独有的核心成分，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能保护胰岛白的细胞，就减少胰岛的损伤，让自身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第三，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B 族，能调节糖的代谢，提升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减少血糖堆积，包括含有乙酰胆碱，能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所以

0: 一句话总结，蜂王浆降血糖靠的就是类胰岛素多肽加这王浆酸，所以能修复胰岛，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空腹和餐后血糖，这是针对于血糖。所以以后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个降糖啊，它不伤身体，降血脂呢啊又不伤血管，降血压也不伤血管。市面就这种现在最少得30-100块钱一盒呢，咱们等于什么呢，讲话了，便宜一半了，一半。所以赶上了咱就吃点儿，你就把它当成保养品吃，当成滋补强壮药去吃，你信我的，你吃吧，便宜，好东西，我最近都买了，我都吃，我们大夫都买回家吃，好东西啊，我和老伴都在用啊。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你等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讲话了，你就更难买了。因为这东西啊，不可能说总是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老两口啊一起在吃。所以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啊老两口啊，是不是一起吃呗，吃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到嘴里就行。你是舌下呀，你是到嘴里呀，我讲话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一吃，还简单还方便，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好了，不知不觉当中血糖稳定了，不知不觉当中啊血脂正常了，对吧，心脑大事你都不用过分担心了，肝胆的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消化吸收的能力一天天的也好起来了。所以咱们这款就是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啊，咱别说别的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说这个蜂王浆这药啊，除了能够降糖之外，还能调节血糖，平稳血糖。啥叫平稳血糖啊？也就是说高了我给你往下降一降，低了呢我给你往上提一提，是吧，怎么的我得想法帮助你恢复正常。所以这款蜂王浆你像低血糖的人同样能喝，你像我们医院曾经开展过一次测试，当时请了180位糖尿病患者参与呢，那么通过对这180名糖尿病患者口服蜂王浆啊，我们观察空腹及餐后，包括餐后2个小时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是学医疗的你可能不太懂，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啊，降的是餐前或者是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你根本起不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这个药当中含有这个胰岛素多肽，胰岛素多肽啊 主要

能干啥？所以你说咱们这药，蜂王浆这药，这一大盒才120块钱，另外这东西真有作用。你比如说我糖尿病啊，我吃多少这个降糖药了，扎多少胰岛素了，乱讲话了，我降糖药我都吃够够的了，那胰岛素我都打够够的了，我都吃够够的了，我肝肾都吃出毛病来了，我胃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心脑血管都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办？我配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你看糖尿病人普遍眼睛都不好，手脚啊都会出现末梢神经炎，手脚都是什么呢？发麻发木发凉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疼。其实呢，就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到医院看病，大夫啊都会给你开什么呢？益美思啊，开那尼可宝，干啥都是营养神经的。这回咱们吃点蜂王浆一样有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就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啊，尤其是什么呢？维生素 B 啊，所以它就能够治疗和防止末梢神经炎。你包括糖尿病患者常年服用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扎的一些胰岛素，你像有些降糖药，你比如说二甲双胍，你比如说阿卡波糖，就常吃这一类的降糖药的人，他体内呀微量元素都缺乏，所以你吃点这个蜂王浆，你补充补充，最起码你吃的这个药，你这个降糖药你能少吃点啊，对不对？那西药咱说能少吃就尽量少吃了，最起码你吃上这药，你胰岛素你能少打点，因为这药它当中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胰岛素多肽，能够从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入手，这是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那么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脑病患者、血栓患者，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啊，能够降血脂、降血压。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就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帮助你降血糖，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它不伤身体啊，你就没有疾病，你把它当成什么呢？养身保健，对不对？你把它当作这种强壮滋补，这也合适啊，对吧？一大盒120块钱，有活动了和80多块钱，所以你合适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了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身买这药500-600块钱啊，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蜂王浆赶上活动了，喝到几十块钱，你怕啥呀？对不对？哎，500-600块钱你吃力你费劲啊，那几十块钱，对吧？80来块钱，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咱讲话了，谁还能说80块钱都拿不出来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就比不用强啊。你看刚才我说了，蜂王浆里边蕴含了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呢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个营养素叫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它能够防止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那么蜂王浆当中啊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我们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细胞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我们大脑不生锈。所以经常喝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

少讲话了，你的大脑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那个实验显示，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就背那个电话号码成功率能从40%提升到63%，记忆核心区域的那个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蜂王浆像我们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我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它的面积能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流速会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说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没有其二。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了，这就属于咱们中药当中的什么呢，道地药材。那就像人参鹿茸似的，对不对？你说哪儿的好，就是长白山呐，对不对？你说东北任何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可以，就是南方都能种，但有啥用啊，对不对？种完了可能都没有那个萝卜吃的好吃呢，是不是？那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的，因为那边啊是祁连山，这个祁连山呢很大的一个山脉，这里边的蜜蜂啊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失眠的啊，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为啥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肠胃下都行啊，啊，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它坏掉了。你像有人说，哎呦，我80几年我吃的那个就挺好，我也没放冰柜，也没放那个什么冰箱，它也没坏。那我想说啥呀，就你吃的那个18-9是假的啊，是蜂蜜水啊，是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在-15度左右到20度的这个温度才能给它保存好。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疗效，提高的这个药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的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说我放坏了怎么办，放不坏，你就正常吃，一点问题没有。

以一般我说过，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衰竭的人你要吃它，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就各种胃病呗，啊，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胃溃疡啊，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呢，反酸恶心烧心的，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我们说的吸收不好，排泄不好，肝不好的，肝区啊会出现胀痛，有的到医院一检查又转氨酶高了，那血压不好的，那你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你心里清楚，对不对？血糖不好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五个不好的人你去吃它，对你老好了。两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我们说遇到点啥事啊就睡不着觉了，完了心里边啊总是嘚瑟害怕，对吧？爱寻思事儿啊，完了之后有点动静瞎一嘚瑟讲话了，你看瞎一激灵，是吧？这是神经衰弱。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弱啊，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感冒了，平时走路啊浑身乏力没劲儿的这种，就这两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暴力，能明白吗？医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咱说不加那个糖的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你要是像那个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啊，那都是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你不主动找他要他不给你开，为啥？没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对吧？吃你肚去了你好，是不是？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溃疡的，我刚才都说了，12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啊，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煎的时候啊搁点蜂王浆，不放盐啊，你连续吃上那么一段时间，那胃病就给你吃好了。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就是吸收上不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胆不好，刚才我都说了，有肝炎的，甲肝乙肝的，是吧？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的好。那包括那个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是吧？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适合用。咱们这回啊这是赶上了，院长给咱们照顾，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38块钱。然后呢，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这就相当于一盒是100多块钱，那100多点，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像拿30盒，额外又多给了照顾。怎么的呢？拿30盒的额外能多给你15盒呢，我算了一下，这相当于一盒合着80块钱。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真的就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了，有退休金的老两口啊一起吃，我建议呢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对吧？省钱，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哪儿的，它也坏不了。脾胃不好的你就吃，讲话了，这个吸收不好的你也去吃，肝不好的你去吃，血糖血压不好的你都去吃啊，身体衰弱是不是睡不着觉的你吃呗，讲话了，性价比高啊，花钱少啊，对不对？在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和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和90多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吧？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你就别等了啊！你像那个血糖、血压不稳定的，成天吃降糖药、吃降压药还愁得慌的，你还等啥呢？你赶紧去吃，吃去呗，对不对？花不多少钱还管用，所以记住，机会就这一次。

0: 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就这一次机会，用我们院长讲话了，到日子就得结束。没参加过的是吧，以后再想要的，你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啊，咱们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这蜂王浆冻干粉呢，终于来了。
0: 啊，
4: 我看好几天了，嗯。
0: 是吧？
4: 能不能给我报上60盒的？不是不能多送30盒吗？
0: 啊，是这样。
4: 我想多囤点儿。你也讲了，这药品哈，保质期时间长，3年了。
0: 你正常吃，它不会过期。但是，你这一个人用60盒，有点多呀。
4: 我合计慢慢吃呗，我还有老母亲呢。
0: 啊，你要说跟老母亲一起吃，这就算是2个人的，咱们适当的多囤上点啊，合适是吧？
4: 对，我合计趁着这活动也就便宜嘛，多囤点，多合适啊。你来算算，赠送的一盒蜂王浆冻干粉才合80块钱，
0: 对呗？
4: 刚刚开始讲呢，我就到附近药店来打听，网上啊我都看了。啊，你这个钱的话买不到药品级的，你看那个网上更是五花八门，多少钱
0: 啊？
4: 只有药用级的。对你一圈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们院这个好，所以我想要多买一点。
0: 行。
4: 对，我不说了吗？我还有个老母亲，她都80岁了，心脏也不好，然后眼睛也看不清，
0: 是吧？
4: 肠胃还不怎么太好。
0: 哎呦，那太适合用了。
4: 对对对，我每天跟他吃饭了，可费劲了，身体总算有点虚弱。
0: 胃肠不好，身子就弱，再加上岁数在那儿呢，
4: 我不爱吃饭，你这哪来的营养啊？
0: 是。
4: 我和冰妈吃点药吧哈，总吵着自己没事儿，不爱吃。我们就说蜂王浆冻干粉，每天给他冲点水喝。他也不知道，让他也调一调。只要他活着，不是还有个马在吗？
0: 哎，对喽。对，家里有个老人呐，咱们这个家呀，哎，他就有归属感，对不对？
4: 对。
0: 哎，你上哪儿去？人问你上哪儿去了？我回家了。
4: 是
0: 啊，你哪儿啊？我就看我妈去了，对不对？
4: 对。
0: 哎，这是家，是不是？
4: 对，有个妈，这个家就在。
0: 对，
4: 身体好。对，所以麻烦大林老师给我再递上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0: 没问题。咱们赶上这个活动了，我也听得出来，你也是孝顺啊。我也希望啊，你包括说老母亲，包括咱这家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说说你身体情况。
4: 哎呀，我吧哈，今年55岁了，按道理呢，也过了更年轻年纪了。
0: 嗯，
4: 可是总爱出汗呢，浑身没劲儿，就感觉要咳稀了。
0: 是吧？更年期呀、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啊、一般的就是在女同志停经之后啊，它这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少了啊，有些人可能到60岁还这样的啊。所以说呢，
4: 总爱出汗呢，就是
0: 身体虚弱呗。
4: 就是有人的汗哈，就是顺着脖子往下淌了。
0: 对呀、晚上睡觉盗汗不？
4: 盗汗，就是睡觉醒了以后哈，那床单都是湿的呀。
0: 那就是身体弱。
4: 有时候也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热水呀，稍微热一点的也出汗，到了一动就出汗，头顶上哈都是湿的。
0: 啊，
4: 这也奇怪哈，就是大脑底下尤其就大脑底下出汗就非常严重。一直是湿漉漉的，打在我底下。
0: 身体太虚弱了，而且你总这么出汗，对心脏不好。因为从中医来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汗出大了，它能带走一部分钾。这个钾要是被带走的多了，就像这人拉肚子似的，它就会出现腿肚子转筋、浑身没劲儿、心脏跳动没劲儿，那引起我们出现那种缺血性脑梗，所以就问题很大的。
4: 对，一到下午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哈，那现在就开始到晚了，你看你就说说到点子上了，对，心脏也不好，
0: 对吧？
4: 心慌，浑身没劲儿。
0: 你看看，
4: 有一次吃完午饭我下楼溜达，哎呀，这回来就不行了，
0: 怎么的？
4: 浑身后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就上楼后就扯着那扶手啊，一点点上来的。
0: 啊，就拽着扶手上来的。
4: 对，到家门口的时候吧哈，我说哎呀。扶着门口的墙啊，喘粗气。
0: 嗯，
4: 连拿钥匙的劲儿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哈！
4: 张医院也检查过，说我是什么动脉什么降阻堵了65%。
0: 啊，那是咱们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有这个左降支啊、前旋支啊，就是堵了65%了，那得注意了。正常来讲，达到70%-75%就够做支架的指标了。
4: 对，但是张医院给我开的是西药让我吃。中医也看了，就是心脏吧，还一直没好利索。最近这2年我发现心跳的还快了。
0: 那肯定啊，你如果说这病啊，你吃药它没怎么见好，那就说明这病在发展。
4: 一有啥动静哈，也吓了一跳。完了，听别人说吧，这心脑啊都是大事儿啊，你说？
0: 那肯定啊，你心脏、脑袋这出问题，它是要命的。他不像咱说胳膊腿儿，你看有些人说我胳膊掉下去了都没事儿，哎，你胳膊不小心啊出外伤了，胳膊这出血了给他勒住，不让他出血出的太多，他都没事儿，对吧？你看有那个腿不行的残疾的啊，他也不死人，但是心脏不行啊，你心脏会出现心梗的，脑袋会出现脑梗，会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心脑这是大事儿。
4: 对了，老师，我还有吧哈，脑供血不足。
0: 你心脏不好，你脑供血不足。怎么
4: 每天一溜吧，我就得躺一会儿能好点儿，血压还有点高了。
0: 哎呀，
4: 秋冬天呢，我就连溜着点降压药，夏天还能稍微好点儿。不吃药的时候吧，是140-150这样。
0: 啊，夏天天热，血管能扩张开。
4: 完、我就听你讲了，蜂王浆啊，对血压呀、对心脏都好。
0: 对。
4: 对身体虚实也管事儿。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对症啊，老师？
0: 太对症了，而且你真得用。啊，首先你看你这岁数不大，55岁，但是呢，心脏不好，脑袋不好，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身体越虚，你这个心脑的功能就越差，你这个心脏功能越差，它往外泵血的能力就越少，那么你身体就越没劲儿，
4: 这是恶性
0: 循环。哎，所以恶性循环了。所以咱们。

0: 蜂王浆冻干粉，干什么呢？给你强心，来帮助你呀、啊、改善胃肠功能，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让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能正常泵血了，而且呢，我说过，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五个不好的人，两个弱的人需要吃。五个不好人当中，就是有血压不好的，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两个弱的人当中，一个神经衰弱，就是趴动静睡不着觉，这也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虚弱，你不就属于身体虚弱吗？
1: 啊，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对症。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便宜，它不是说这一个月得好几大百、上千的，不是。
1: 对。
0: 啊，一个月顶多也就是百十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你寻一寻，咱们现在你百十来块钱能干啥呀？但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就能把身体逐渐逐渐调理好，对不？
1: 咱们都能吃得起老百姓。
0: 所以有机会咱们能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那咱就调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行啊，能用，
1: 行
0: 啊，放心用吧。
1: 那太好了，行，那有你这话呢，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你给我登记登6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我不想错过这次活动啊，一定给我落下了啊，老师。
0: 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晚上学生也跟你联系联系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好，
1: 那谢谢
0: 你，
1: 老师，哎哎，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及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亿盒的药用及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

0: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6: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5: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6: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5: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7: 准备战胜。
5: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调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8: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

0: 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1: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2: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有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观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际、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3: 以前营检多，门店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1: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4: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5: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有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

0: 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记者范恩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攥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链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0: 市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
1: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一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2: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试验，确保战士们的衣服既保暖舒适又方便执勤训练。
1: 因为我们做的成果的话更贴近他们的使用，更能够为他们的战训啊，包括他的一个防护提供一个需求，我们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努力。
2: 陈俊贤是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前他决定把自己的科研理想融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后来他顺利地穿上了孔雀蓝，成为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名文职人员。入职仅半年，陈俊贤就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

0: 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求渡、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十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槟榔，后面他们就在扶着槟榔去往前去游，猎靴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浮沉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0: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1: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0: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0: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2: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
4: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

0: 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疑难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疑难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伊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4: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清晰。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3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首这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反正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地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

0: 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0: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呢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掉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来看，他们正在做着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莫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

0: 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

0: 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

0: 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点30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

0: 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中国之声。

时节，蚕市正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

0: 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残谢丧，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顶人权里，那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0: 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地利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东宇，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21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减弱，温度变化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因有分散性小阵雨，21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因有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4到18度，广陆气温14到19度，獐子、海洋因有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1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简欣。著名作家叶欣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叶欣是全国第67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第67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均获全国金像奖。2009年仲夏时节，叶欣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叶欣的文章，在獐子岛尝海鲜。我自小不食鱼，好多人都奇怪，这么好吃的鱼，尤其是海鲜，你怎么不吃呢？我自己也奇怪，为何会如此讨厌食鱼，只觉得上海人普遍爱吃的带鱼、黄鱼都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于是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不食鱼是天生的。还在我不会说话之前，母亲拿剃去了鱼骨、鱼刺的鱼肉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我一吃进嘴里就会吐出来，再喂就怎么也不吃了。至于是什么缘故，母亲也说不上来。由带鱼、黄鱼兼及其他鱼产品、海产品，我都不吃。故而当改革开放以来，生猛海鲜传遍全国各地，人们都在纷纷赞不绝口地夸道海鲜是美味佳肴时，我也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参加各类活动、公务活动，文人之间的小酌，特别是上海南去两广沿海城市，或者到海岛上采风时，人们喜形于色地言及海鲜时，我只能暗暗叫苦，盼着餐桌上能有一二道蔬菜或面食，尽快把这餐饭对付了事。每当这时候，只要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尽量表示最好不要只吃海鲜，配一点粗粮蔬菜。虽然如此，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仍然会免不了赶上专门品尝海鲜的场合，渔港的排档、海上度假村的食府、高档宾馆专式烹饪海鲜的宴席。正是因为自小不食鱼的天性，那一餐餐谈笑风生的饭局，我都是勉强应付下来的。没想到来到獐子岛，最好、最新鲜、最美味、最出人意料的海鲜，我们既不是在饭店里吃到的，也不是在排档上品尝到的，更不是食的烘烤，而是在船上不经煮熟、不经油炒直接吃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尝到的是真正的生猛海鲜。当潜水员潜入15米至20米深处，将一网网兜各类海鲜捕捞上来时，我及朋友一帮文人几乎看得呆了。第一网捕捞的只是海参，当网中的海参倾倒在锅里的时候，只见一个船员抓起一只海参递到我的手中。哇，这哪里是一只海参，简直是一块闪烁着灵光的碧玉翡翠。还在我细细的端详时，船员就以我的手做砧板，用雪亮的小刀轻轻的一切，就将海参割下了一只脚，说，你尝尝，这是最新鲜的海参，刚从20米深处捕上来的，卫生。我犹豫地看着掌心里的这一脚海参，迟疑地说，我怕腥呀。船员用肯定的语气道，不腥，一点儿都不腥，你尝尝。我还有什么话说，托起这一脚海参送进了我的嘴里。这就是我在獐子岛清澈的黄海深处品尝到的第一道海鲜，果然没一点儿我预想中的腥味，那味道带着海水的清香，还有股微咸的鲜味。以往在餐桌上吃到的海参，经过水发加工都是黏黏的、嫩嫩的，而这刚出水的海参则有着刚性和韧劲。小小的一脚海参肉在嘴里咀嚼的时间，差不多和含一颗水果糖一样了。第二道海鲜同样是生猛的海蛎子，北方的海蛎子普遍要比东海、南海的大，食之清香，肉质宽厚，同样因为刚刚出水就剥开来稍作清理

我所恐惧的腥味一点儿也闻不到。第三道海鲜是我从未吃到过的海胆，当满满一大网浑身竖起黑刺的海胆进入大盆时，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见船员将正在蠕动的海胆一刀抛开时，海胆腹内呈现黄黑分明的两种颜色。船员用刀尖熟练地将黑色胆肠清除出去，随手放进一只小勺，递给我说：“这是最新鲜的海胆，你尝尝吧。”我接过海胆，习惯性地嗅了一下，仍无一丝腥味。相反，那黄澄澄的肉质泛着光，还挺诱人的。我尝了一勺，哈，很好吃。我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海鲜。作家叶欣欣喜地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组长和参谋干事都穿着上衣有四个兜的干部服，绿军装、红领章、五角星，校官、尉官们的神情都庄严肃穆。狭小的山坳没有给看台留出足够空间，首长们光临张家楼的空气都严肃得仿佛凝固。这小小哨所，这小小炮阵地，极少出现如此隆重的场面。女炮班五位民兵都很紧张，观看射击表演的不光是首长们，还有生产队的群众，包括几个女民兵的婆婆。女炮手们屏住呼吸，不敢朝后看，目光越过阵地边沿的树木和茅草，望向屹立在蔚蓝海面上那个像鸟粪堆成的灰白色斑点。晴空下的燕子山竟然明亮的有些耀眼。班长张淑英的心理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他是瞄准手打枪，他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打炮呢？按照训练时的操作程序，张淑英跑步上前，向看台上的首长立正敬礼，请首长指示。首长指示开始。这时的张淑英编织精美的两根长辫垂在身后，直抵腰间，正是爱美的年华。张淑英又是五人中唯一的未婚姑娘，长辫一直保留着，照相时右辫在胸前，左辫在背后，配上微弯的眉毛、明亮的双眸、高直的鼻梁、瓜子型脸庞，平添几分俊美。跑步时长辫甩动，节奏与步伐匹配，更显青春风采。首长下达指示后，他跑步回到炮位，炮长下令全班进入战时状态。张淑英趴到防盾板下准备瞄准，因身体弯腹，两根长辫调皮地从肩膀两侧滑到胸前，很容易掠到炮栓，对操作形成小小的障碍。训练时出现这种情况，他只需左右快速转动脑袋，双手辅助双辫就会归位。此时他灵机一动，

0: 再也不会滑到胸前碍事了。他没想到这一小小细节被看台上的首长看在眼里，首长对他的这一举动十分欣赏，暗中竖起拇指点赞。射击表演按部就班进行，杨金荣从炮弹箱里搬出一枚60斤重的真炮弹，双手抱着递给引信手徐富英。炮弹像一枚巨大的钉子，狭长的弹体光溜溜的，弹头塞满炸药，弹壳内是推进用的火药，抱起来沉得要命。张淑英最担心的是拆除弹头的引信帽环节，可千万别忙乱中出错呀。炮击眼子山不像打装甲类物体需要钻进去再爆炸，而是接触即炸，弹着点能看得更清楚，这样就要在炮弹装填之前由引信手拆除引信帽，露出引信。身材娇小的徐福英沉稳冷静接过炮弹横放在地上，当炮长王淑琴下令拆除引信时，他重复一遍拆除引信，立即小心翼翼地拆除弹头的引信帽，抱起炮弹递给装填手魏传琴。魏传琴双手接过炮弹，右手托住弹体，左手护住弹头的引信以防触碰。弹头对准炮膛后松开护送的左手，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到右手，向前猛地一推，哐，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巡海夜叉喝得酩酊大醉，钻进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大睡。海夜叉是巡海的精灵，他这一睡不要紧，可睡出事儿来。当时龙王正坐在殿上品尝香茶，突然间感到一阵阴冷的怪气透身，大吃一惊，知道这是有长虫要偷渡北海，就急忙派遣虾兵蟹将赶到大小长山岛之间那个当口，会同海夜叉去斩掉偷渡的长虫。不多一会儿，水族的小精灵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龙王，海夜叉不知去向，载着长虫的大船已经进到当口了。龙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急三火四地指着殿下的一个精灵，让他马上去找回海夜叉。龙王本来是想派这个乌贼精去找，这个乌贼精腿多呀，跑得快呀，眼力又好，不管这水多浑浊，看得那是格外的远。可是龙王又急又气，伸手给指错了，指到了那个鳖丞相的头上。这鳖丞相不敢怠慢呢，这急忙爬出宫殿去找海夜叉。这时候跟踪过海长虫的这些虾兵蟹将左等右等也不见海夜叉，只好在这个大长山岛的荞麦地和结巴坨子之间拦住大船，但是没有海夜叉在场，他们无法下手。因为海夜叉力大无比，他能在水下把这个大船给它拖起来。在大船离开水皮的眨眼瞬间，蟹将军一钳就能掀开这个船底板，虾精用这个虾枪就能勾出长虫，海叶子再一松手，船板合缝，然后这个长虫的肉酱就把这个船缝给抹上了，年久不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叶子连影也见不着啊，闹天气又不能久等，实在无法，虾精一枪就刺透了船帮，击死了盘在大桅杆底下的这个长虫。拔出虾枪，恶浪直往这个船窟窿里灌水，虾精为了救船又一头塞进了虾枪，忍痛保住了全船人的平安。鳖丞相心急火燎地找到了海夜叉，好歹在水下石洞里把他拖了出来。他俩赶到了小长山岛西当口，什么事都完了。龙王因海夜叉醉酒失职，盛怒之下把他贬到了远离人烟的东大洋。海夜叉在东大洋还念念不忘自己欠着余家酒店的账，但是职责在身不容脱离，始终没机会报答。余家的后辈们因为祖上开店发的财，置起一条大船，取名为余增宝，专跑这个东洋到日本高丽做买卖。

有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第二天天刚亮，伙计发现船的前方飘着一个酒坛子，船主让伙计捞上来一看，坛子上还贴着自己祖上的酒店的店号。打开坛子的封口，里面装了满满的六道刺的海参，俗称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船主想起老辈人的话，原来是海夜叉不忘自己是喝了自家酒的旧情，特地前来酬谢。打鱼的人重交情，时时不忘寻海夜叉，每当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总要多带点酒，而且在没喝之前先倒海里一些静静海夜叉，然后自己再喝。久而久之，辈辈打鱼的人都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关于寻海夜叉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为国戍边领域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长海县举办；长海县精准服务文旅主体，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全天候服务不打烊，长海县公安部门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举措，赋能海岛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心系海疆，爱在长海。5月19号，由共青团辽宁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主办的山海为证戍边定缘2026年为国戍边领域辽宁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长海县举办。来自长海县及周边地区的为国戍边官兵、公安、消防、海警以及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新兴领域的80多名单身青年参加活动。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谷科出席活动并讲话，长海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足致辞。本次活动旨在服务青年婚恋与健康成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畅述健康婚恋观与家庭观，特别是为驻守海疆的为国戍边等领域青年群体搭建优质的联谊交友平台，助力适龄青年拓展朋友圈，提升幸福感和归属感。在小水口森林公园活动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家风宣讲与婚恋观宣讲，活动还特别邀请驻岛典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成长与以爱坚守的婚恋故事。在互动环节，青年们通过破冰游戏、小组展示、互动打卡和自由交流等方式增进彼此了解。本台消息，5月19号，长海县旅游协会在广鹿岛举办民宿酒店抖音新媒体运营专项培训，以务实举措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县5个乡镇100多家民宿酒店运营负责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互动答疑、实地研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授课讲师紧扣短视频文旅行业发展趋势，深入解读平台运营新规与夏季海岛文旅流量倾斜扶持政策，系统讲授新媒体运营全链条实操技能。活动期间，参训人员还走进老铁山景区、民俗馆、特色民宿等示范点位，现场实践场景宣传与内容创作技巧，推动学习成果快速落地转化。记者于刚报道，今年以来，长海县公安机关立足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全面推行7x24小时全年全天候不打烊办事服务，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举措持续擦亮海岛优质营商服务名片。5月18号中午10分，小长山岛镇居民董文超趁午休时间带孩子前来办理户籍手续。记者在长海公安综合服务窗口看到，虽然此时是休息时间，但警务人员仍在岗值守，快捷地为董文超办理了户籍业务。这只是今年以来长海县公安机关全天候为民办理的数百件实事之一。长海县岛屿分散，往返岛屿间耗时长、成本大，以往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返乡群众因工作繁忙、潮汐出行等错过办证时间，针对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异地往返难等痛点，长海县公安机关主动靠前、精准破题，常态化推行全年全天候办事服务，全力打通了便民最后一公里。长海县公安部门表示，将持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升级政务服务能力，打造海岛公安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海岛民生发展，助力县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5月19号，长海县总工会联合长海妇联，依托滨城女工会课堂平台，成功举办海岛女职工专题授课暨珍珠化手工制作活动，全面提升海岛女职工的综合素养，增强艺术修养与动手实践能力。 活动伊始，邀请 EAP 职场效能提升专家带来题为《最真的自己最美》的专题授课，引导女职工从繁忙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中抽离，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在珍珠画手工制作体验环节，专业指导教师详细讲解珍珠画的构图技巧、色彩搭配以及粘贴工艺，大家精心构思创作，在指尖艺术中舒缓身心，增进交流，在协作互动中增进了彼此的情谊与凝聚力。记者曲以你报道。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在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咨询等形式，讲解日常消费、市场交易等领域与计量相关的内容，强化全社会重视计量、诚信计量的意识，引导大家重视计量、了解计量，认清生活中常见的计量误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这不仅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法典共9编36章，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对现行的30余部法律和100余件行政法规进行了全面系统整合，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由此进一步迈向体系化、法典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也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基部调度周洋：
1: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顶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3: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口。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

0: 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声，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情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